0: 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观察。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磊，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8到23度，白城多云，15到24度，松原小雨，17到24度，四平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辽源小雨，18到23度，吉林小雨，13到23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白山阴，15到23度，延吉小雨转阴，15到20度。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吉林与文旅融合，赋能实践育人。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吉祥相聚助力大东，荆棘青少年以冰雪结友谊，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对外展出，高考加油站一站式便民服务护航吉林考生高考后续流程。

0: 夏季警惕炒饭综合征剩米饭食用有讲究，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今夏以来，我省研学实践活动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红色底蕴、生态山水特色资源，将文旅业态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悟吉林文化，收获成长。
2: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在长春市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铭记吉林史匠心传非遗主题微研学活动。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皮画，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感受吉林红色基因与发展脉络。
3: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亲手制作鱼皮画充满乐趣，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4: 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成功打破课堂边界，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全方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2: 据介绍，礼育吉林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名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5: 持续深耕非遗研学领域及吉林在地元素的研学课程，让吉林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 依托省内红色非遗等文旅资源优势，全省各地不断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路径，丰富研学产品供给，各类沉浸式研学课堂落地生根。在辽源，近郊生态资源田雨旅游度假区成为研学实践的优质载体，为区域中小学生亲近自然、开展户外实践学习提供了良好场地。吉林市打造30分钟研学实践圈，落地就近研学示范活动，学生们参与外墙粉刷、模拟施工、帐篷搭建等各类劳动实操项目，提升协作与探索能力。
6: 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7: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北京中山学校师生赴吉林开展交流研学活动，两地青少年以冰雪为纽带，以运动结情谊，在互动中增进友谊，共同为大冬会送上祝福。
1: 两地少年因冰雪相聚，活动既有激烈的冰球友谊赛，也有红色教育研学，红色精神滋养着每一位学子。
2: 我们学校经常带我们参加这个红色教育活动，在我们心里都种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
1: 冰球赛场之上，队员们奋勇拼搏，切磋球技，在欢乐的比拼中收获友谊。
3: 我觉得还可以下次再来吉林和那个大家一起协作，
4: 和这么多新的朋友们一起比赛，感觉非常的开心。
1: 一枚小小的冰球架起了两地沟通的桥梁，也助力冰雪运动普及，为大冬会添彩助力，
5: 助力大冬会，
6: 同时呢，积极训练，为咱们中国的冰球，增添一份能力。
1: 同学们还走进了冰雪场馆、工业展馆、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开展研学实践，拓宽了视野，两校也结下深厚情谊。
7: 我们以因冰雪结缘，以运动会友，孩子们和这些同学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研学的活动，给孩子们开阔了眼界，让孩子们感受到这次活动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我们也会邀请我们吉林的这些同学们，兄弟学校有时间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学校，我们一起进行再次深入的交流和互访活动。最后呢，就预祝我们的大冬会圆满成功。

外所寻，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24，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为落实吉林省委省政府、长春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部署，6月11号，吉林省医保局主办、长春市医保局承办的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及价格招采政策专题培训班，在长春市安。真吉林医院召开，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靶向开展政策培训，助力医药企业发展。
4: 来到的呢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那这一次的培训会呢，有来自省内外的近400家企业参加。那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给政府部门和医药企业呢，搭建一个可以直接对接的沟通渠道。那希望把关于医保方面的政策讲透，把流程说清，来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政策方向，让政策助力企业更好地发展。
5: 吉林省医保局、长春市医保局面向省内医药企业坚持多年开展医保政策培训，尤其是今年我们坚持开门办会、免费办会，将培训扩大到国内企业，将创新药品纳入第二季除外机制，将进医保基金计时结算，将拨付周期提速10天。
6: 这次培训主要覆盖3大核心内容，一是针对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面，授课专家从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解读；二是针对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政策进行解析；三是针对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挂网这一关键流程进行详细解读。
7: 医保目录调整和谈判规则，国家局每年都在迭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难点往往在知道有规则，但是在读懂规则背后的申报逻辑、材料口径和时间节点呢，我们企业不知道怎么做。那么通过这个解读会呢，就让我们企业少走了弯路。
8: 很多政策说实话确实我们可能字面上了解了，但是实际最终是怎么执行的，我们企业是更想了解。那么也是借着这个今天这个机会吧，我们企业代表更好的去跟吉林省了解一下这个政策。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能够让患者更好的满足用药需求啊，解决患者的健康问题。
3: 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查分、看位次、了解分数线、挑选院校专业、填报志愿，成为当下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为贴心服务考后各项需求，支付宝今年全面升级高考专属服务，整合多项实用功能，为省内学子及家长打造一站式查询参考平台。
9: 2026年的高考呢，已经结束。

0: 那现在呢，咱们的考生们正在等待高考分数的一个公布。那在此时间呢，不少的高考家庭呢都会探讨该如何报考学校。那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吉林建筑大学。那在这里呢，今天上午就举行了一场高招会。
1: 像这个现场呢，有这个985的这个院校，以及211，还有这个高职的这些院校都会在这个今天现场，主要是呢给考生一些这个答疑啊，包括一些分数啊，看那个考多少分可以进到他们这相关的大学。啊，都会给一些这个指导的意见。
2: 同时，为了更好服务考后关键阶段，今年支付宝全面升级高考服务，围绕成绩查询、录取查询、分数线查询、院校专业信息查询、志愿填报参考等场景，整合多项实用服务，为吉林考生及家长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查询入口。
1: 那考生和家长呢，上支付宝搜吉林省高考，即可直达这个高考服务界面。那主要呢，就是点击这个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找人序。进入高考的专区后，即可获得成绩查询呢，包括录取查询等这个相关服务。同时呢，可在这个页面换取这个智能客服，并且呢，通过这个自然的语言进行问答，例如说查询高考分数啦，包括查询录取结果等。那 AI 助手的话，将会为考生和这个家长提供这个相关的服务。
3: 今年我家孩子刚刚考完嘛，然后这个今天正好有这个高招会就过来了，才知道这个支付宝今年也能查这个高考成绩和录取了，然后觉得非常方便。以往都是在这个网站上，然后必须得用电脑查嘛，现在觉得这个小程序还是非常方便的。

0: 高考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1: 警方提示，高考后有五大典型诈骗话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第一类就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类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第四类是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阅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此外，还有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0: 近日，全球权威动画教育评价机构《动画职业评论》发布2026年全球动画院校排名，吉林动画学院位列全球第34位，亚洲第5位，较上年提升3位，连续3年实现排名上涨，办学实力再度获得国际认可。
1: 近日，全球知名动画教育评价机构。

0: 动画职业评论发布2026年全球动画院校排名，吉林动画学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位列全球第34位，亚洲第5位。相比去年，学校全球排名在前进三位，至此已实现连续三年排名稳步提升。
1: 这个动画职业论坛的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啊，它其实关注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产教融合的契合度啊，第二就是毕业生在行业内的这种口碑，行业内的这种适配力啊。第三方面呢，就是这种创作成果的产出啊。第四方面呢，就是关注的就是这个国际化的这种办学水平。所以这四点来评价全球高校在这四方面的竞争力。
0: 作为扎根吉林本土的特色高校，吉林动画学院多年来专注动画、影视、数字艺术等领域人才培养，坚持理论学习与实战训练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1: 我们现在的这种学研产一体化的办学模式，就是教学、科研和产业我们深度的这种产教融合形式。我们学生大一大二实施的这种专业课的这种培养，那么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呢，就完全进入工作室。我们把这个社会的市场的真实项目带到我们的这个教学体系里来，所以这样的话，学生可以在校期间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现在当前在整个的专业领域里，他对这个从业者的技术要求是什么。
0: 未来学校也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深耕文创与动画教育领域，持续擦亮吉林动画教育名片，为国产动画数字文创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近日，一场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快餐近万家”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在上海新骏达物流网络管理有限公司浙友山站顺利开展。苇子沟强戒所领导及相关科室民警、上海新骏达物流网络管理有限公司领导、全体快递及外卖从业人员参与本次活动。
1: 为了深入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创新禁毒宣传模式，充分发挥物流快递外卖行业覆盖面广、流动性强、贴近群众的宣传优势，近日长春市苇子沟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让禁毒知识随物流进万家，切实执米之劳社会禁毒防护网。
2: 我们借力外卖快递从业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开展宣传，普及食毒防毒知识，希望以点盖面，让禁毒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共建无毒社会。
3: 它伪装成这种治安治疗这个安眠药的时候，这个蓝色的药片其实它就是参加了毒品。
1: 此次禁毒快餐进万家宣传活动，跳出传统固定场景宣传模式，精准依托物流外卖行业全域覆盖、贴近民生的优势，将专业化的禁毒知识转化为接地气、可传播的禁毒快餐，既让一线物流外卖从业人员深耕禁毒知识，筑牢自身防毒防线，更成功打造了一支流动的禁毒宣传队伍。
4: 带上宣传绶带，我倍感责任重大。今后配送途中，我会主动宣传禁毒知识，留心可疑情况，又实际行动当好一名基层禁毒宣传员。
5: 这场宣传活动形式新颖又实用，通过模型讲解认清了新型毒品的危害，骑手化身宣传员，能让禁毒知识真正走到我们身边。

0: 进入夏季，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夜间跑步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那么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2: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1: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3: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0: 夏季运动时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专家提醒，只单纯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
4: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3: 而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啊，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0: 夏季高温高湿，环境特别利于细菌滋生，主食剩菜的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升高，不起眼的米饭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
5: 现在已经进入夏季，气温也随之升高，不少家庭都会有剩饭剩菜，看似完好的剩米饭其实暗藏健康隐患，处理不当就会滋生细菌，影响健康。
6: 高温高湿环境下，淀粉类主食是食源性致病菌的主要滋生载体。米饭易被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部分细菌代谢生产的毒素耐热性极强，常规烹炒加热无法将其分解灭活，误食后易引发急性肠胃病症，严重时还会造成多器官损伤。
7: 蜡样芽孢杆菌偏爱在米饭、面食等淀粉类食物中繁殖，它产生的呕吐毒素呢，即便经过120度高温持续加热90分钟也难以去除。该病菌中毒分2种类型，呕吐型发病最快，短时间内呢就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严重时呢会损伤肝细胞，影响身体代谢功能。
6: 世卫组织将5度至60度划定为细菌快速繁殖的危险温度带，电饭煲常规保温档维持在60至70度，食物表层受热不均，温度极易落入危险区间。食物在此环境中存放超4个小时，菌群数量会呈指数级增长，大幅提升中毒风险。
7: 从食品安全角度建议，剩余米饭需在呢室温下快速降温，2小时内密封冷藏。冷藏时长呢要严格控制在24小时以内，再次使用呢必须全程彻底加热，杜绝常温长时间放置，从源头切断细菌的滋生条件。
6: 医生提醒大家，食品安全无小事，日常还要定期清洁电饭煲排气孔，密封胶圈等卫生死角，养成科学储放、规范加热的习惯，安心度过夏季。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知名的公路上，曾提到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聊聊这个话题，该怎么说呢？要说一个字，累啊。而大家也会说说是什么累呀？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啊会觉得，哎呀，身体觉得特别疲惫，提不起精神啊。这种时候呢，现在有一个名词叫亚健康哈。然后呢，大家也会说说，那这个究竟是亚健康，还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在警示我们呢？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易觉察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呢它也是需要及时调整和面对的，包括到哪个程度咱们要及时的就医哈，为大家呢来答疑解惑。
0: 那其实我们的直播也是在进行当中哈，大家可以直观的去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特需科的主任董明慧医生哈。接下来董医生呢也会给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累。但是你说累不累，我们昨天发出宣传的时候哈，我们都接龙了，感觉好像所有在我们群里的这些粉丝们哈，所有在群里的这些朋友们都在说累，太累了，就比谁更累。所以就想问一下董主任，就是您接触的患者特别多吗？在一线，就是大家也都是这种反馈吗？就是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呀？
1: 都累吗？
0: 对呀，都是怎么个累法啊？
2: 主持人，我发出这个话题之后哈，我在我们科室也是听取泪声一片，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还有我在门诊或者在疗区很多找我们就诊的患者也好，
1: 董主任，咱们离这个麦克再近一些啊，
2: 哎，
1: 我们
2: 的
1: 小耳朵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2: 现在怎么样？现在可以吗？
1: 好，再近一些就可以了。好的
2: ，OK，OK，OK， 好。然后是这样的，其实好多朋友可能是他来看头晕，来看胸闷，来看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有症状的时候，跟我们反馈也会提到一个词，就是累或者是乏力。那么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主要的症状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伴随症状也好，确实是一个高频出现的一个词汇。所以今天呢，我想在这里在直播间和大家探讨出这样一个核心的话题，就是什么是生理性的累，什么是病理性的累。所以区别好生理性的累和病理性的累，才能让我们做到一，既不焦虑，第二个也不会把病情耽误掉。
1: 这个有方法，我们在家就能自查，不用上医院是吧？因为可能有些人就说，哎，你说我这就是觉得早上起来可能有点困疲倦，没有精神，缓缓是不是就好了？我这是在上医院是不是小题大做？其实这个线不太好把握啊。
2: 是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吧，也教大家一个在家中能够自己快速鉴别生理性累还是病理性累的一个方法。
1: 那太实用了
2: 啊！对，教给大家一个实用的鉴别的一个小妙招啊。就是其实最简单的，我们先说生理性的累。生理性的累一般都会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可能是工作很累，加班了，熬夜了，或者是我们这段时间从事了重体力的工作了等等，它会有一个原因啊。然后这个累通过我们的休息，比如说我美美的补了一个觉，我轻松的度过了一个周末，或者是我选择了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通过我们自我调整，这个累会很快的缓解掉。那么这个累大概率就是生理性的累，是不需要我们过度的去焦虑去关注的。如果是这个累它没有明确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生活的很规律，我们的工作节奏也掌握的很好，没有熬夜，没有重体力这些情况，这个累呢又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一直伴随我们，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一直没有精神，一直是一种很疲乏的状态，甚至是还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胸闷、头晕，有的人可能还出现了心悸，甚至是活动的时候眼前一黑，一系列这些症状的话，那么这种大概率就是病理性的累，那么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找我们的医生朋友来研究研究它。
0: 好，这个我们可能就好区分了哈，说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到我自己到底需不需要看医生。但是很多朋友其实很容易忽略，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就觉得，哎呀，那我这个长期没精神，我一问身边朋友，比如问柳婷吧，你怎么样？哎，他也不舒服，我一问他也不舒服，我可能就很容易忽视。但其实在咱们医生看来，我们的累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本身真的有哪些内科的隐匿性比较强的疾病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在这里呢，也想给朋友们提个醒，做一个小小的健康科普，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个高频的泪这个现象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到哪些常见的内科疾病呢？第一个就是贫血。这个其实我们的中青年的女性是特别常见的，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贫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说，哎，这个人一看他脸色煞白，他频繁的出现头晕甚至晕倒，没有这么长的，就是常见的典型的症状，很多人可能就表现的就是一个乏力，就是一个累，活动之后累，爱睡觉，没精神。有的严重的，比如说小孩子，可能他就会出现啥呢？不爱动了，精神头不足了。像我们的中青年的女性，可能就是乏力，伴有月经减少。如果是老年人的话，贫血还可能导致他除了累之外，出现胸闷、头晕这样的症状。如果是老人的话，这个贫血可能会让他出现一个反应淡漠，就是看起来这个老人，哎，整个这个精神头、意识状态会比往常差很多。那么这是第一个常见的疾病，就是贫血。第二个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叫甲减，这是在我们内科啊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其实这个疾病它的延迟就诊率很高。因为甲减呢，它的这个症状会被患者本人还有家属误以为是什么，说哎，这人最近他怎么特别懒呢，因为他的这个症状就是懒，他这个主观的一些症状就是第一个累，没有劲儿啊，爱睡觉，怕冷啊，还有就是体重增加，就是最近变胖了啊，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体征就是浮肿啊，就是这个人看起来不是那种水灵灵的肿，不是那种硬一个坑的肿，是那种非常结结实实的，我们管它叫粘液式的水肿啊，这也是甲减的一个很明显的我们能鉴别出来的一个体征。第三个其实就是心肺功能的下降。这个对中老年人有慢性疾病的，比如说有冠心病的，有高血压的，这样的朋友要多关注。当我们出现了累、乏力，伴有胸闷、心悸、头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多的关注我们心脏的问题。
1: 嗯，
2: 也就是说冠心病啊，心脏功能不全，我们叫心功能不全，这样的话也会出现累、乏力这样的现象。
0: 嗯，
2: 还有就是你看现在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嘛，哈，天气会热了，会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也容易导致我们出现累，那么就是什么呢？电解质紊乱。夏天我们运动之后出了很多汗，夏天吃东西吃不对劲儿了，拉肚子了，这样的话都很容易出现电解质紊乱、低钾，这种时候也会出现没有力量啊、乏力这种症状。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疾病，就是血糖的波动。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人群会有累、没劲儿、乏力的这样的症状。很多朋友就会奇怪了，说我没有糖尿病啊，我的这个血糖挺好的，挺正常的，那我的这个累就跟血糖有关系吗？其实在早期如果有胰岛素抵抗或者血糖波动的时候，也容易出现相关的这个累的症状尤其是在餐前啊，就会出现那种心慌，就类似于低血糖的那种反应，心慌、没劲儿、突突啊，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五大类是我们内科常见的会引起来乏力、累的这样的常见的疾病。
0: 嗯，那咱们也可以细细的聊一聊，就这几类我怎么去检查发现？
1: 我听着我都像。
0: 对，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柳婷就表示深度的认可，哈，一直在点头。
1: 我现在就怀疑贫血有点像，然后呢，又怀疑好像、这个、
0: 甲状腺也有点像，是吗？
1: 甲减好像还有点像。那在这个时候，
0: 电解质紊乱也挺像。
1: 挂哪科呢？
0: 对，就是怎么去辨别，怎么去看。最终确诊说啊，你是这个原因，而不是所有都挺像，都是有可能结合着来吗？还
2: 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自己的症状，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的表现，结合自己既往的一些健康情况，觉得自己的这个累可能是一种病理性的反应，那么我们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个检查不需要大家大撒网做很多复杂的检查，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检查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就可能会快速的判断出我们这个累的原因。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主持人谈到说，哎，我会不会有贫血？ 啊，这个我们查一个血常规就能一目了然
1: 啊，一个血常规
2: 一个血常规对就能够搞定贫血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说到了甲减的问题，说甲减其实现在它也是挺常见的，这个疾病特别偏爱女性和中老年人啊。我们如果想要除外甲减啊，需要查一个甲功啊，其实。简单的甲功三项就能够给我们答案，那就是说我们第二个需要查的就是甲功三项啊，第三个就是可以要查一查血糖和电解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女性朋友到夏天了，会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行为，就是我要减肥了，
1: 对，
2: 我为了要穿上美美的裙子要减肥了，吃的很少，那么又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的现象，那么是不是就要考虑到出现了电解质紊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查一个血糖和血离子啊，就能够明明白白的看到我们是否出现了电解质紊乱，或者是因为过度节食，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出现的这种血糖波动啊。心脏问题，这个是尤其要提示给既往有慢性心脑血管疾病和中老年人的，这个也很简单，到医院查一个心电图，或者是再精准点，我们做一个心脏彩超，就能够明确的判断出。也就是总结一下，我们想要除外掉我刚才说的五大类的病理性的类，那么我们需要

0: 可以去测量。这个测量的话，有几个方向是需要大家去多多关注的啊。
1: 嗯嗯、
0: 这个微量元素当中，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钾离子、钾元素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关注的，还有就是钙、镁、铁。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的话，就是一个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大家普遍缺乏的。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坐办公室的朋友，日照时间不够，这个胃这个 D 都是相对来说偏低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进行一个常规的微量元素检查的话，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钾、镁、钙、铁是我们需要查的，还有就是这个维生素 D。如果说查完了真的出现了缺乏，我们才可以按照医嘱进行一个补充。
1: 嗯，好的哈，这是关于这个营养素的这些补充。包括很多朋友会觉得，那我食补行不行？我吃一些这个，你像女性要觉得贫血，可能吃大枣，然后还有一些人呢会从食补上说，那补铁我吃一些什么菠菜呀，还有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食补的食疗方，这些也可以吗？如果一旦已经出现症状了，这个还够不够？
0: 柳婷，你说的这个其实已经很专业了。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大枣也好，菠菜也好，它们确实是食物当中能够有补铁效果的这样的一个食物。但是事实上哈，如果说女性朋友真的明确自己的这个乏力是和这种缺铁性的贫血相关的啊，女性朋友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女性朋友的这个经期月经会丢失到血液，这样的话，很多女性朋友都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这个现象。那么如果是轻度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化验指标和我们的正常值相比只是一个箭头轻度的轻微的下降的话，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饮食上的补充，多吃大枣，多吃一些菠菜、青椒含铁元素丰富的食物来进行调整，然后多休息。但是如果是严重的，就是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贫血的话，那么仅仅的靠饮食，就是靠食补，靠生活的调整是达不到的，这个时候是需要进行一个治疗的。
1: 嗯，好的哈，就是咱们说了，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要通过生活作息呀，然后各种习惯去调节，但是这个呢，前提是你在轻度的范围内。
0: 对，是的。
1: 但一旦已经中度了，那我们可能要求助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通过药物的调节了。
0: 对，是需要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补铁的一个治疗。
2: 嗯，好，这个非常明确了哈。那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就是提问率比较高的几个问题，就是大家特别好奇想要了解到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的。比如说哈，你看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已经退休的年纪了，平时其实都没有什么事儿，他们都会讲到说，我白天想睡就睡，我晚上呢我睡眠质量也挺好的，我没事我就刷着手机，我还出去总走圈总遛弯，正常来讲说我应该精神状态非常饱满哈，我整个身体也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哎呀说，你看我晚上我都觉得睡得挺好的哈，这老伴儿都说我这睡都打呼噜了，这怎么白天还是这么累，还是没精神呢？那哪些地方要注意？包括打鼾真的就是一个好事儿吗？
0: 主持人，您的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的好啊。其实中老年人，尤其是60多岁刚退休的这个阶段的，我们出现了这个累、疲劳的这个现象，要区别两点。因为第一点，有不少老年人他刚退休的时候，他的生活节奏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他这个时候出现的累是一个他的生活节奏没有调整好的生理性的累，那么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整个的这个累的这个现象就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缓解。但是如果说中老年朋友在他生活规律没有压力非常愉悦正常的这种生活节奏下，还是出现长期的累不缓解，尤其是伴有胸闷、心悸、头晕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症状的话，那么他要除外一下这种我刚才谈到的病理性的累，尤其是要除外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要看一看，要做心电图，要做彩超，要关注自己的血压啊，要除外这一方面的。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三个字叫打呼噜。
2: 嗯，
0: 说老伴儿说了，哎呀，看我家老头睡得可香了，这晚上都睡觉都打呼噜了。其实打鼾这个现象并不是说他就是睡得香。打鼾的这个现象反而是应该我们进行一个健康警惕的一个现象。很多打呼噜的人都有这种夜间睡眠暂停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本该非常放松的身体得到一个

0: 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特需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董明慧董主任。我们来问候一下董主任，上午好。
1: 上午好，主持人。上午好，观众朋友们。
2: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各个年龄段各个年龄段愁的事儿哈。那其实还有很多家庭，像刚才我记得董主任还提到了一个词，就是老人哈，就是年龄真的很大的，比如80多岁的，现在人都很长寿，但是会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哎呀，总是浑身没劲儿，甚至很多老人，自己的家里人都会说总躺着，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但是吧，年纪大了是不是都这样呢？那到底要不要紧呢？我们要去给老人做个什么检查？或者说怎么样去了解老人这个状态，如何去看待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您问我就问着了。因为我同时还是一名老年病的医生啊，也做了10多年的老年病，就是和这个老人为他们进行健康服务做了很久。这个老人啊，他们出现累乏力没精神的这种频率其实是高的，相对于我们中年人或者是这个60、70岁的人，80、90岁的人一定是高的。很多老人自己包括他们的家属也觉得说，岁数大了都这样，岁数大了就应该没劲儿，岁数大了精神头就是不如以前了。但是事实上这种想法它不是绝对就正确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老人80多岁、90多岁他依然可以做到精神矍铄，依然可以有好多人还能够在小区里跳广场舞，所以说如果老人出现了一段时间出现了和往期明显不一样的一种身体变化，比如说他感觉到总跟你说，哎呀，我最近好累呀，我最近拿不起个儿来啊，同时我们观察他发现饭量下降了，爱睡觉了，有一部分老人甚至是感觉他就是跟平常比起来整个的精神状态呈现一种捏大大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他的一个身体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关注到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因为年龄大了就是本身他的这个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也要较之前要加重，所以要关注心脑血管的问题，要为他测量血压血糖。这个是我们现在啊，当我们健康意识够的时候，我们居家可能都会配备一些简单的一些测量工具，血压计、血糖仪等等。那么要为老人做一个简单的居家的这个血压血糖的监测啊。第二个就是要关注这个老人是否出现了感染的因素，这也是老年人80、90岁的老人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我们大家可能，主持人可能也会问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要是感染了会发烧呀，会咳嗽啊，会卡痰呢，
2: 他应该有症状。
1: 对，他应该有症状啊。但是其实有一个对于老人来说，80、90岁的老人来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他的症状，他的这些个典型的疾病症状是之后的。那么他早期可能出现的就是突然没劲儿了，突然爱睡觉了，突然反应淡漠了。感染很容易和乏力和这个反应淡漠相关联。还有就是需要警惕的就是一些肿瘤的一些早期的变化啊，对，恶性肿瘤，在早期可能没有一个典型的这种器官的症状出现，就表现为这个老人他突然的不爱吃饭了，没有力量了，爱睡觉了，反应不如之前了，总躺着了。所以说，当家里的这个80、90岁的老人突然出现了跟以往不同的这种身体变化，比如说他没劲儿了，平常总在床上躺着爱睡觉，吃饭的时候饭量也明显下降了啊。有的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发现，他答话也不像之前反应那么好了啊，词不达意了，那么这些情况出现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了。
0: 好的哈，这个是要引起重视的，因为确实有的时候觉得，家里的老人年纪大了不愿意动很正常，动作慢了也很正常，但是你要对比一下和之前，
1: 对
0: 啊，他如果突然之间陡增的不愿意动，那这个我们可能要重视了，
1: 对，一定要重视老人的这种变化。
0: 我们看微信平台有朋友来提问哈，这位朋友是帮自己父亲问的啊，他说，主任你好啊，我看到咱们是这个特需科，我父亲呢今年是69岁，他呢是会喝酒，然后呢所以长期的我看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好，包括最近呢查出血脂也高，血糖也高，这种家里劝也不听，能申请比如说住院啊，然后在医生的监护下调节吗？因为害怕他出现这个中风的情况，谢谢您。

0: 你这是关注父亲健康的问题哈。
1: 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为患者进行健康调理的是主要分两部分，有一部分病人当他的身体或者疾病的情况没有达到这个住院标准的话，
0: 住院医生医院也是有指标的，
1: 是有住院标准的，
0: 不是你自己家里。
1: 但是呢是这样，就是并不是说他没有达到住院标准我们作为医生就不管理他了啊。其实对于一个患者，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这个父辈的，那么他一定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对于这种父辈的健康管理最主要的是一个长期管理。那么这种长期管理，如果他没有达到收住院的标准的话，我们会在门诊对他进行一个长期的健康管理。无论是在住院还是在门诊，在我们特需那儿，他都能得到一个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2: 嗯，好，这个我们就听明白了哈，就
0: 给他帮助了也。
2: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哈，专业的医生会选择适合你的这种方案。那还有一个我们也不能忽略的，就是年轻人啊，长期熬夜哈，可能已经成为习惯，或者说工作需要，很多时候他就会想着说，我等周六周日，我补个觉，我就挽回一下呗。那但是我们也有这种担忧，会不会你这种拖着拖着，慢性病就来了呢？
1: 嗯，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年轻人往往。很多人都是靠透支自己的身体来为我们的拼事业拼生活，但是其实这种长期的压力长期的身体透支绝对是不健康的，这种长期下来靠我们周末两天说补个觉放个松是不能够达到一个完全逆转的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长期处于一种疲劳或者压力大的状态，那么我们要进行一个随时随地的健康调整啊，其实很简单，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拼搏到要忙到夜以继日啊。
2: 对，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
1: 很多时候有自己的习惯，就是我最近也发现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个不良的习惯，晚上要睡觉了躺在那儿开始玩手机。对，玩着玩着时间就过去了，
0: 舍不得呀，
1: 舍不得放下就变成熬夜了。对不对？所以这样我们要关注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对于一些不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要及时的纠正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啊，这种长期的疲劳靠短时间是缓解不了的，而且长期下来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个慢性的炎症反应和免疫力下降。
0: 嗯，你就想找补回来不行，还是早点睡吧，这个是肯定答案哈。啊，那还有人说那行，那今天我知道了，那我得检查呀。嗯，反正就是疲惫，然后刚才说了几个有单项的，我要不要直接来一套体检啊？有啥基础体检项目没有？
1: 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仅仅是针对一个阶段性的这个乏力啊，我们不需要做。好多朋友跟我们医生也谈说，我是不是得来个大全套的体检？
0: 我来个最好的，
1: 最好的，从头查到脚的。其实啊，很多时候这种单纯的乏力没有必要做这种所谓的大全套的检查，我们还是应该有针对性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再重复的提一遍，我这个精准的检查啊，基本上就能覆盖到这种80%以上的这个病因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查的是包括像血常规。然后需要查一个生化管，就我们常说的这个生化指标，这里头包括什么呢？就我们刚才谈到了，有血糖、血离子，额外的我们还可以查一个肝功，这个也是需要我们一个关注的指标。还有就是甲功，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次谈乏力的时候都谈到了甲减这个词，
0: 就是都抽血的，
1: 对，都是抽血的，对。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查一个甲功三项，这三项都是抽血化验的然后除这个之外，像中老年人有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额外的建议他再做一个心电图和心脏彩超的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其实就可以覆盖到我刚才谈到的这个五大类常见的引起乏力的内科疾病。
0: 嗯，好的哈，这挺基础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记住这些项目。记不住没关系哈，在吉林旅游广微信平台金牌医生啊，我们会把这列出来，大家可以比照着，它都涵盖80%了。如果就是基础的这个疲惫，可以参考一下，
1: 可以做到一个非常有效的筛查。
0: 嗯，性价比也挺高的啊。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吧哈。那最后可能就让董主任给我们总结一点这个，比如居家或者说日常我们可实施的这种方案，可能我们简单的几点哈给大家列出来。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日常就是我们想要改善我们的这种 疲劳这个累的现象，无论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我们居家要做的都是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要像我刚才谈到的，要劳逸结合，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给自己减压。第二个就是要做到饮食规律均衡啊，尤其好多的比如说血糖的问题还有电解质的问题可能都跟饮食相关。像我们年轻的女性朋友出现想减肥啦，要节食啦，这个时候也会出现电解质紊乱，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所以说我们要规律三餐，要科学的搭配自己的影响。第三个就是提醒给广大的朋友，要坚持安排运动啊，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因为工作忙等等因素，这个运动是不够的。
2: 对，有时间就躺着。
1: 啊、对，有时间就躺着。
0: 此时此刻想站起来了
1: 啊，所以要养成运动的习惯，选择一个自己拿手的、喜欢的运动项目来坚持下来，这也能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状况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嗯、第四点就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中老年人啊，那么这一类的朋友，他需要定期的跟医生朋友沟通。就是说如果说在既往慢性疾病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个乏力疲劳的现象，那么要及时的跟医生朋友沟通。
0: 嗯，要这个规律的监测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
1: 是的，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在医生朋友的帮助下进行一个长期的管理。
2: 嗯，好，今天学到了很多哈，再次感谢董明慧主任。本期节目出身柳亭，复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

0: 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1: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2: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五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3: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4: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3: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4: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5: 不是，不是啊。
3: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4: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3: 否定无效。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3: 否定无效，已关机。
6: 我很担心他，
7: 吃了药快睡吧，老爸。
6: 我想安慰他，
7: 嗨，不是第一名。
6: 我也很爱他，
7: 我就知道你得冷，给你送
6: 儿子。
7: 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8: 需要正确表达。
9: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0: 我能说，
11: 哎，我会唱，
12: 我能拉琴，
13: 我能逗乐。
10: 长春、
14: 吉林、
15: 四川、
16: 白城、
17: 辽源、
10: 通化、
18: 延边、
19: 通化、
6: 平顶、
3: 梅河口、
18: 千户、街村，
0: 自得其乐。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5: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7: 每周一到周四，
1: 吉林旅游广播，
9: 蓝心。

欢迎大家此刻锁定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每天我们都在这个时候一起互动心意，聊聊我们在生活中的收获遗憾。那这些小小的幸福，小小的快乐，小小的遗憾，可能呢都会让我们内心变得更加的丰盈而有力量。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却在做减法？当你经历多了，更多的琐事就会牵绊身心，当行得久了，更多的背负就会困住步伐。正如古人说的那样，少则得，多则祸。也许你少一点，或者是说你少一点奢望，你就会得到内心的满足。你要求的越多，你的困惑就越多，烦恼自然也就越多了。只有

适当减少不必要的需求，扔掉不必要的物品，清理不必要的执念，挥别不必要的人事纠缠，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看清方向，听从己心，行稳致远。所以我一直喜欢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这个熙攘纷繁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懂得断舍离，就是领悟了一种高级的活法。轻松生活的智慧，就是删繁就简，灵魂丰盈，朴素向美，走出属于自己的千山万水。我记得在读《麦田守望者》这本书的时候，有一段话我还记录了下来。这句话说，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是啊，旅途漫漫，喧嚣迎面，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只要尽力过过，并且随缘而行，随遇而安，适时放下一些无足轻重的人和往事，也是在放过自己。不管是对外境的，还是对内心的断舍离，都是对生活的一种巧妙梳理，都能让我们的日子更为精致惬意。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把当下和眼前的事情做好，我想就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吧。把当下的日子过好，也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智慧。时光那么快，何必让已经过去的事来平添烦忧？真心那么贵，何必让不懂得的人来消耗浪费呢？那些带负能量的当断，那些貌合神离的当舍，那些一直消耗你的当离。要把专注留给值得的人，值得的事。经过斟酌过后的放手和舍弃，是一个优雅的转身，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能让我们更云淡风轻地活。生活越简单越高级，情感越平淡越本真，心灵越单纯越珍贵。朋友虽少，核心就好；圈子虽小，舒服就好；年岁虽老，快乐就好。做好人生的减法，是余生最好的活法。往后的岁月，摆脱那些繁华的虚无，停止那些无效的社交，与志同道合的人为伴，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向前走，心境清爽，路途明亮，爱也更坦荡。品一茶一饭，自有清香；赏一花一叶，自蕴风情；看一朝一夕，自成风景。祝愿我们每个人不仅能够整理好自己的环境，更能够谋划好自己往后余生，活出各自的精彩纷呈。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共同来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想这些点点滴滴啊，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养分哈、这些养分啊，足以快慰我们的人生。同时呢，我想我们也把生活中我们感悟的这些收获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和我们互动心意。老朋友兰心也在这儿等着你，陪伴你。好的，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夏小磊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小磊姐，你好。
1: 你好，兰心。
0: 哎，欢迎。哎，今天小磊姐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1: 我因为是沙龙活动，一去沙龙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辅导老师就要求我们尝试读各种作品，欢乐的、悲伤的，所以我选了一首陆游写的《钗头赋》，
0: 嗯，
1: 红书手。

好，哎呀，这个作品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很悲情，因为我们从这个作品中也了解到了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故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个作品，也谢谢你的分享，又给我们带来经典诗词的回顾哈。那掌声，我们来聆听你的表演。

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措，措措，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破墨。

那么这个陆游的钗头凤哈、啊、也让我们知道了他和唐婉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陆游呢作为南宋诗人，他呢是一个非常多产的文学家诗人哈、啊。那么这首词啊也记述了他和唐氏被迫分开之后彼此的思念之情哈、啊。那后来呢唐婉也赋了他一首诗词，之后不久就抑郁而终了啊。那么后来我又看了一些资料，在晚年的时候，陆游晚年的时候，他曾经又这个去了沈园回忆他们曾经的这种往事哈、啊，那时候呢，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年龄了啊。同样又写下了一首词，也是流传千古。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查阅一下。好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分享你最喜欢的作品，那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梅河口、
0: 千户、切磋，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你
12: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6: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你平时生活中的那些小情趣、小乐趣，读过的书、唱过的歌啊，吹拉弹唱啊，这些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是我们的声乐爱好者啊，枫叶红大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热心听众枫叶红大姐为我们带来的歌声，也期待着在你在这个我们的节目中有更多精彩节目、好声音的分享。其实呢，只要吹拉弹唱哈、啊，我们用声音可以表现的，大家都可以推荐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只要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就可以了。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进行咨询。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兰心继续陪伴你分享精彩。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五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0: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马上我们接听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线哈、我们的秋云姐姐啊。上午好，秋云姐。
1: 兰心老师，上午好。
0: 啊，欢迎你。今天秋云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想为大家分享一首，就是《我的月亮》，是青青老师的原创作品。
0: 嗯，好。这个青青老师有很多作品哈、
1: 对，
0: 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因为呢，他有女诗人特有的细腻和情怀，同时呢，

0: 他的这个朗诵作品节奏感也非常好，富有这个音乐性，所以呢深受大家的喜欢。今天的这个作品同样哈、也是很多朗诵爱好者非常喜欢的，传颂很广的一个作品，叫《我的月亮》哈、那我想月亮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啊，真的都是有这个自己的情节的，我们把心事都付诸月亮，月亮里好像月亮是最懂我们的那个人，然后呢月亮好像就像一面镜子，它能够把我们所思所想所念都能够映射下来，融化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秋云姐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作品好吗？
1: 好的。那个兰心老师，我这个说起这个我的月亮还有一段往事
0: 啊、太好。
1: 就是那个因为这个我的月亮是我那个去年2025年那个我参加全国朗诵比赛，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入选入围的初赛的一个作品，然后呢我就非常荣幸的我就入选了
0: 啊，真是、那这个也是这个作品好，也给你带来了这个也感动了更多的专家受众，所以呢也给你带来了一份好运，是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己的实力说明你很用心去
1: 这里边吧，非常感谢青年老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就那个付出了很多，就是给我帮助非常非常大。而且就是我入围了这个初赛产品入围了作品入围了之后，然后老师又紧接着为我俩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作品，我是朵儿，然后这个作品也是在全国的朗诵大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0: 哎呀，太好了哈！而且我也经常这个做一些大赛的评委，我知道这个原创作品啊，它在这个我们考量作品的时候啊，它是会加分的。是不是
1: 但是我们评委说了，这个就是原创作品它是也是没有加分的，已经问好了。但是还好经过我们老师给我们耐心指导啊，辛勤付出啊，最终在那个一共是49个作品当中，然后我们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这个
0: 那真是很不容易。
1: 对，这个成绩也是离不开老师的辛勤付出，非常感谢，再次感谢青青老师。
0: 因为我觉得一个参赛选手，如果他能够驾驭原创作品的话，他可能要比那些家喻户晓的作品更有难度，因为他对作品有自己的诠释和理解，就不像是说有可参照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创作品呢就更有难度了啊。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无论是对于你的老师还是对于自己啊，我觉得都是很有这种小小的成就感吧，都是对对自己的激励。
1: 对，还得继续努力
0: 好，
1: 加油！
0: 期待着你有更多精彩的作品，有更多的好消息带给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和秋云大姐共同聆听这首获奖作品青青老师的《我的月亮》，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2: 作者青青。我的月亮总是挂在天宫的窗上，记得儿时奶奶疼我时常说，我孙女儿要是有星星啊，我绝不给她月亮。我就撅着小嘴说，奶奶，我不要星星，我就要月亮。奶奶一点都不慌张，好，等天黑了奶奶就给你。我就坐在奶奶门前的树下，等啊等啊，当一轮新月爬到树高，奶奶捧着一瓢水一双小脚踩出的声音里传来她笑眯眯的话语，

我的月亮啊，今夜我捧一轮满月在手上，竟不觉间流下热泪两行。我的月亮啊，我的月亮，你是否还记得你曾经的过往？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用奶奶的睡瓢把你捧在心上？我的月亮，我的月亮啊，今夜我捧一轮满月在手上，恍若捧着童年和故乡。

0: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

0: 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2: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0: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2: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中分享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品哈、啊。那我想这些作品不但带给你生活的情趣、乐趣、力量，我想这些呢也可以传达给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生活中的小美好。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18156668的热心听众，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认识一下王景廷大哥。你好，景廷大哥。
1: 哎，你好。
0: 啊，欢迎欢迎。今天景廷大哥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的一首诗朗诵《人民万岁》。
0: 嗯，好，这是歌颂我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的一个作品是吧？
1: 是。
0: 太好了。那这个作品您在读起来的时候给你带来哪些心灵上的激荡和感动呢？
1: 我一直在怀念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0: 嗯，好，那我们就从您的诵读中去感受您的那份这个无上的敬意和怀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王景廷大哥和我们分享的《人民万岁》，我们掌声欢迎。

作者王怀让，制作韩池音乐，诵读停。你从韶山水田的黄色阡陌上走来，你从安源煤矿的黑色的巷道里走来，你从湘乡的那棵垂挂着许多苦难的老菩树下走来，你从长沙的那口映照着许多血泪的清水塘畔走来，你走来径直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创造历史的人民用深沉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你从可以望到民族秩序的上海望之路走来，你从可以看穿世纪烟

2万里长征的很有气魄的中国的长跑中走来，你走来，大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改造历史的人民，用洪亮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你从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走来，你从顿失滔滔的大河上下走来，你从史记里的秦皇汉武的赫赫武功中走来，你从《资治通鉴》中的唐宗宋祖的异义文采里走来，你走来，很现实地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扭转乾坤的人民，用可以穿透乾坤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你曾照耀人们智慧的《西江月会》里很抒情地走来，你曾奔腾人民力量的《满江红》浪里很激情地走来，你从宋瘟神的浮想联翩的兴奋的韵脚中走来，你从到韶山的夜不成寐的振奋的平仄里走来，你走来，你浪漫地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叱咤风云的人民，用可以驾驭风云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你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人民才用自己的身躯把天安门说得如此和和巍巍。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人民还用自己的血汗把天安门染得这样如描如绘，这就是你教给我们的真理：呼“人民万岁”的人，他活着的时候，人民还会向着他高呼“万岁”。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把握历史的人民才让你在史册上永放光辉。你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主宰世界的人民才让你在世界上万古永垂。这就是你教给我们的哲学：人民万岁的人。他懂了，他的思想却可以万岁万万岁。

0: 万岁，万岁，人民万岁。
1: 这是湖南作家王怀让老师创作的作品，他的作品中总是有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哈，包括很多朗诵爱好者喜欢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也是王怀让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全国也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不仅仅是一个

这个创作诗歌比较多产的作家，同时呢他也有很多中短篇小说，大家也可以看看哈，是一位底蕴非常深厚、笔力遒劲的一位作家。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在大家的分享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在这里呢，兰心也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感谢你的聆听。明天上午的10点钟，兰心还会和大家继续相约。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撑起了成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
1: 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本身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哎，今天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的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就大家如果说想领这个试补的，这两天得抓紧了，现在已经低于40%了啊。
4: 真快呀、
2: 啊！对，现在已经完成三分之二的任务了，
4: 3/2，
2: 只剩下1/3了啊。所以说下的真的非常快，因为有二手车，然后还有啥呢？还有这个外省的开发票的也可以直接领。
4: 对，
2: 所以这次呢，我估计。现在是6月16号，我估计
4: 挺不到月末
2: 20号了
4: 啊！20号，
2: 我觉得20号之前就得结束
4: 啊！不至于吧？
2: 你想想，20号是周六，21号是周日，对吧？我估计周六周日夸嚓一下全干没了。
4: 哎呀妈，真快呀！这次是3000万，看来呀，这半年大家憋够呛
2: 啊！对啊，你今天昨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延吉的汉兰达，一个车主也是咱们的听众，然后去长城店贴的这啥呢？贴的车衣，贴太阳膜。然后呢，当时我就问了一下这个车是什么情况，然后他说22万落地。
4: 汉兰达22万落地，
2: 对，
4: 2.5混动的，
2: 不是2.0T 的，那也行啊，
4: 裸车20呗，才，
2: 那他是有补贴了，拿到长春市的试补了，
4: 哎呀我的妈，
2: 对吧？那也非常非常合适，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划算了，所以大家呢，真的啊，就是能领到补贴，你们就抓紧领，真的过两天没了，你想汽博会的时候，我估计消耗的会更快，
4: 更快，对对 对，基本上我估计汽博会头两天那个周六周日
2: 可能就没了，
4: 就没了。
2: 对，所以说这两天呢还能领到这个置换补贴，如果能叠加的话那你就更香了啊。好吧，跟大家说点题外话，大家想领的就抓紧研究车吧，这两天确实是整个来讲咱们长春市这个月的销量我估计会高一些。
4: 也就是为了完成上半年的一个任务嘛。
2: 对。
4: 对不对、不可能，不然的话不可能出这波补贴啊。
2: 没错没错啊。那么今天节目正式开始啊，大家有啥新增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的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618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活动啊，这次今年的618就剩下明天后天最后2天时间了。大家呢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觉得清洁碳也好，洗喷油嘴也好，洗三元串也好，觉得效果很不错，那你现在就囤点货去，拍一单给你发2单，拍2单给你发4单，拍3单给你发7单，拍4单给你发10单，拍6单给你发15单。啊，今天上午厂家还跟我说呢，说有一个咱们长春市的听众，南关区吧，不哪个区的，一下整了15单回去。我说这
4: 干啥呀？
2: 我说你们客服一定要跟人家说一声，就是你家里几台车，你别用不完呐。真的啊，就是家里车多的话可以，车少你别拍太多啊，因为每年618我们一年都有这么一次活动。其实怎么讲呢？我就跟大家讲吧，就想突破现在这个优惠力度可能很难了，知道吧？但是能够保证这个优惠力度，我估计问题不大。所以大家现在还有货的，你们别买。真的别盲目消费，放不上啊！如果说真是没有了，或者很久都没给你的爱车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没洗过3元的，你现在就囤点货是合适的，比你平时买要合适的多啊！因为现在最次也打个5折呀！啊，清积碳也好，洗喷油嘴也好，洗三元串也好，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你用完之后不满意的、不好使的，来找我们退钱啊！说一下这个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砍是单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啊！也提醒大家啥呢？就是你买一单、买2单的是一个快递，买3单以上的是2个，甚至3个或者4个快递，知道吧？有分发，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丢失、有破损的，连客服让他给你补发，让他给你查询啊。
4: 没错，来吧，马上开启今天节目。各位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咨询啊。我们的2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除此之外呢，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啊。
2: 没错啊，逆风翻盘说这个纯油的汉兰达呀，太费油了，还不如提个同价位的格尔维亚呢。格尔维亚的这个舒适版有置换的话，现在21万落地啊。
4: 啊，格瑞维亚21万落地，
2: 那你21万呢？就是老款的，因为格瑞维亚马上就要上这个新款。
4: 啊，对对 对，
2: 因为塞纳的新款刚上，
4: 是是是，
2: 所以说它肯定是很合适。那新款来讲的话，24万多这样一个价格，其实我觉得也行，因为老款的话，基本上它也
4: 没
2: 有
4: 差啥
2: ，
4: 对
2: 对不对？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唯一用车的话，平时市区代步还经常开的话，那你整个 MPV 其实没有 SUV 来的更方便，
4: 对
2: 对吧？你 MPV 来讲的话，还是要差点意思的啊。
4: 嗯、
2: 但如果真是经常出远门跑高速啥的 ，MPV 的舒适度比七座 SUV 还是要强很多的。
4: 没错，
2: 对吧？
4: 所以

0: 看你这个使用情况啊。
1: 对对对对，这确实是 2.0T 的汉兰达确实费点油，在长春市区开的话，反正我实测啊，得12到13升吧。
0: 嗯，平台这位听众哈叫 V 说，二位啊，去年宽城区的补贴还没发呢，能不能给催催啊？
1: 这玩意儿，
0: 我俩要是能给催。真的，
1: 对
0: 你们所有的补贴全能到位，我巴不得你们今天提车，明天就到位。
1: 那可不，我再追加3亿，都别等3000万，
0: 没这权利呀、啊。但是朋友们是这样的啊，就是不管你在哪个区拿的补贴，你是区补贴也好，市政府补贴也好，只要你的手续提交了，审核通过了，你就等着发钱就行了。
1: 没错没错，
0: 有账不怕算。
1: 对，这永远还不了的啊。那个这个听众说补贴剩多少了？剩1/3了。
0: 老快了，
1: 哎，几号开始的？
0: 6月13号，
1: 13号，
0: 今天才16号，
1: 3天干去了2/3了。
0: 我估计可能有一部分已经就是那个准备攒的订单
1: 啊、
0: 嗯，再有一部分的话呢是外地过票。
1: 那你看那个汉兰达车主延吉的，就是听咱节目说长春有补贴，人家就趁着补贴的时候直接
0: 来长春买的，
1: 对呀、啊，
0: 多合适啊！
1: 一算肯定比延吉合适啊，
0: 汉兰达能便宜6000，
1: 对呀、啊，
0: 真合适啊，
1: 这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你们要是零补贴的话，别研究了，我估计啊，挺不到这个月的这周的周末，
0: 嗯，
1: 挺不到啊、嗯，今天周几？今天才
0: 今天周二。多吓人，
1: 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100%就结束了。
0: 没错，想买的抓紧啊。风吹麦浪想问一下啊，二位啊，说问一下长安的 CS75 Plus 和瑞虎8 Pro 家庭用车啊，推荐一下行吗？就想要实用性好一点的。
1: 嗯，
0: 你实用性好一点的看虎8得了，真的。两点，第一的话呢，就是虎8 Pro 它的价格现在是比长安 CS75 Plus 第四代要便宜很多，大概便宜20000块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瑞虎8 Pro 的 1.6T 配7档双离合变速箱，它的节油表现和它的动力其实都要比长安 CS75 Plus 的 1.5T 要强一些。长安 CS75 Plus 的话呢，它的优势就是用了一个 8AT 的爱信变速箱，所以它的价格比较贵，但是它的稳定性、可信，说实话没有瑞虎8 Pro 来的好。所以你要家庭用车就图实用的话啊，看虎8 Pro 1.6T 就完全够用了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 YL 右前轮有异响，什么时候能改啊？啊，那你指的是哪个 YL？ 是特斯拉的 Model YL 吗？右前轮异响，我第一次听说，因为这车买的也很少，
0: 嗯，
1: 确实买的很少啊。我这近距离观察这个车，这车我都没开过，因为其实整体来讲的话，跟 Y 区别也并不是很大，对吧？我也没去试驾，但是我们有个听众提了一台这个车，在我们长春路店贴的车衣，然后当时我看了一下子，但我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小概率事件，
1: 对吧？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及时联系售后呗。我觉得特斯拉的售后还是不错的。对不对？能不能解决？如果真是推诿或者存在一些是乱七八糟问题，你要解决不了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可以帮你沟通一下。
0: 特斯拉不敢，特斯拉
1: 不带干这事儿的。
0: 特斯拉已经差不多了，让咱中国老百姓给治的。
1: 对对对，整体来讲，特斯拉品控还是不错的。但是特斯拉的车，反正该说不说啊，你就纯市区开的话，舒适度太差了。
0: 嗯、
1: 这反正我开 Model 3也好 ，Model Y 也好，底盘太硬了，减震不舒服啊。但是怎么讲呢？但是就是你如果说预算经济能力够的话，花个。是吧？几千块钱换套全衬的全部的这个减震，四个减震换掉就好很多。
0: 嗯
1: 啊，说是正常啊，那其实正不正常呢？我觉得很好判断，就是你开一下它的试驾车，
0: 对
1: 对吧？如果它试驾车也有的话，那你可以说是正常。那如果说试驾车没有，我这个车有，那你说不过去啊？
0: 那凭啥呀？
1: 对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解决类似问题的这一个方法。明白吗？
0: 嗯
1: 啊，你按照我这个方式，你去开一开试驾车去。如果说试驾车没有，你这还有，你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发私信吧，啊，我帮你联系一下。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我本来想给我姑娘买宝马 X1 来着，昨天听你们说路虎极光 L 才179800，考虑它行不行啊？
1: 啊，
0: 太行了，真的，你不给你姑娘买吗？对不对？肯定是一个单身小女孩，我是觉得没啥问题。真可以，因为你如果说你要能看宝马 X1 的话，你看的不是合资品牌的那种，比如说荣放啊 CRV 什么的，你如果能买宝马 X1 的话，说明呢你对它的售后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价格你是能接受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其实路虎的极光 L 它的维修保养其实跟宝马 X1 差不多，能在维修的时候多那么一点，但是呢也大差不差。如果你要觉得宝马这个路虎极光 L 便宜的话，179800你可以看 2.0T 配 9AT， 说实话这个动力总成是完全够用的。
1: 官方的现在的这个四 S 店的指导价是179800，然后呢，很多地儿卖的更便宜一点。我据说北京、天津干到16万多了、嗯、
0: 啊！179800是指导价？
1: 对，就是
0: 不是优惠完的呀？
1: 直接四 S 店打出的一个价格，就全国都是179800，但是有些店呢可能卖的就更便宜一点
0: 啊。
1: 对，这个价格，但是确实有些城市可能没车了啊。你像我们听众朋友说，不是说路虎极光没货了吗？有些地儿没车了，但有些地儿还是有车的。
0: 哎呦我天！
1: 因为路虎极光 L 呢现在停产了。
0: 嗯，
1: 那现在呢消化的可能就是这个库存了，你可能有些配置有些颜色可能必定就很全了啊。
0: 嗯，
1: 但这个价格其实我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其实我们昨天就说了类似的问题嘛，对吧？你一个单身小姑娘，
0: 对，
1: 是吧？自己吃饱不饿的，然后呢还希望整一个豪华品牌，颜值配置好一点的，这车绝对值得整，
0: 绝对值得看。
1: 但你这个收入能力得够啊，你别说，你说我一月挣3000，挣5000，你整这么个东西真养不起。
0: 没事，有老爹怕啥呀？我们小夏给我们提供了信息哈，说二位啊，最新消息，补贴已经消耗了73.1%了。
1: 你看，三倍了吗？
0: 太快了，
1: 非常快。
0: 啊，
1: 昨天咱还说还剩多些呢，
0: 40%多，对，43.几%，
1: 对吧？
0: 你看现在剩不到30%了，27.9%了，
1: 非常快。这风反正要传出去的话，很多外省就来薅羊毛了。
0: 嗯，
1: 因为这次是可以非发票的啊。这位艾琳啊，想问一下雅阁的豪啊、哦，这是告诉我呀，雅阁豪华版13.5万就能落地了。现在雅阁这两天确实降价了，
0: 真便宜
1: 啊。我觉得雅阁如果降价的话，你说凯美瑞能不能跟着降一降？
0: 凯美瑞现在已经降了，现在凯美瑞最低配17万多，那个优惠5万2，优惠完之后真是12万多，
1: 12万左右。
0: 很合理了，这个价格原来雅阁是比凯美瑞贵的，
1: 没错，
0: 雅阁能优惠4万5，现在雅阁也干5万了，
1: 嗯，
0: 真可怕呀。
1: 但是你们试驾感受一下，也没法试驾。雅阁可以1.5T 的，都是1.5T 的，凯美瑞试驾车都全2.5
0: 的
1: 双擎，
0: 对对对，
1: 你就不要对比动力啊。你真的要开起来的话，我说实话，雅阁 1.5T 配 CVT 变速箱比那个凯美瑞2.0自吸的配 CVT 啊，动力要好多了，
0: 嗯，
1: 要好一些，但谈不上好多吧，但确实要好一点。你对动力有要求的话，其实雅阁值得看啊。其实整体品控来讲也够用，但是长远来看啊，过了6-7年以后吧，长期来看的话，凯美瑞更皮实一些，自吸发动机的特点吧，啊，
0: 嗯。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6月份怎么没听你俩说有什么新车上市呢？
1: 6月份呢？
0: 哎，还真是，
1: 明天不就上了吗？明天大唐上市。
0: 哦，明天大唐啊。
1: 对，明天大唐在西安上市。
0: 那真是，确实是，说实话，如果说你要是跟三四五月份来比的话，6月份算消停的。
1: 对。
0: 因为3月份的年初，很多品牌的发布技术发布会，4月份的话呢，这个北京车展发布了非常多的新车。
1: 嗯。
0: 5月份的话呢，就着北京车展的这个余热，又发布了10几款新车。
1: 你看着吧，8月份又特别多，因为有成都车展跟着。
0: 对。
1: 嗯、
0: 所以6月份呢，也可以适当消。哎呀妈，大唐啥价啊？
1: 大家可以猜一猜，预判一下的大唐。预售价25万，明天晚上上市啊！明天晚上公布最终的这个销售价格，
0: 你觉得呢？
1: 我估计应该是在23万左右，
0: 23万9千8呀，还是
1: 22万9千8？
0: 我猜也是22万9千8，
1: 反正不是22万9千8，可能就23万9千8，看看咋定吧。
0: 肯定能便宜一点。
1: 但是大唐这个车呢，比较大的亮点呢，就是全系都支持照瓦闪充
0: 啊、
1: 但是第一个全部都支持照瓦闪充，
0: 就是 DMI 和 EV。都支持照瓦闪充，
1: 对，
0: 而且 DMI 和 EV 也都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1: 对啊、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吧啊！明天晚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价，我也比较关注这个车，因为据说现在这个车销量非常好，
0: 嗯，
1: 就虽然没上市，订单都已经排到10万加了。
0: 嗯，
1: 挺吓人，真的挺吓人。现在怎么有这么高的这个购买力吗？
0: 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国产车型的高端系列的认知越来越高了。
1: 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德国媒体采访这个大众的这个老板
0: 啊、
1: 一些 CEO， 然后就当时就说中国的新能源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的冲击。
0: 嗯，
1: 他当时透露出一个数据来，什么数据呢？就是现在中国市场每年有800多款新车上市。
0: 是啊。
1: 800多款，
0: 我那天不是说了吗？我说截止到5月31号，咱们上半年一共上市了多少？我之前多说多少款来着？
1: 没记住，
0: 好像500多款吧？
1: 是吧？真吓人，一年上800多款，
0: 特别夸张。
1: 那我说实话，就是整个全球来讲的话，其实理论上加到一起，它也达不到800款。
0: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速度非常畸形，就是搞的什么呢？搞的这个工程师一直在研发。
1: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我其实最关心啥？就是你从产品的立项。到设计，然后呢下线试生产，
0: 生产对，
1: 然后呢到最后真正的上市，你这个周期太短了。你周期一短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啥问题呢？很多毛病你在这个试跑试验阶段没有暴露出来呢，就已经推给消费者了。那消费者碰拿到手之后呢，可能就小问题就辈出啊，
0: 就会品控会差一点，
1: 是不是？对，就品控可能毛病就多一点，这是最关键的。其实真正来讲，一个新车从立项最后上市啊，至少得2到3年时间。
0: 嗯，
1: 现在我估计可能压缩的1年都不到。
0: 就虽然说现在电车的话呢，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它的结构也非常简单，比那时候内燃机简单很多，但是我们觉得咋地得1年，
1: 是吧？
0: 所以说现在新车发布这么快，其实不是个什么好事。
1: 对，还有一个点呢，我当时看那个媒体采访之后，我觉得挺搞笑的啊，
0: 嗯、
1: 就当时那个德国那个主持人就说一句话。说你看现在中国上市的很多新车，包括大众，对不对？在中国推出的新车，那我们买不到啊！我一看那玩意儿挺好啊，比如说 ID9X，
0: 哦哦，这个不是全球车型 啊，
1: 中国专属车型啊。他说一看也不错，然后价格也卖的不贵，我们买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当时大众老板就说了，说我们现在发现中国这种市场行情，这种市场现状，我们必须得适应市场，我们也得跟着学，对不对？人家喜欢啥我造啥，但是我们现在只针对中国市场，就没有针对全球。其实原来我说实话啊，原来大家一提，哎呀妈呀，中国特供车型这玩意儿不能要，
0: 对，
1: 不能买，
0: 对，
1: 必须得买。

0: 这一定是个必然趋势啊。
1: 没错啊，王先生想问一下 1.2T 的卡罗拉耐不耐用啊？相当耐用。我告诉你，卡罗拉也好，雷凌也好，最值得买的就是 1.T。
0: 很好开，
1: 你不要听三连忽悠你 1.8 的省油20自吸的动力烤这那的，钱一样不？你要一样的价格我买，对不对？那不贵吗？犯不上啊，兄弟，你就整个 1.2T 的代步，性价比高，稳定性耐用度没问题，你知道吗？你就开去吧，这小车你就，我跟你讲，就十年八年的一点毛病不带有的啊，就配置颜值空间尺寸反正不太占优势啊，但其他方面就是稳定性也好，耐用度也好，特别是燃油经济性也好，那嘎嘎省油都非常值得看。所以家庭代步真就预算十万以里想落地的，这玩意儿你重点看看，但是不要听三连忽悠你 ,1.8 的双擎可以买，但是你一年干不到两三万公里不要看。20的坚决就不能买，
0: 嗯
1: 啊，不能要那玩意儿。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速腾 S 和朗逸的 Pro 这两个车应该在哪买哪个啊？在吉林用车，其实它俩是一模一样的两款车型，对吧？一个是在一汽大众，一个呢是在上汽大众，你买哪个都行。但如果说呢你在吉林省用车的话呢，你就可以重点看一看速腾 S， 因为第一呢价格便宜，第二的话呢我们长春市呢一汽大众的店也比较多，你日后呢维修保养的便利性可能也会比较好。再一个呢，如果你这车呢开个五六年想卖的话，虽然说现在呢不谈保值率了，但是呢你在东北这个地界上，一汽大众的车型呢会比上汽大众车型大家会更认可一些。
1: 对，就是毕竟地产车嘛，老百姓讲是吧，大家也更认，而且我觉得咱能买咱长春出的也支持长春大众，
0: 给长春
1: 支持一汽
0: GDP 做做贡献。
1: 对对对，一汽我觉得还是得支持的。其实大家可能这两天都关注到了，
0: 嗯
1: 好像是长春的吉林省的发改委吧，
0: 嗯，
1: 还是长春市的发改委，
0: 咋了？
1: 前两天不出了一个报告嘛，类似的就是说一汽呢现在就碰到了很严峻的这样一个销售情况，下滑很严重嘛，如果说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有可能面临着可能几大车企的一个整合问题。
0: 嗯，
1: 啥意思呢？就可能跟谁合并了或者怎么地了。
0: 合并的话还在长春吗？
1: 那就不好说了，不知道咋回事了呗。所以大家就是网上就在吵这个事儿，我觉得这吵就犯不上吧，没有那个必要啊。但是这个形式确实是存在的，客观存在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怎么讲呢？同样的价格，我就跟原来我说那个国产车和这个合资车、进口车一样啊，同样价格、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售后服务，对不对？那我干嘛我不买我地产车呀？
0: 对
1: 对吧？原来我干嘛不买国产车呀？现在咱得说干嘛不买
0: 地产
1: 汽的
0: 车
1: 呀？
0: 不买一汽车，
1: 对吧？你保有量还高，然后维修保养配件哪都能找着，还便宜，
0: 嗯，
1: 然后保值率还好，对不 对，
0: 对？没错，
1: 这一定是定型的啊。但是如果那要价格贵，那就没啥意思了。
0: 是的，
1: 啊，这个听众说大汉什么时候出？哎呀，
0: 大唐还没上呢。
1: 现在6月17号，6月17号大唐上
0: 啊，
1: 我估计啊。月末上不了，下个月吧。下个月如果他不出的话，可能就得等到啥时候呢？等到那个8月末的那个成都车展上市了。
0: 对对对，肯定，
1: 大汉很难短期。为啥呢？就是因为现在第二代刀片电池啊，供不应求，你知道吧？它产能上不来。
0: 我觉得他也得看看大唐呢，上了之后
1: 啥反馈？
0: 对，啥反馈？
1: 但是大唐应该卖的不错，大汉。很难，为啥呢？就是比亚迪的汉这么多年了，其实销量一直平平。
0: 是因为咱们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对于 MPV 的认知要比价格高的轿车认知，
1: 对
0: 对
1: 对
0: ，SUV
1: 要高一些，
0: 要高一些，所以说唐会好卖一点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速腾的 L 啊，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买？我搭档刚才说了速腾 S， 知道吧？那么现在如果说速腾 L 来讲，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呢，就是独立悬挂，
0: 嗯，
1: 对吧？底盘更优秀。第二点呢 ，1.5T 起步，那么动力表现跟你的速腾 S 1.5 自吸那个版本，那强的不是一星半点。我是觉得能上速腾 L 还是上速腾 L， 不要上速腾 S， 知道吧？但是确实贵啊，现在呢得11万左右吧。
0: 嗯，没错。来吧，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啊，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
3: 嗯，
1: 我们平台上这位往事随风想问一下，昂科威 Plus 白金版的两驱赛电呢，说16万落地高不高这个价格？那你要16万落地，我不知道你可能有各种各样补贴，如果没有补贴这价格下不来的。
3: 对啊，正常来讲的话呢，这车16.99万的一个指导价格，
1: 终端好像就优惠5-6千块钱，
3: 是吧？
1: 所以说你应该是有
3: 置换补贴、
1: 有试补了，那这个价格落地是能落起来的。
3: 嗯，
1: 我觉得就正常价吧啊。还有一位听众问，昂科威 1.5T 的尽量上昂科威 Plus， 1.5T 对他来讲真的动力表现各个方面相当一般，
3: 这车沉。
1: 对，你能上 2.0T 的昂科威 Plus 最好的，贵了几万块钱啊，研究 Plus 吧。
3: 小宝路想问一下哈，说二位啊，以后电车如果要是也征这个燃油税的话，还有优势吗？据专家说1公里会征2毛钱，这事儿你俩怎么看呢？
1: 他说的这个就不是税了，是啥呢？是
3: 养路费，就跟现在咱们把这养路费加到了汽油里边是一样的。
1: 对，大家现在比如说你加一升汽油是8块钱左右，大概有1.3到1.5块左右是什么钱呢？是养路费。
3: 养路费就是高速养路费呗？
1: 不是，所有的都算在那样。
3: 就是我们在城市路段当中跑的所有的路，
1: 对呀、
3: 啊，这路都是咱出的钱呢。
1: 对呀、啊，高速不算的，为啥呢？高速是高速公路集团，他们是需要定期维护的，因为咱们交了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啊，
3: 啊
1: 那个钱是直接给他们的。
3: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
1: 从油里扣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省道、国道、城市路况、道路，这都是从那里拨的款。
3: 哦，
1: 但是现在呢，这几年啊，咱们国家据说，养路费这块大概有30%到50%的缺口。
3: 哦，
1: 都是在财政支持。
3: 哦哦哦哦，
1: 那现在就是争议很大，就是说我燃油车我加油，我现在交养路费了。你新能源车天天充电，
3: 凭啥不交啊？
1: 你也没交啊。去年当时就有一种传言，说一度电可能加1毛钱，或者加几分钱，或者加多少钱。
3: 我用我自己的加充，你怎么确定这个
1: 钱？你加充用的表都是独立的表啊。
3: 哦，
1: 你把加充的表的这个每度电的这个价格提升1毛或者1.5毛，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哦，
1: 对吧？
3: 哦，
1: 我认为长远来看。

0: 这个钱肯定是要收的，
1: 是个趋势。
0: 对，但是国家什么时候收不一定，
1: 嗯，或者以什么形式收，
0: 对对对对，
1: 都不一定。
0: 反正我认为交也应该，对不对？
1: 那如果要是交了的话，那你说买电车还有优势吗？就像他说的，比如说一公里我收个两毛钱，
0: 两毛不可能
1: 啊，
0: 两毛绝对不可能。一度电，你说一公里你咋算？你算不了啊，
1: 不能，
0: 对不对？
1: 不能按公里数算，
0: 对，你公里数，
1: 因为每个人跑的公里数不一样。
0: 对呀、啊，
1: 嗯，
0: 但你肯定按度数来算，因为你加的度数电更多了，肯定是你跑的公里数更大嘛。
1: 对，
0: 跟加油性质一样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估计反正传言更多的是看啥呢？是看这个电的度数。
1: 嗯嗯
0: 嗯、要是一度电多个一毛。多一毛多钱，其实一年多不了几个，
1: 多不了多少钱。这样的话，其实电车还是有优势的、啊。
0: 对，现在为啥不加征呢？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国内是鼓励新能源的，咱们国家，
1: 没错。
0: 我们听众说了，说这个买电车还是买油车，现在相当矛盾呢。孙先生纠结了，你这个纠结，我跟你讲很正常。你不光你纠结，我认为现在所有的人可能买车，可能都纠结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要分开来看，就是说第一点，自身需求，对吧？你呢是想买多少钱的一个车，预算多少钱？那如果说我预算真的是20万往上的话，20万左右啊、我觉得都可以买一个不错的。
1: 嗯，
0: 15万以上吧，现在都能整一个不错的，对吧？但如果说你15万以内，说实话，你要买混动的行，买纯电的选不到特别优秀的，
1: 除非你买轿车。
0: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就是你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你无论是买纯电的也好，还是买混动的也好，如果买一个新能源能上绿牌的，回去之后你家里安不了充电桩。对吧，你到外头充电去，第一点真不方便，对吧？你大热天的死拉热的，你等一小时啊。第二点就是最关键点，价格贵了，外头1.5块一度电，家里3.9毛一度电，
1: 差老多了。
0: 对啊，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就啥呢，你买新能源的车，无论是纯电的还是混动的也好，你的保险是要至少贵30%以上，
1: 嗯，
0: 对吧？比燃油车要贵30%以上。然后你要是混动的，5000公里让你保养一次，最低最低不得500-600块钱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其实养车成本其实比燃油车便宜不了啥。
1: 嗯，
0: 你要跑的公里数大行，一年干3万公里可以，一年就整那个15000多公里，是不是？甚至15000公里以内，你就没啥优势了，对吧？所以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孙先生？如果你预算在15万以内，家里还不具备充电条件，就不要上新能源了，你就老实买个传统燃油车，对不对？一年。10000多公里，你就老是整燃油车。如果家里能安充电桩，是吧？预算呢，可能再放宽点，就10万以上吧，可以考虑。当然，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比如说我搭档，是个小姑娘，或者说我是个小伙，自己一个人没成家，吃饱不饿，对不对？然后呢，我呢可能就买这个车，天天就是2.1线上下班代步。
1: 上班代步，我也不考虑成本。
0: 对，我也时间很充裕。
1: 嗯，
0: 我家里虽然没有车位，安不了充电桩，但是我小区里头周边有，我就充。
1: 或者单位楼下也有。
0: 我一月可能就充2次，
1: 对，
0: 跑公里数很少也行。哪怕你可能买个啥呢，海鸥，是吧？6万块钱、7万块钱的也都可以。但是如果纯家用的话，我觉得意思就不是很大了。
1: 没错，尾号6423哈，想问一下二位啊，清雨季618现在什么活动？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我们直播间购物车当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0: 嗯、
1: 我们力必拓燃油深度清雨季在618期间的话呢，推出了特惠活动。这个活动的话呢，是保价一整年的，拍一单发两单，拍两单发四单，拍三单发七单，拍四单发十单，拍六单发15单。我们提示大家，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家里面车比较多的，你可以多拍；否则的话呢，如果你要是第一次使用，或者说呢，你想试一试的话，你就少拍点，因为我们本身呢限量1000单，你如果要是没有那么多需求的话，你就把这些单呢留给有需要的人啊。
0: 是，你看啥时候哪块卖货带货的卖东西的，让
1: 我们这么劝你，
0: 是不是啊？劝你不买的啊？老听众多整点，囤点货行，因为明天后天最后2天活动了啊！大家今天如果拍的话，一会儿我们4点多就给你发走了啊。
1: 嗯，
0: 还是老规矩啊，保证大家效果，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的，找我们退钱啊！纯电动的肯定是没有那个需求了，但是你无论是混动的、增程的，只要你车加汽油，这玩意儿都应该用用，因为现在的车呀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你都存在积碳问题，你长期不清积碳，指定小毛病越来越多，愿意堵你的朋友嘴，愿意堵你3元，那个时候你修车的成本就不是说几十块钱能解决的事儿了，几百块钱都不够啊！所以说车要一样代修啊，定期清清，哪怕你这个产品不用，你到修配厂该洗洗啊，可能成本就更高一点。所以这个产品我们能够保证大家效果，因为毕竟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7年了，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7年，是吧？我们不是摆地摊的啊，所以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啊！需要的自己下单。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呢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
1: 嗯，
0: 雨中漫步想问一下新款的博越啊怎么样啊？那可以买，现在叫博越 L 了，是不是啊？可以买，就是南方卖的要更好一点，北方市场来讲我看认知度一般， 是不是啊？但销量呢并没有特别高，整体品控来讲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早

0: 期呢，我比较担心它那个双离合变速箱用不住。现在来看，好像还行，
1: 还行，
0: 没啥过多的那个负面的反馈。
1: 时间长也改差不多了。
0: 对，品控整体来讲够用。1.5 的，很多人说动力够不够用啊？我就觉得这个预算有限的时候就不要。不要那个
1: 纠结动力了。
0: 对对对对对啊，如果说你预算有限的话呢，博越 L 也可以啊，如果说预算够用的话，你就上博越 L， 预算有限的话呢，博越看看也行。他俩说实话，动力总成是一样的，
1: 就差空间、尺寸、配置。
0: 对对对，配置是有区别的。其实动力总成啥的，包括底盘是吧？就博越 L 轴距加长了呗，整体来讲都是一样的，可以看。嗯，东北市场认知度差啊，南方还是认一些的啊。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20万左右啊买台纯电的 SUV， 二位能给推荐一下吗？20万左右的纯电 SUV， 看看特斯拉 Model 3呗，
0: 嗯，
1: 对不对？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吧。现在如果你花20万买一台纯电 SUV 的话呢，其实不是特别好买。我推荐你看看这个特斯拉 Model 3。如果说预算呢还能稍微增加一点，你要是年轻人的话，还可以看看蔚来的 ET5T。然后剩下其他的，我觉得就没什么可推荐的了。包括极氪001的纯电版本，你也可以看一看，但它的价格可能就得26、7，将近30左右了。你20多点可能都下不来了啊。
0: 没错啊，包括如果纯家用的话，大唐你可以等一等，
1: 等一等行。
0: 真的，你要纯家用的话，它实用性更强啊。福天天说，据说领跑要来长春建厂了，真的吗？我们没提到这个消息啊。
1: 领跑是跟一汽合作，
0: 一汽占了它20%的股份。
1: 对，
0: 那如果说在长春没有必要建新厂，把那个什么奔腾的
1: 工厂就得了呗，
0: 工厂生产线改一改多好啊。
1: 那蔚山工厂对不
0: 对，
1: 那安庆路的工厂，那就简直闲的一片一片的。
0: 改改就得了，它不可能新建的，新建的一汽也没有那个必要，再投钱犯不上了啊。但是要领跑来长春，那我这
1: 太好了，
0: 鼓双手赞成啊。
1: 真的，别管领跑说车好不好，至少能给我们长春带来新的活力啊。
0: 对，这太关键了啊。这个听众说，我想问一下 M7 和 M5 推荐买哪个？哪个 M7 M5 是问界吗？
1: 你问界 M7 M5 还用说吗？对不对？不差钱肯定上 M7， 这还用寻思吗？
0: M5 现在最低配现在用不上20了吧？
1: 用不上，老款，
0: 对对，
1: 没啥意思。 M5 谁还买呀？
0: 那 M7 你说的多少钱？咱俩差的不
1: 是一个半点。你上 M6 也行啊。
0: 对呀，那不用想，那必须我们推荐你买 M7 啊。但 M7 价格确实更高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这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你不要对比，意思不太大啊。亮晶晶说 E260 进口的32万5行吗？
1: 奔驰 E260 进口的，
0: 就是标轴的，偏确实有进口版标轴的，就轴距没加长
1: 啊，
0: 差了10多公分
1: 啊啊，
0: 那、空间我估计可能差的要更多点，轴距差了10来厘米。
1: 谁买它呀？同样花30多万，你买个奔驰 EL 的仪表多像样啊！
0: 32万5倒是不贵，但是呢，就是空间尺寸肯定是差一些啊，其他不差啥。但是你如果说我真就是追求这个车的操控感更强，真的标轴的更占优势，对吧？你轴距加长了，肯定整体的操控感是要改变的，
1: 那肯定是。
0: 啊、但是32万5性价比挺高的，
1: 挺高的，
0: 真挺高的，
1: 一点都不贵。
0: 对，你国产咱讲话了。1.260就加长版的，那还卖多少钱呢？对不对？可以整啊，但是家庭实用性可能就舒适度就差了嘛。你毕竟小嘛。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奔驰1.260L 我身边没有开的，但是宝马三系的标轴，我身边包括咱原来有两个听众都买过。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前年有一段时间卖特别便宜，然后宝马三系的新款还没有车，
1: 嗯，
0: 是吧？就长轴没有车，他们都买标轴了，图便宜20多万，然后买完之后全后悔。
1: 为啥呀？
0: 就空间，
1: 空间太
0: 小
1: 了，第二排真的太小了。
0: 对，你要自己开行，否则真的是后悔啊！所以这个事儿你得考虑一下啊。
1: 嗯，平台这位听众叫孤独求败哈，说二位啊，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进口的五系跟进口的 E 啊，买哪个？正在换车的原因是因为国产版本的太长了，
0: 嗯、
1: 我是女生啊，没法倒车倒的那么精准啊。啊，那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但我说实话啊，我要是你的话，我有这个钱，我肯定不买进口的五系跟进口的奔驰 E。我要是你的话，我买个宝马的四系，真的，
0: 嗯、
1: 我买个奥迪的 A5，这不香吗？你买这老破玩意儿干啥呀？
0: 我觉得他整个那个四系行，
1: 是不是？
0: 四系现在也便宜，
1: 你买个四系呀，多好啊！你
0: 适合小姑娘开，关
1: 键你买个两门也好，四门也好，那小车多有个性啊！或者你买个奥迪的 A4 的 Allroad 的 Avant 这种旅行车 都很有个性，你买这老玩意儿干啥呀？没意思。
0: 这类车可能保值就比较惨啊，就如果说不带保值率，
1: 嗯、
0: 对，就真的是比刚才你说的这个车要强啊、
1: 嗯！
0: 我觉得宝马四系行，我们同事买一个，反正现在他也开三年。
1: 多好开啊，
0: 不止三年啊，
1: 不止三年了，2022年、
0: 嗯、对，然后前段时间你看，正好前两天我看着了吧，他开那个车去的、我看还是人家女生开的，还是保持的很好，
1: 很精细哈，
0: 对，就跟新车似的。
1: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我在四 S 店保养啊，这个保养完呢灯给我碰碎了咋整啊？
0: 那必须赔呀、啊、这还用说吗？你这还有啥说的，就

0: 我给你碰碎了也得赔，何况塞电呢？
1: 是啊，就谁碰碎的就找塞电就完事儿了呗。
0: 他可能要的不是赔，而是我大灯你给我换新的了，那在卖二手车的时候肯定保值率得下降了，你是不是得给我报废点其他损失？
1: 那你就要次保养完事儿了呗。
0: 对，
1: 真的啊，他们不承认呢。
0: 不承认那得有录像的，塞电如果有录像死角的话那说不过去啊。
1: 那你找塞电呗，
0: 你不用别的，你这个入场的时候它是有摄像头的，你那个灯坏不坏？
1: 对呀、啊啊，
0: 如果入场的时候灯没坏，我修完了取车了灯坏了，不是你是谁呀、啊？
1: 就算不是你们干的，在你们店里边坏了，那你得给我负责任呢。
0: 你就要入场的时候那个摄像头拍的摄像就完事了。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入场的时候坏了，那你没啥说，你别找人家了。有可能是啥情况？就像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门店似的，我们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哎呀，刷完车，你这门子给我划个道子呀！
1: 入场的时候没检查清楚。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员工可能入场的就没仔细看、或者说这车比较脏就没体验出来、一刷干净的车主看着了，对吧？我们这时候干嘛呢？就是我们入场有个摄像头、对吧，四个方向都能拍得到，我们要看一下这车到底有没有。一看确实当时就有
1: 没人碰它呀。
0: 对
1: 呀、
0: 啊、就有，那你车主一看那服气了、对吧，那确实当时原来没有，那现在有了，那我们也认栽呀、对不对，就赔呗、
1: 没错，
0: 我们就干过一件这种事儿。是干着啥事儿呢？风挡玻璃
1: 咋赔的呀？
0: 人车主说了，我这风挡玻璃你看那块有一个
1: 裂缝，
0: 不是裂缝，就是一道非常深的划痕
1: 啊，
0: 知道吗？但是确实调录像就看不出来。
1: 那这东西咋看？本来透明
0: 的
1: 那反光。
0: 那我们认呢，给车主免费换条新的嘛，换个新的风挡玻璃，然后我们还给他赠了一些东西，毕竟换风挡玻璃了嘛。
1: 啊，
0: 但是这个女司机相当认可啊，后来把他们同事都给我们介绍来了。你看这真管呢。
1: 啊，这样的人我跟你讲管也不苦啊，
0: 对吧？我觉得我们曾经跟所有的店长开会的时候说过一个原则
1: 啊，
0: 什么原则呢？就是如果这个责任方很明确，对吧，是车主的问题，跟车主说清楚。我认为车主不存在不认账的问题，对吧？如果说是咱们的责任，一看真是咱们干的，那啥也没别说的了。车主想要求啥，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我们都满足大家。
1: 对，就也不推卸。
0: 但是如果说模棱两可，不知道是车主的事儿还是咱们的事儿，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就拉倒就得了。对不对？别让人车主不得劲儿。
1: 哎呀，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大大。
0: 是不是啊？
1: 真的，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了，就是调监控了看不出来，那就是你入场的时候调监控看不出来，出场的时候这样你发现了，然后呢人家不承认，你这玩意儿就很难说了。
0: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四 S 店的责任。
1: 那我跟你讲，
0: 你入场的时候你都看不出来它到底碎没碎，那就还是没碎啊。
1: 一般四 S 店的话呢，这种情况它一定会推诿，一定会给你拉扯的。你这车在不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哎，在质保期，大灯应该也不在质保吧？哎，在质保吧。
0: 你再质保，大灯赔，你要么走保险，要么你就自己承担。你走保险的话，车主能干吗？
1: 对，你又出险了。
0: 对呀、啊。
1: 那这玩意儿这官司你就没个整，你还是找4S店吧啊。
0: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618活动现在直接拍就可以吗？可直接拍就行，你现在拍4点之前下单，我们今天就能给你发走啊，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十五单，最后两天活动明天后天就彻底结束了，兄弟们啊，是今年618的活动，过这村没这店啊，这个力度你就随便比去，我们给大家保价到明年618啊，这个价格你就放心吧，指定是最低的，知道吧？而且效果有保障啊！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产品，我们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七年了，超过20万车主在用，清洁碳也好，洗喷油嘴也好，洗三元催化效果非常棒，知道吧？你加我们这产品，你就不用花一千大几到修四 S 店修配厂再洗喷油嘴、洗三元都用不着了，清洁碳就用不着了啊！老车你加完之后，你对比一下油耗，指定比原来省油。我告诉你，你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省回来啊！需要自己拍吧啊！正在看我们直播听众，你在购物车里拍就行了啊！听我们节目听众啊，大家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就行啊。
1: 没错啊，来吧，我们这时间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有啥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还有十来分钟时间啊。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利比拓618的这个活动最后两天了，就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利比拓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觉得确实清洁它也好，洗喷油嘴洗三元也好，效果非常棒，你去囤货去啊。我们618的活动再说一遍，买一单给你发两单到手四瓶啊，买两单给你发四单，买三单给你发七单，买四单给你发十单，买六单给你发十五单。不知道咋用的别着急，我们节目结束之前结尾的时候给你介绍啊。需要的自己下单，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直接搜索大卫砍车就行了啊。陌生想问一下，一年能开一个一万公里左右荣耀双擎和 CRV 风尚选哪个啊？那荣耀荣放双擎吧。
3: 对，
1: 是吧？
3: 荣放
1: 双擎，一年也就一万来公里的话，我说实话整 CRV 的燃油版吧。
3: 你跟我说小。
1: 对，就没有那个必要，你整个双擎荣放双擎2.0 也好 ,2.5 也好，比那个燃油版都是要贵一点的。还有就是你荣放比 CRV 整体价格现在也贵啊。
3: 嗯。
1: 你荣放现在也得14万多呀。
3: 对。
1: 对不对？CRV 来讲现在就13万左右嘛。所以我觉得 CRV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而且 CRV 其实整体品控啊也够用。开个六七年七八年其实都没啥大问题。有问题绝对是小毛病。就是喷油嘴愿意堵。确实愿意生成积碳，我们节目推荐那个利比拓，你加一加，
3: 肯定好使。
1: 我没忽悠你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为了卖货忽悠你，你随便去问四 S 店，问开过 CRV 车主，你就放心吧，喷油嘴就是愿意堵，知道吧？但是呢 ，CRV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你要是过了个15万公里后吧，它没有荣放自吸的那么皮实那么抗造。
3: 嗯，没错，
1: 你这个公里数一年一万公里，真没有必要上双擎。
3: 是的，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选择放纵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轩逸的增程版可以入手吗？没啥意思，真的，我觉得轩逸现在出的这个混动版本的话呢，纯纯是过渡用的，没有人买，基本上，因为轩逸本身如果你要买 1.6 自吸的话呢，它的这个油耗就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你没有必要上增程。如果说你想上这个级别的增程车型的话，你上比如比亚迪秦呐、对不对？你上什么海豹06啊，这些东西都是完全可以的，没有必要去非得去硬选合资品牌的增程系列。
1: NX8 当时上市的时候，然后人家不就说了吗？说我们致敬理想，感谢理想。为啥要感谢理想呢？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增程车的优势，知道了增程车的优点。我们才是增程车的鼻祖啊！
3: 啥用呢？你们是鼻祖啥用啊？
1: 没发扬光大白扯，
3: 对不对？
1: 是不是啊？
3: 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了，
1: 真这么回事啊？我们这听众叫休斯顿火箭，这一看就喜欢火箭队啊！想问一下温兰达咋样？燃油版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荣放，那它跟荣放没有任何区别啊？对不对？啥都一样的，温兰达价格比荣放要低一点。你如果说对吧，追求性价比高，不在意日后的保值率的话，你就上威兰达就完了。
3: 嗯，
1: 明白吧？因为威兰达的中国特供版车型，它市场保有量没有那么高，所以保值率要差一点。但是论稳定性、耐用度，跟荣放一样，非常皮实抗造，嘎嘎省油。看吧，啊，这车值得看啊。
3: 猛哥想问一下，说陆放的四驱豪华版和塞纳的四驱舒适该怎么选？那一个是 SUV， 一个是 MPV，那就得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用车场景和用车环境了。你说我在市区开的比较多，对吧？然后呢，我平时上下班代步开的比较多，偶尔呢去上高速，那你肯定得看陆放了，对吧？陆放选个六座就可以了呗。至于选 2.0T 还是 2.5 自吸的，看你预算。 2.0T 更便宜，但是油耗偏高， 2.5 混动的话呢可能贵，但确实节油表现比较好。如果说你说我在市区开的少，我这车的话呢可能做商务接待，或者说呢跑高速跑的比较多，那你就上塞纳呗。塞纳现在贼拉便宜，但是塞纳是新款，比格瑞亚合适、
1: 对，格瑞亚现在老款21万多，
3: 便宜
1: 啊。严先生想问一下，利比拓加满油后加效果一样吗？一样，没有区别啊，先加后加都行，保证油箱30升以上有汽油就行啊。这位听众朋友想买啥呢？想问一下途胜跟 CRV 能做个比较吗？啊，这个没啥比的，途胜的整体的空间尺寸呢，现在叫途胜 L 了哈，比 CRV 要大一点，大一号啊。动力表现，它俩低配 1.5T 的其实动力表现差不多啊，但是呢途胜 L 呢市场保有量太低了， 便宜真便宜，现在可能也就12万左右，对吧？但是呢价格这块呢有优势，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太低了，保值率这块就很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赛电维修售后这一块，它可能现代呢要很少。你们当地如果有赛电的话可以考虑，
3: 别整啊，上 CRV 得了，
1: 对吧？如果没有赛电呢，售后就很不方便了，
3: 差10000多块钱，
1: 对，不如上 CRV 了啊。他可能，我估计他可能追求空间尺寸了
3: 啊，途胜更大一点，
1: 更大一些啊，
3: 那没啥意思。
1: 我觉得 CRV 现在也够用吧，
3: 够用
1: 是吧？
3: 家庭车你要干啥呀？
1: 够用了，其实啊。
3: 大乐乐想问一下，说二位 GLC 和奥迪 Q 5差别在哪里啊？差别在一个是奔驰，一个是奥迪。除此之外，其实它俩都差不多，都是 2.0T 的。然后呢 ，GLC 配了一个 9AT 的变速箱，奥迪 Q 5的话呢，配的是一个7档双离合变速箱。它俩的输出马力都在192匹左右，所以它俩的动力啊、空间尺寸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奔驰 GLC 的内饰可能看起来呢比奥迪 Q 5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你先买这两台车的话，我们更推荐你看什么呢？看 GLC， 因为现在 GLC 的话呢，它是个新款，价格很便宜。奥迪 Q 5的话呢，也是个新款，但是新款奥迪 Q 5的价格偏高，我们建议你等一等，再能优惠3-4万块钱的时候再买。现在这个价格呢，不太合理啊。
1: 我觉得 GLC 再上新款，价格肯定得降，
3: 是肯定比现在的指导价便宜。
1: 对，
3: 但是肯定没有现在这个价格低。
1: 你看 GLC 的那个新能源，34万起步，
3: 是
1: 多便宜，
3: 真合适。现在看看 GLC 吧啊。
1: 这位听众说，7月份还会有试补吗？有，汽博会还有一次试补。多少钱说了吗？
3: 2000万。
1: 2000万呢、少了1000万、
3: 少了1000万，2000万跟这次的补贴的这个额力度是一样的，也是1000、2000、
1: 4000和6000，
3: 但是呢这次不能过票了，也就是说你外地的你开长春的发票是开不了的，
1: 只能开长春发票你才能领。
3: 对、
1: 所以说你要是等7月份的话也行，但如果说你要有置换的话就别等了，7月份极有可能置换补贴没了啊。
3: 就算是7月份有置换补贴，据说7月份的这个补贴跟置换补贴不能叠加领。
1: 不能叠加呀、那就赶紧整吧，6月份还是合适的啊。这听众说汉兰达的双擎和本田冠道推荐哪个？必须汉兰达双擎啊。那本田冠道现在都是新款马上要上了，兄弟，老款确实便宜17万，比汉兰达双擎便宜了5-6万呢，对吧？但是车的品控驾驶感受那差太多了。冠道最大的问题，它那个 9AT 变速箱顿挫感非常强，你开开。
3: 啥年代了，谁还买冠道、
1: 你感受一下子你就知道了啊。老实整汉兰达吧，汉兰达爱信的那个 8AT 变速箱哇哇的，贼拉耐用，而且这个油耗这块人家也占优势。那汉兰达双擎7%油耗在市区开。
3: 没错啊。

0: 我们这个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7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拓啊。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它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进口原液，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漂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这些功能如果你用完之后不好使的话，我们给你无效退款。现在618的特惠活动，平时呢是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2瓶啊，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是618活动，拍一单给你发2单，拍2单给你发4单，拍3单给你发7单，拍4单给你发10单，拍6单给你发15单，性价比极高。
1: 就你自己算多少钱吧，我们也不会算了，反正最小的力度也是5折了。
0: 对
1: 啊，所以说保质期是3年，都是6月份刚生产的，现在给大家发的新货，大家想囤货的可以多囤点啊。这次是我们今年618的活动力度嘎嘎的。这么讲吧，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没有煤积碳的，知道吧？你混动的、增程的一样存在积碳问题，那你定期的洗一洗，对车绝对是帮助很大的。你像很多车主说，哎，我可能新买的车开着很好，或者说我跟同事一起买的车，人家可能开了5年，开几年也没啥毛病，我这车动力表现越来越差，油耗越来越高，小毛病开始出现了，就不如人家车状态好。我跟你讲，第一点就保养的问题，保养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定期要清洗积碳、洗漂油嘴、洗3元的。你可能从来这玩意儿都没洗过，那你可以加我们这产品，你洗洗试试，前后对比一下的。我告诉你，开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就你把积碳清干净了，喷油嘴3元洗干净了，喷油量正常了，雾化更好了，燃烧更充分了，你这车一定是开着动力表现更好，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的。还有一点呢，公里数大的车，你说10万、8万公里，甚至10多万公里的车，你加完之后把油这个积碳清干净了，是吧？你算算前后油耗的对比，一定是清完积碳之后你的油耗更低的。所以很多听众加完我们这个产品之后，一算细账，合适在哪儿呢？就是你省油，你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的钱省回来。
0: 嗯，
1: 那你何乐不为呢？对不对？而且最关键一点，你加完之后让这个车一直保持在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它小毛病少，故障率低啊，对不对？你说我喷油嘴堵了，我换到喷油嘴。你说你像一些速腾啊，是吧？本田的车呀，行，3000、4000的，是吧？5000块钱够了。你说你要赶着丰田的车主，你像刚才我们提到威兰达、汉兰达、
0: 荣放，
1: 这车我告诉你，换到喷油嘴，你就去4S店100%13400，你在外头换得10000块钱至少。
0: 这车不仅喷油嘴贵，它的3元催化也贵。
1: 对啊，
0: 3元催化便宜的3000-4000块钱，贵一点的话，你像奥迪 A4 得28000，你像北京现代的 iX35 车不值钱，对不对？现在叫慕萨了，对不对？那老破玩意儿还得1-2万块钱的，都很
1: 贵，很贵
0: ，
1: 真的非常贵。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哪怕这个产品你们不买，一定要定期的到修配厂也好、4S店也好，你清净积碳、洗洗喷油嘴、洗洗3元，这是车辆定期保养应该做的东西，知道吧？就像很多车主说，哎，我原来保养可能1000块钱，这次怎么变成1500了，或者说更多了，咋回事？他可能就4S店比较这个
0: 负责任，
1: 把这些东西给你洗了。你看详单应该有所体现的啊。那定期洗洗绝对对车有帮助啊。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平时你可能觉得138一单挺贵的，对吧？价格高，那好，你就趁着现在618最后2天活动啊，我再强调一下，明天后天就结束了。你可以趁着有活动的时候你去囤货去，知道吗？138到手4瓶是2单，拍1单给你发2单，拍2单给你发4单，拍3单给你发7单，拍4单给你发10单，拍6单给你发15单。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做承诺，给大家兜底，就是你用完之后你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没有效果的怎么办？找我们退钱，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啊。就你别看比亚迪现在什么滴滴兜兜兜兜滴滴的，是吧？他兜底，我们也兜底啊！我们兜底，这个兜底我们兜7年了，他才兜几天呢？
0: 没错啊，你就放心吧，这个放心的使用。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呢，给你无效退款。
1: 对，
0: 如果很多人说了说这玩意儿加完之后别把车夹坏了，你就放心，把你车夹坏给你赔车。
1: 对，
0: 而且我们7年了，没有一例说把车夹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太有信心了。市面上这种产品特别多，你可能通过电商也好，通过加油站也好，看过特别特别多的产品，但是呢，在市面上这个产品能有国标认证的，我们敢说不超过1%。我们产品的话呢是带国标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这个标准的话呢是需要你做台架实验的，是需要你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是需要你的成分必须得是聚醚胺，没有这个腐蚀性的。你像其他那些没有这个国标的，他们可能就是甲醇成分了，
1: 都是自己灌装的。
0: 对，对于车辆呢是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找一个名人，对吧？你挂一个商标，然后呢你去自己灌装就随便卖了。那种东西的话呢，我建议各位啊，宁可不加。如果你有这个意识的话，咱就加。

0: 买点正规渠道的正经东西。像我搭档说的，你可以不买我们这产品，但是呢你必须得去 4S 店定期的给你的车辆呢洗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这些问题。
1: 这么说吧，就是不管咱车现在是多少钱，对不对，值多少钱，跑了多少万公里，跑了几年了，只要你短期内不卖不换车，车辆常开，你就用一用，对车有帮助啊。就确实用完之后省油了，故障率小了，少了，而且开着动力表现更好了，知道吧、嗯、再有一点呢，车咱都买了好几万，咱都花了，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半年加一次就行，花个四五十块钱，现在你要按照活动标准买的话，半年真是花个四五十块钱，甚至都不到啊，你要买的多的话，对不对，你把积碳也清了，喷油嘴三元也洗了，车开着动力表现更好，何乐而不为啊。
0: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问的好哈，说你们车加过吗？我们车必须加过，我跟你讲，我把三个手指头竖起来，我对天发誓啊，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这么做，但是我要向大家证明，我的车呢现在是五万多公里了，我已经加十三瓶了、嗯、实打实加了十三瓶，确实是因为我们用这玩意儿也不花钱，我就多加了点，但我的车可以说现在它的动力结果表现跟我同级别车型来比的话呢，确实好不少，所以你放心大胆用吧。如果说这产品不行的话，我们不能自己用，不能推荐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用，你们用就更放心啊。
1: 没错，你就寻思一件事儿，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连续推荐七年，你见过吗？真的，你哪个台也没有一个产品能连续推荐七年的，我们真推荐七年了啊、嗯！所以大家放心大胆用，我们毕竟是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乱七八糟产品我们不敢推荐给大家啊、嗯。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购买方法吧。使用方法很简单，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啊、嗯，就加油箱里就行，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加油箱里。那么首次用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了，多加浪费啊。五到十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十到十五万就连续三箱油，连续加三单；十五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单。一单是两瓶，两瓶先加哪个无所谓啊，一次性全都加油箱里，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加一单就足够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
0: 嗯
1: 啊、效果非常棒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吧，现在618有活动，买一单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等于打五折，拍三单发七单都不到五折了，拍四单发十单，拍六单发十五单、啊、怎么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啊，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一号链接那个138元红色瓶子和黄色瓶子一单，那个就是啊，你现在下单，四点之前下单，我们保证今天都能给你发走，四点之后下单，24小时内我给你发货，4到5天就能收到啊。
0: 嗯，没错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拍起来吧，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康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石禄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石禄峰。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随着我们的这个端午佳节哈，小长假的来临，想必大家也应该准备好了我们的粽子啊，包括五彩绳啊，还有这种艾蒿啊等等等等啊，还有朋友们已经准备好了3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出行了。那其实在长春我们也有很多哈这个端午的游园会哈，非常适合放假的孩子们和你的这个家人哈，家长朋友们。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农博园真的是啊，以前都会觉得开这个农博会的时候我们去逛一逛看一看，夏天的时候啊，其实从今年来着，然后这个农博园呢开始长期的开放了。今年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的农业博览园也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叫做端午游园会哈，有10多项的趣味体验，然后就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哈我们全家的这种假日的这种放松和快乐了。首先我们的渔业馆啊，我们的热带果蔬园，还有我们的花卉园，这些多处的景致它也是在我们这一次的端午游园会当中会给大家全面开放的，然后包括各类的特色展馆，还有田园风光啊，这样的一些新鲜的蔬菜美食啊，都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逛一逛的。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像绿海龟啊，水母是吧，包括斑海豹啊，这些渔业馆的一些明星的一些动物们啊，包括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孔雀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叫珍珠鸡，很小的哈，一种这个小鸡，然后呢是在我们的珍禽园啊，等待着我们的小朋友和他们来进行一场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次约会。那另外呢在我们的智能温室附近呢搭上可爱的小火车，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室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哈。这个小火车呢可以带着小朋友们穿过绿意盎然的长廊啊，景致呢也是层层舒展的，也可以招招手来乘坐观光电瓶车啊，去各大的核心展馆。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景致吧，让大家拍拍照哈，好好的感受一下。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哈这个农博园的端午游园会的重头戏呢会在我们的关东农耕民俗文化展馆展开啊，这里呢是没有走马观花的陈列的哈，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民俗大院啊。这个大院呢就真的哈就跟我们以前生活过的那些房子啊，然后那些院落呀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可以看到非常非常老的一些老物件，包括现在什么00后啊10后啊都没有见过的，然后20后呢就更不用多说了哈，就是感受一下他们的父辈，包括他们的爷爷奶奶小的时候看到的，然后包括他们这个经历的一些事情，看老物件听往事，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传统的农具啊，就干农活的这些工具，这些家伙事儿，还有呢它有一些泛黄的民俗的图文啊，来述说什么呢，我们关东的农耕往事哈，在很多年前我们在东北在关东啊，我们如何进行这个农事的生产生活哈，农耕往事哈，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们了解一下啊，这个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这样的一段珍贵的旅程。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不太了解这个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玉米呀大米呀这些哈五谷杂粮是怎么出来的，有的小朋友甚至还会说啊直接就是在超市里买到的啊，还会有一些小朋友说什么网购的，所以就是真的啊他们会不太了解就是以前的这些农事哈农耕，所以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民俗大院真的是让小朋友们好像哈沉浸在过去的那个院子当中，就像走进了那个房子，走进了那段时代那段历史哈。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男生应该非常喜欢的，小朋友喜欢的叫做弯弓射箭这一趴哈，在我们的蒙古部落啊射箭体验区呢是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弯弓搭箭的，感受我们传统的民俗运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热血洒脱。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石磨转米香来的这样的一个啊传统的石磨啊，转动传统的石磨，和孩子们一起来见证稻谷
在黏膜当中蜕变成米的过程，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粒粒皆辛苦啊。我记得这个好像我们家小朋友有去过，是跟随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就是去感受什么叫怎么样这个水稻变成了大米，然后大米呢又可以做成什么其他的一些零食类也好啊，主食类也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就别说现在10后

和这个20后，其实像我很多，我觉得我80后啊，如果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我真的其实也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是太多的，但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多少会有一点常识。但我真的，我小时候也是不太了解的。所以说，就是现在小朋友们有这么多的场景，这么多的方式和渠道来了解一下农耕往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小朋友们也是非常喜欢撒欢的啊。我们在农博园呢的这个端午游园会给大家提供撒欢的场所，不是我们商场里面的什么沙池啊，然后这个海洋球池啊等等啊，我们在农博园给大家提供的是玉米沙池啊。这个虽然是沙池啊，可以尽情的撒欢，但是里面呢全都是玉米粒儿哈。这当然一方面是让孩子们释放天性的乐园，随处跑随处闹，另一方面也装载了我们这个果实粮食，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哈。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哈，在这个端午当天，比如说我们可以免费领见识，然后站那个它有一个位置，就是定点外，然后投掷哈，种和不种都可以感受一下古韵十足的雅趣的体验。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端午的非常的传统的一个仪式了，就是五彩绳啊。我这个五彩绳都已经戴了半个月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这个在现场的话呢，大家也可以 DIY 五彩绳体验哈，感受一下这个满满的祝福，把祝福编到手链里。然后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端午啊中草药香囊体验区呢，大家也可以自主搭配哈，装填封口，带走一枚属于自己的草本香囊。哎，这个香囊真的是太喜欢了，我特别喜欢香囊，包括艾草啊这样的一些味道，就感觉它好像更天然一些，更纯正一些哈。但是它好像留香不是很久啊，但也还好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因为省内有非常多的朝鲜族，所以我们会有朝鲜族打糕的制作，还有民俗换装体验啊，这也是别具特色的，就不用去我们延边，不用去延吉，在长春也可以感受了哈。亲手抡起木锤来锤打糯米啊，感受软糯的打糕，在锤起锤落间成型。然后随后呢，大家也可以换上我们的非常非常漂亮的朝鲜族的传统服饰哈，在指定的打卡点拍照留念哈。这个绝对是啊，只有在端午这样的一个节庆当中才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民俗体验活动了哈。然后来介绍一下价格吧，这个是有一个超值套票的哈，一票畅玩，专享福利128一套，一家三口入园啊。它呢是有什么呢？渔业馆的锦鲤投喂体验一次，然后真禽园的孔雀投喂体验一次，然后当天刚才提到的这个小火车观光车是免费乘坐的，还有就是我提到的农耕民俗文化展馆参观，投壶游戏体验，农耕展馆玉米沙池体验啊，DIY 手作端午的这个五彩绳体验啊，还有香囊体验，全都是一次哈，包括打糕换装射箭石磨，这些全部都包括128一套。这个呢是一家三口的这样的一个票价哈，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端午的时候啊，这一天不知道去哪里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长春农业博览园，我们的农博园，过一个非常温馨快乐的端午假期。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吉。

好，16:21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可能3天的时间，大家也会考虑一下这个短暂的自驾出行啊。那在省内的话呢，除了我们的长白山、我们的延绵州之外，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线路，就

是我们的 G331的这条国道哈，也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也是最近啊非常最近这两年非常非常火的一条线路了哈，此生必驾 G331， 是不是也是最美边境线 G331 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初夏的魅力啦。虽然长春最近一直都在下雨啊，但是千万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啊，好像端午这几天还好吧。那我们来先说这个，如果啊我们其他省内的朋友之前有去过吉安的朋友哈，一定要去哪里呢，就是从吉安出发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到达的是我们浑江区的叫做三道沟景区的低台村啊，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景色宜人的一个地儿哈。这个低台村的话呢，它这里边呢有这个白话白的驿站，然后龙山湖驿站、龙之谷漂流，包括小长川码头啊、老龙头观景台，这些呢全部都是我们自驾的行程当中啊全部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总之在这一路上哈，它真的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做边境自驾路线啊，最美边境线，就是它全程几乎都是在边境线上，然后你可以一眼望穿中朝两国的风光，然后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自然野趣，包括还有这个对面的一些异国风情吧。那包括我们这个最近啊这一边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凉爽的哈，在这个初夏啊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浑江段哈 G331 的浑江段哈，刚才点位给大家说了一下哈。那首先呢这个浑江段我们先说一下东北小江南的龙山湖景区，这龙山湖景区我也是去过了两次了哈，真的觉得很美，无论是秋天还是夏天去哈，绝对是让大家大饱眼福的一个地方。它有一岛，有三洞，有16峰啊。这个龙山湖景区也是最近这几年开发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景区了，我记得好像去年的时候去在那儿拍照嘛，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个地方都有点不太用加滤镜的感觉啊，就真的很美很美了。那同时在我们的这个低台村啊，这个白话白驿站能够玩一些体验项目，像我们的摩托艇、快艇啊，在夏天的时候全部都开放了，30块钱、50块钱，反正30-50块钱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节假日的这种公众假期啊，还会赶上一场这个特产的集市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龙山湖驿站。站呢叫做折纸船啊，是吧，它这个造型有一点像折纸船。同时在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三道沟的这个我看啊，三道沟就是上游有一叫什么呢，叫做龙之谷，它可以体验一个6公里的漂流啊。但是现在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哈，毕竟天气没有那么的凉爽，你要那个身上弄湿了干嘛的还是有点冷的啊。那这个呢可能是在盛夏，比如说我们的7月中旬啊，或者是8月份左右哈，6公里哈，整整6公里，挺长的这样的一个激情漂流。然后它是有急流的，它不像在我们长白山的那种是比较缓的，它是急流的哈，感受一下这种清凉。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叫做云顶花溪，感受我们高山草甸的辽阔哈，海拔866米。

去了一次，我记得是十一还是五一来着，天都啊，应该是十一，天都有点凉了，但是玩的非常的开心。这个三道沟镇呢，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做渔猎文化小镇哈。在这个街头，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白派建筑，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百年传承的夜捕，就什么呢？灯光捕鱼，还有啥呢？冬捕哈，凿冰下网这样的一些奇观。然后这里这个小镇子没有很大，但是街道非常的干净，然后旁边还有一些这个别墅啊，这样的一些民宿还可以入住，小船呀，然后小桥呀，就是这种哈，就是很温馨，很惬意的这样的一个小镇子哈，是我们的三道沟镇啊，三道沟镇。然后它还会有一些小店铺，卖一些什么小鱼干啊，然后反正就是鱼类吧，大家可以带走的，还不错的，还很新鲜的哈。这是我们的三道沟镇。那在每年的八月份到十月份这几个月份哈，在地台村沿线是可以摘到一些非常非常美味的香甜的葡萄、李子，还有白桃，对吧？白桃一提到那个吉安白桃，大家会觉得哎，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那这边呢还能亲手采摘一些我们浑江的特产鸡心果啊，我记得鸡心果好像是去年夏天还是前年夏天大火了一把，是吧？然后很多饭店它都也会就是说这个赠送这个果，然后还有很多这个什么带货主播呀，然后也会带哈，带这个品。我想我一直觉得这个不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海棠果吗？但不一样，它这个那个造型也很好看，然后它每个果子也都鲜亮鲜亮的，非常的好吃哈。这是我们这个浑江的特产，叫做鸡心果，包括中药材五味子，大家都喜欢用五味子来泡水喝。然后包括在延边啊，在这个长白山地区，我也喝到了五味子做的奶茶、做的果茶等等等等啊。它的周边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大家也很喜欢把它跟这个什么枸杞啊，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补品哈，放起来慢慢的喝啊，这是绝对我们的一些山货特产了哈。然后另外我们小长川驿站周边的果园也是有很多的小苹果啊，这个在秋天的时候丰收的时候是可以去摘一摘的。那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周边啊探秘六亿年形成的喀斯特地貌，我们的长白山迷宫溶洞哈，或者去四方山风景区啊，四方山啊打卡我们的高山花海和绝美的红叶长廊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再往后算一算，包括我们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啊去采摘啊干嘛的更适合一些啊。那这个餐饮住宿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这边感受一下我们地道的好吃的鸭绿江野生鱼，那真的太好吃了啊。就是无论你是全鱼宴，还是说你就炖个，哎呀我都咽了一下口水，就是红烧一条鱼或者炖个鱼干嘛的都很好吃，包括大锅炖这种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林蛙，这个可能稍微小贵一点啊，包括我们的东北的杀猪菜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地道的东北风味啊，在这边都是可以吃得到的。那我们的地台村仙人洞村旁边的一些农家乐和山庄，这也是很舒适很便宜的了哈，就包括它还有一些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些酒店也全部都有。那另外如果去的话，推荐大家一定要买一点我们的鸭绿江的冷水鱼、野生鱼、特色小鱼干，还有灵蛙，还有我们的这个煎饼啊。别说一提买煎饼就去敦化啊，在这个这边浑江这边也是可以吃得到的，手工柴火搭煎饼，还有什么鸡心果搭栗子，然后蜂蜜，包括五味子像五味子的干果饮品，还有五味子的本草枕、本草锤啊，让这个边境小江南的独特风味和健康陪伴着大家哈，这个给亲戚朋友们然后带一些手信回来。我是非常喜欢有仪式感的一个人，我是觉得如果你去出差出差也不一定了，出差可能没有时间买，就是出去玩的话一定要带一点手信，一定要带一点礼物，哪怕就是说哎，这个礼物我们全什么淘宝啊拼多多都能买得到，但其实更多的是一份心意吧，对不对？

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6:4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即刻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云朗当地美术馆啊，这也是有一个新展啊，邀请我们这个全省的朋友们好好来感受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吉林省青年艺术家的美术作品邀请展啊。那这个时间地点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时间是从6月10号开始，一直到6月25号啊，大概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的主办单位呢，就是我们的青怡坊实业集团了啊，承办呢就是我们的云朗当代美术馆。具体的位置大家就不用多说了吧，就是肯定是在云朗啊。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展览呢，也是汇集60多位哈、来自吉林艺术学院的美术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的一些创作成果啊，然后呈现了我们。

当代东北青年在现实经验和快速迭代的技术媒介中交织生成的一些创作的状态哈，很好看啊。因为我手里的这份这个资料显示到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像叫什么叫做寻迹奇梦啊，很梦幻的，然后又有一点卡通梦幻在里边的啊，很暖的，然后包括这个自在啊，这个毛茸茸的，包括老屋哈、啊，对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小平房啊，然后这个晚上的一些记忆等等等等啊，就是什么都有，像这个绢本水墨啊，布面的油画，包括木刻的版画，全部都有哈，各种各样的形式。那在这里呢，寻夜而行也是一条持续生成的一个实践的路径哈。然后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一些美术作品、一些画画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的这个树枝啊，树枝。对对对，树枝做的一些叫做什么呢，叫做繁花自开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还有用纸浆啊，用石材还有金属搭建的叫做苗族纹韵啊，等等等等吧，就是它不光是看画看展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同形式啊。再说一下具体的这个时间，从10号开始一直展到6月25号，然后这一次的展览名称叫做寻夜而行青春致远哈，每天的这个展馆开放的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就在我们的青艺坊云朗啊，我们的云朗当代美术馆，不知道怎么去的，大家就导航一下吧，我相信这个地方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吧啊，无论是去他的这个美术馆看展，还是去那边吃吃喝喝啊，或者是这个露个营啊，遛个娃呀，干嘛的，都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哈。我也认为那个地方也是很，怎么说，就是很洋气的一个地儿了哈，总是很喜欢的哈。来，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新民大街啊，新民大街我们的吉塔院内啊，在这个周末又有新的动作了。在这个周末呢，因为是我们的端午佳节，所以从周五开始我们就要放假了哈。周五这一天，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那我们在新民大街吉塔院呢有一个荒诞市集啊，会火热出摊。这里呢不讲刻板的规矩，然后也不卡标准的答案，是充满惊喜的一个宝藏的角落啊，然后有很多小众的东西、古怪的东西、浪漫的、荒诞的，任何奇奇怪怪的热爱全部都有啊，都可以啊被喜欢、被偏爱、被看见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些小摊位呢有很多是草坪上支起来的各种巧思，然后还有一些彩色的小帐篷、一些暖黄的小灯，还有一些奇趣的小玩意儿哈，挤满了桌台，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在这个周末啊这个市集当中可以看得到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市集当中也是有一些这个免费的东西要送给各位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创雪糕啊，本周起去市集就能免费领取吉塔文创雪糕，是吧，这个真的不错啊，一般文创雪糕都很贵的，但是这边是可以免费领的啊，当然是数量有限的。然后在我们的新民大街任意门店，这条街不是有很多门店吗，咖啡啊、奶茶呀、面包啊这些啊，任意门店消费30块钱就是可以在店内领取一个叫做灵魂泡面粮票啊，凭这个粮票到市集的泡面摊位直接换一碗热乎乎的泡面，就等于什么呢，你在任何一个场所，然后这个买任何一个东西直接送你一碗泡面了。然后另外如果在现场掏出手机啊，这个扫码关注，是可以在我们的烤肠的摊位啊换一根香喷喷的烤肠，所以烤肠、泡面、文创雪糕全部都有了，这也基本上吃个半饱了，是不是。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摊主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全品类啊，不设门槛，你无论你是各种各样的手作饰品啊、原创的周边呐、你是一些什么小动物啊、插画艺术啊，还包括你二手的一些东西啊、循环的商店啊，就是都可以啊，反正就是你没有什么品类的这个，反正就是危险的啊，这那些肯定

不行了哈，就是说不清品类的，但是真的很好玩的都是可以来报名来参加这个摆摊的，而且摊位费是完全免费的哈。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来到我们的新民大街摆摊的话，欢迎大家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截止到8月31号这个摊位啊，然后每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8点啊，再说一下这个集市是每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8点钟，然后截止时间应该是在8月31号啊。哎呀，怎么这么早？为什么不持续到11啊？这多好啊，每天都有很多摊位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

每一年冬天的长春冰雪新天地都吸引着很多很多的游客啊，包括我们省内外的全部都有。那在夏天的冰雪新天地还会有很多夏日玩法哈，就是我们的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哈，里面有非常多的滑行啊、露营、民宿、牧场等等等等哈，都可以在这个夏天打卡这份啊，独属于我们冰雪新天地，独属于我们天定山的这样的一些夏日的玩法啊。先来说说都有什么好玩的。首先我们的彩虹滑道哈，解锁夏日多巴胺，从七彩滑道飞驰而下啊，这是我家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无论去哪个这个度假区啊，无论去哪个公园啊，干嘛的，只要有必玩的一个项目哈，这是我们的彩虹滑道，而且它够安全，多大的孩子其实都可以玩。另外呢，就是滑草哈，这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啊，所有的这个青草都长出来的时候，奔赴一片绿意的感受了哈，这是我们的滑草。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双轨滑车。双轨滑车呢，就是穿梭在我们天定山滑雪场的山野间了哈，解锁这种夏天的速度和激情。这个可能要带着这个家长朋友哈，家长和小朋友来一起玩了哈。这是我们的双轨滑车，还是有一点速度在里边的。还有就是最近这几年非常火的是个无动力的滑板车啊，顺着我们天定山滑雪场的山道自由滑行哈，感受着我们初夏的微风哈，解锁沉浸式的休闲乐趣，新西兰滑板车。就说这一个滑道就有这么多的车是吧，真不白瞎这些坡啊，这些山道啊是吧。那无论是滑板车也好，然后我们的彩虹滑道啊，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双轨滑车，一定啊这个多玩几遍啊，就我觉得玩一次真的挺不太过瘾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天定山的露营了。最近几年就大家越来越喜欢露营这种方式啊，首先它时间上来说大家可以安排的更惬意更随性一些，其次内容方面也可以根据你这个成员的不同，然后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呈现和方式。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露营呢真的是老少皆宜啊，人少可以玩，人多更可以玩啊，当然人少也不能太少是不是。露营的话最少要三个人吧，两个人露营好像还是有一点奇怪。然后我们的天定山露营地啊，这个绝对啊，我们的营位也好，包括它提供的一些套餐服务也好，一定是让大家觉得很舒适很方便的。那我们的天定山民宿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啊，远看就是啊一座座这个小房子小院落，但是进去之后呢，它的整体的智能服务啊，包括它里面的一些配套设施啊，还是非常的成熟，然后非常的方便的哈，这是我们的山野间的治愈小院啊，卸下疲惫好好的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这个天定山也好，我们的这个冰雪新天地也好，在这个夏天都是可以感受夏日不一样的风情的啦。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即刻出发也要跟着带着大家出发了，就到这儿结束了。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啊好玩的讯息没跟大家一一介绍，包括我们在这个长白山这边有一个主题研学游，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啊。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哈，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机会。包括还有什么呢，马上就是我们省内的一个中考的日子，能放个四五天的假期，我相信一些低年级的小学生段的一些孩子们可能都要出去好好的玩一玩。如果要是想在省内的话，大家一定要做好攻略了哈。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即刻出发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晚上的16点钟我们再见咯，拜拜。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hey, 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

0: 神陆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陆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陆峰。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3集，
3: 居然还是藏在牙齿里，真是没创意，就不能换一个地方吗？
2: 虽然他语调轻松，但一旁听着的萧炎二人却都不禁一震，互相的对视了一眼。一旦失手被擒，就会立即自尽的杀手，已是业界最高级的死士了，不仅难找，而且价钱也是极高。夏冬到底在滨州取得了什么样的调查结果呢？会让人狗急跳墙到如此的地步？
3: 这样没办法问话，还是要把毒囊取出来才行。
2: 夏冬理也不理身旁这两个人的变脸变色，径自研究着如何取出那个杀手齿间的毒囊，好把下巴给他接回去继续进行询问。女性大都生来好洁，即使是经常被人误认为是美男子的夏冬也是不例外的。他拧着那人的下巴看了好久，也没想出怎么才能不把手指伸进去而取出那毒囊的方法。最后一个不耐烦，抡起手臂来便是狠狠一拳打在那人的侧脸之上，只听得一声闷哼，杀手喷出一口鲜血的同时，几颗牙齿和一个长皮小囊也被吐落。萧景睿和严玉金第二次对视了一眼，脸色更是发青，果然还是女魔本色呀，心狠手辣，比起当年不差分毫。夏冬若无其事地将手背在衣服上擦了擦，咔咔两声将那杀手的下巴复了原位，却又不着急问话，反而先抓起那人的一只手腕用力的一拧，顿时腕节俱碎，筋骨寸断，疼得对方叫都叫不出声来，只能如濒死的鱼一般张大嘴吸气，身体痉挛抽搐着，眸中射出了怨毒之极的目光来。
3: 还敢这样看我？哼！
2: 夏冬冷笑了一声，捞起那人的另外一只手，顺着腕部一路捏上去，只听得骨碎之声不断，竟将这一小段小臂捏得如同软泥一般了。那人惨叫着晕了过去，没多久又被生生地疼醒过来。
4: 夏冬姐姐，
2: 虽然明知对方是杀人不眨眼的恶徒，但是萧景睿还是有些看不下去了。
4: 停一下手吧，这实在太……再说您不是还要问话吗？折磨死了就不好了。
3: 对呀，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2: 夏冬冷笑着抓起了杀手的头发，将他的头提起，直盯着他的眼睛。
3: 比起问话，我还更喜欢拷打一些，你可不要答得太痛快，白让我少了用刑的乐趣啊。
4: 夏冬姐姐，
2: 萧景睿还想再说，却被严玉金一把拉着拖到了另外一边。
5: 你别管，玄静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咱们插不上手。
4: 这样拷问有效吗？
5: 对方是以命搏命的杀手，不狠一点只怕半个字也问不出来，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这世上的事哪能都是温良谦恭的。看来国庆宫这桩案子不是那么简单呢，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波呢。
4: 我觉得有点奇怪，谁都知道玄静使不好惹，与其费这么大力气去对付夏冬姐姐，还不如当初拼命的阻止原告进京呢。如果一开始就派今天这种级别的杀手去追杀胡公胡婆，他们哪里还有命跑到江左地界？如今御状也呈上去了，玄静使也奉密旨行动了，才有人着急想要灭口，这不是舍易求难吗？
5: 说不定国庆宫一开始并不知道呢，滨州那边的人可能以为自己能想办法处理好， 该通知的人也没通知，没想到被我们中途插手帮忙，让原告顺利进京告了御状，被牵扯进去的人这才有些慌。
4: 如果庆国公一开始并不知情，那大不了也就是个纵容亲俗的罪名，何至于为这个追杀巡禁使呢？
5: 也许夏冬雪是在滨州查到了别的，也许追杀他的人根本与国庆公无关，也许他那个脾气出门就添了新仇家，可能性太多了，我不爱琢磨这些，挺烦的，让夏冬姐姐自己去操心好了，等她查清楚了，我们直接问答案好了，省得在这胡猜乱想的。
4: 啊！
2: 萧景睿突然惊呼了一声，严玉金吓了一跳，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夏冬像扔一条死狗一样的把那杀手软绵绵的身体丢在地上，从怀里摸出一条丝巾擦手，两道弯如新月的眉毛攒在一起。
5: 怎么了？
4: 死了。
2: 萧景睿的神色有些凝肃。
6: 小瑞眼力不错，的确死了，真是可惜，白费了我这么多手脚来捉他，没想到他嘴唇下方也涂了剧毒，伸长舌头一舔就死了，怪恶心的，他也不怕自己不想死的时候一不小心给舔着了。
5: 那问出什么没有？
2: 严玉金走近了几步，看了看地上那青肿恐怖的死尸面容，很快就把视线挪到了一边。
5: 他后来也是个领头人，嘴里总有些线索的。
6: 他只说了四个字，没有结束。
5: 什么意思啊？
6: 就是这件事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2: 夏冬飞起一脚将那尸体踢了数丈远。
6: 妈的，还用他来告诉我没有结束？这一路招惹我，就算他们想结束，我还不想呢。
5: 夏冬姐姐，你是女人，不可以骂粗话，太不文雅了。
6: 哟。
2: 夏冬婉转娇笑着凑了过来，眉梢眼角尽是魅惑风情。
6: 小严公子长大了，知道什么是女人了。过来告诉姐姐，女人都是怎么跟你说话的。
2: 严玉金连退数步，躲到萧景睿的身后，不知有多么后悔自己嘴快呢。
5: 也没有了，我们夏冬姐姐美貌聪明又能干，是大梁国最了不起的女人呢。
6: 我哪里算是最了不起的，听说最了不起的女人终于要招亲了，现在情况如何？招到没有？
2: 严玉金一时非常的讶异，看着萧景睿，他的表情也同样是吃惊。其实自从离开了树人院之后，两人就不常再有机会与夏冬见面了，所以并不知道他对霓凰郡主有什么看法。但无论如何，霓凰贵为郡主，品行高洁，众所周知，夏冬身为玄镜使，也算直属朝臣，实在不宜用如此嘲弄的语气来谈他。
4: 怎么，夏冬姐姐不喜欢霓凰郡主吗？
6: 轮不到我来说喜不喜欢吧。
2: 夏冬的语气依然硬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听着却让人感觉有些凄清哀伤。
6: 她是个奇女子，早该嫁了。十年前我到她营中助阵时就跟她说过，只要她嫁了人，我便认她是个好朋友。
2: 两个人越听越糊涂了，简直不知道夏冬对霓凰郡主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待了好半天。
5: 那夏冬姐姐的意思是，郡主一日不嫁，你便一日不认她当好朋友？
6: 没错。
4: 这是为什么呀？难道女人之间交朋友是要看她出不出嫁的？
6: 你们太小，很多事情你们不知道，反正也与你们无关，别再问了。
5: 我们太小？郡主才比我们大几岁啊。
6: 变故往往发生在转眼之间，有时候一年就可以成为一世。
2: 夏冬平视着前方，面颊有些苍白，几缕发丝粘在脖颈之间，虽然神情未改，但整个人却突然增了几分柔弱之感。
6: 当年的事 其实他也不算太清楚，只不过他是当事人，所以挣脱不开。可你们不同，你们完全处于局外，过去的事就像被大雪封住的深山，无关的外人是很难再进去的。你们又何必仅仅因为好奇而去追究呢？
2: 萧炎二人面面相觑，仍然是有听没有懂，可是人家已经说了再别问了，就不好再穷追不舍，更何况面前站着的人是树人院的女魔头，本来就不太敢放肆。
6: 你们还没说呢，郡主到底选了什么样的夫婿？
2: 夏冬甩了甩头，刺目的白发在青丝中一闪，好像甩开了刚刚漫过心头的回忆。
6: 这样大规模的比武，总能挑几个不错的人出来吧？
5: 尚未确定，明天还有场文试，可是还要跟霓凰郡主比武呢，输了就没有指望了。我看入选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也没发现他对谁特别喜欢，看来这次他是不打算嫁了。
6: 瞧你这样子，还有些不服气吧？
5: 本来就是嘛。
2: 颜玉金扬起了下巴。
5: 我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他不认真考虑一下？
6: 你其实是很好的，不过对霓凰而言，你到底小了一点。他已是独挡一面的统帅，眼睛里大概也只看得上比他还要成熟的人吧。
5: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2: 萧景睿哭笑不得地踢了他一脚。
7: 喂，别乱念呐，你说谁老了？
5: 说错了说错了，该打。不过我的意思你们应该明白的，就是遗憾自己没有早生几年嘛。如果我现在跟苏兄一般年纪，郡主也不会只拿我当小兄弟一般对待呀。
7: 你别扯上苏兄。
2: 萧景睿瞪了他一眼，截住他的话头。
7: 夏冬姐姐刚回来，你说些正经的，把十个候选者的资料讲一下不好吗？
6: 我对那些铁定出局的候选者不

0: 感兴趣。倒是这个苏兄让人注意，我在草地上躺着的时候，就听你们两个叽叽咕咕不停地谈谈，好像是个人物似的。怎么，此人是不是有几分才气，所以怀着野心到京城来准备追名逐利的？
1: 苏兄不是那种人，夏冬姐姐又不认识他，怎么能妄下断言？
0: 不认识怎么了？我会去认识认识他的，什么太子欲望都争相言了，身价倒是摆得比霓凰郡主还要高的样子。有这种人物出现在京城，身为玄镜使怎么能不好好了解一下呢？
2: 严玉金和萧景睿紧张地对视了几眼，用眼神大略地沟通了一声。夏冬虽然将二人的神情看在了眼里，却并不在意的样子，随手整理了一下衣衫。
0: 一起进城吧，小金的马给我骑，你们两个骑小瑞的马吧。
3: 啊，我们两个大男人挤在一个马上？
0: 过来跟我一起骑也行啊，谁来？
2: 两个年轻人脸色一白，同时使劲地摇头。
0: 那就只好委屈你们了。小瑞，快牵马过来。
2: 萧景睿听话地将正在低头吃草的坐骑牵了过来，将马缰绳递了过去。
1: 夏冬姐姐，要不要先裹一下你的伤口？好像有些渗血出来。
0: 到底还是你体贴细心。不妨事，进城之后再彻底处理吧。
3: 夏冬姐姐真的受伤了？
2: 严玉金关切地伸过脑袋来。
3: 伤在哪里？
2: 夏冬伸手指弹了弹他的额角。
0: 臭小子，你才知道啊，这些杀手都不是省油的灯，再说不真的这些血给他们看，哪有那么容易就引得出这缩头缩脑的死人啊。
2: 小景瑞看了一眼数丈之外的那具尸体。
1: 这个人不管了吗？
0: 一个不会再开口的死人，不过就像是被主人丢弃的一柄废刀一样，捡来做什么？回去让金兆衣服派人拖去埋了就是。摆在这也够烦人的。
3: 也只能是这样了，杀手的身上一定很干净，大概是查不出什么线索的，我们还是走吧。
2: 严玉金搬着马鞍翻身上马，萧景睿也跟着跳上马坐在他的身后。此时日脚已是西斜，微微的马嘶声中，三人两骑拖着长长的影子直奔王都城门而去了。正如梅长苏所说，不过一天的功夫，岳贵妃被处降，太子被罚闭门思过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朝野。由于中书省宣布此事件时用语过于模糊，只有违逆圣意、带上不公八个字，反而惹得流言纷纷，各种稀奇古怪的猜测接连出炉，充分地体现出了人的想象力真是可以无限地扩展呢。有人说呀，有一个皇帝的新宠宫嫔被贵妃无故杖杀了，有的人说贵妃多言多语干涉太子处理朝务，因此惹恼了圣言，也有人说贵妃在内院行巫蛊之事被皇后捉了个正着，甚至还有人说贵妃新养小犬未经调教竟然咬了皇帝的龙爪。越是与此事毫无干系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越是在背后悄悄议论猜想得十分起劲儿。偏偏是那些牵扯在内或者是大约知道些风声的人却是噤若寒蝉，人前人后都是不发一言一语。萧景睿和严玉金因为当时就在武英殿中目睹了梅长苏的安排，大约猜到了事情与霓凰郡主有关，但具体的过程是如何他们也不清楚。不过这二人都是知趣的聪明人，并没有随后追问。次日的所谓文事未曾因为这件事情而取消或者推迟。

0: 才能确实知道他到底心意如何呀。所以对于这场文事，看热闹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参加进去的人，除了萧景睿这种凑数的，态度大半还是极其认真的。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
0: 第24集。在这一群心思各异的人里，最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当属北燕使团了。拥有一个武功超绝的百里奇，本是他们的骄傲和自豪。百里奇也的确是所有候选人中唯一一个有希望能够击败霓凰郡主的人，可是没有想到水满则溢，横空杀出了一个病恹恹的苏哲，不知使了什么妖术邪法，让这硬功高手输得莫名其妙。本来输就输了吧，丢个脸而已，调整好心情，大局仍然没有改变。可是百里奇不知是怎么回事，战败的第二天就从驿馆里消失了。北燕大使请托了巡防营全程查找，也没有翻出半块影子来，反而是白让大梁的官兵们看了笑话了。求亲的事情没有办好，带来的人还丢一个，恐怕这位倒霉的正使回国之后，不知有多少苦的果子要吃啊。当然，这样一场盛会也不会全无受益者，有些人呢，原本就没有打算最终折得高岭之花，能经此平台，或扬了名，或露了脸儿，或是博得了被人赏识出头的机会，都算是大有收获的。而其间最没费什么力气但又获利最多的人，显然便是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苏哲了。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病弱青年人，先是有一个少年护卫，武功高绝，因此颇得蒙大统领赏识和交好，接着呢又调教幼童以奇幻之手法击败了武士第一人，展示出了他本人的超强实力。后来啊，主持郡主文事之时，满腹的锦涛秀略，耀目的才华颇得圣上的赞誉，听说还曾以白衣之身蒙御书房私招，对谈了近两个时辰。显然谁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是其后的丰厚赏赐和客亲的尊称，无一不代表了这个是正当红的新人，绝对是不可小瞧的呀。甚至已有号称消息灵通的人士断言，这位苏哲100%早就是内定好了的骏马人选，其他所有人都是陪他来玩的。这样的流言传出来之后，自然激起了不小的风浪。就算大多数人的参选目的并不只是为了骏马这个位子，但是被人拖着陪玩仍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一时间，全京城的焦点都落在了这位心计才子的身上，若非他寄寓在门禁森严的宁国侯府，恐怕早就被人看脱了一层皮了。但饶是如此，仍有一些家世地位不凡的贵族子弟们不断地登门拜访，要来瞧一瞧这位苏哲到底是什么样的了不起模样。
2: 今天最后一个人也被郡主击败出局了吗？
0: 梅长苏收紧了肩上的皮球。
2: 这样热闹的一场盛会最终没有结果，实在让人遗憾。
0: 萧景睿站在他的面前，眉心凝成了一团，认识这个人越久越觉得看不清他了。若说他对朋友不好，他又明明是温和贴心善解人意的，若说他对朋友很好，自己又总是觉得一腔热辣辣的友情虚掷了，如同有一层隔膜一般，根本没有到达他的心上。那日控制不住小小的发了一下脾气，后来见他之时还觉得自己小心眼了些，反省了许久，谁知再见面之时才发现他居然连自己曾经生过气都不知道。这种温吞水般的让人无奈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其他的方面。

0: 梅长苏对郡主的态度居然也是一样的，明明是事事在心，件件插手，以至于搅到现在成为了全京城的注目焦点。但是认真的论起来，他好像又真的没有半分其他的想法。期盼郡主能择得佳婿的愿望似乎也不是虚情假意的。此时花镜的另外一边传来了异样的声音，像是有人被扔出去的样子。萧景睿朝着那边看了一眼，摇头叹息，两人现在所在的位置不是梅长苏长居的雪庐，而是距离侯府中庭甚近的一处场亭，四面连廊，以花木阴隔，有数条小径从旁边通过，其实不过是主道旁边上的一个驻足的小景，并非适宜久坐之地。由于近几天以各种理由要求会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算拒绝了也会不停地找新的借口再来，为了不把麻烦越积越多，梅长苏干脆找了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来坐着，拥囚围炉，闲闲地翻看书籍，谁想来看他的便由谢璧领上来旁边瞧上一眼，满足了好奇心就快走，倒是以此打发了不少来客。不过呀，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不满足于只看清楚他的容貌，想方设法地绕过谢璧的阻拦，来个近距离的接触。可是梅长苏既然有一个能与蒙挚对拼的护卫，那当然不是摆着来玩的，把那些入侵到警戒范围之内的人捉出去扔了，是这几天飞流很喜欢玩的一项游戏，只是尽量的不真的伤人罢了。
1: 今天来的人应该差不多了，这里太冷，苏秋还是回雪庐去吧。
0: 萧景睿看梅长苏再次拢了拢狐裘的领子，不由劝道。梅长苏摇了摇头，轻柔的一笑，说的呢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2: 呵呵，景睿，庭生的孩子还好吗？
1: 哎，你上午才拜托我去看望他的，怎么知道我已经去过了？
2: 你鞋底的赭红纱是晋王府练武场所特有的，你若没去，从何处沾来？
0: 萧景睿抬起脚来看了看。
1: 我本想晚上慢慢告诉你的，庭生看起来很好，晋王府后面有一个好大的院子，原本就是收留一些阵亡将士的遗孤，庭生就住在那里，有单独的房间，有习文练武的师傅，吃好睡好，没有人欺负的，你不用挂念。
0: 梅长苏眸中隐露赞同之色，靖王果然是聪明，没有给庭生任何的优待，而是很低调的让他隐身于众人之间，暗中调教却是上上之策呀。
1: 庭生这孩子倒也是重恩情的人，还特意向我打听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到你身边受教。对了，他还交付了一件礼物托我带过来。
0: 萧景睿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是一个用树根雕成的小鹰，虽雕法粗糙，但十分的拙朴有趣。梅长苏看了萧景睿的手一眼，面露笑容。
2: 难为他有心了，飞流就在那边古柏上，你自己去给他吧。
1: 哎，你怎么知道这礼物是给飞流的？
2: 一看就知道吧，他如果真想送我礼物也不会选这样的。飞流教了那些孩子两天步伐，庭生非常喜欢他，我曾经见过他们坐在一起挑这些小玩意儿的。
1: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0: 萧景睿摇头笑了笑，回头望向梅长苏刚刚指的那株古柏，重新包起了树根小鹰，身形一展掠了过去。
1: 飞流，先来看这是什么。
0: 原来看起来毫无异样的柏树枝叶间果然露出了一张俊秀的脸，飞流睁大了眼睛向下看。
1: 喏，你的小朋友送来的。
0: 萧景睿举高了手晃了晃。
3: 什么？
1: 下来看呢，下来看就知道了。
0: 因为已经混熟，萧景睿也开始像个哥哥一样的逗弄起这个看似冷酷却其实纯真如稚子的可爱少年。
3: 什么？
0: 飞流果然被逗得有些愠怒。
1: 不下来吗？那我拿走了。
0: 萧景睿将拿包的手背在了身后，做事就要离开。下一个瞬间，飞流的双足已经落地，翻掌击来，萧景睿脚步一错，堪堪避过，同时扭腰跃起，连翻了几下，竟向另一个方向。要说习武这件事情，招式要靠人传授，内功和熟练度要靠自己修炼，但要说到身法嘛，能被一个高手中的高手追在后面，那绝对是可以激发出潜能的，取得不一样的功效。梅长苏远远地看着两人的追逐，看看萧景睿最终技输一筹，被飞流捉住抢走了小包，看着飞流拎起了那只小鹰闪身在树影间纵跃，心头油然升起了一股宁静之感，脸上呢也是浮现出了微笑。不过呢，这笑容很快就消失在了唇角，不知从何而起的压迫感慢慢的侵袭了过来，他直觉般的抬起了头，目光准确的投向了连廊东边的风腰小桥。小桥之上静静的立着一条修长的人影，因为隔得太远，面目并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那人正在认真的看着自己。等了一天的访客终于上门了，梅长苏缓缓地站了起来，雪白的狐裘围脖从他肩上滑落，寒风吹过另外裸露的肌肤，虽然没有带着那曾经熟悉的塞外风沙，却也凛冽的如刀锋一般。看到梅长苏站起的身形，那条人影呢也不再静立了，转身步下了风腰小桥，进入到了挑檐涂丹的连廊。每走近一步，映在江左盟宗主的眼中那影子便清晰一分。与在西郊城外之时不同，夏冬此时穿着女装，虽然仍是锦衣窄袖长靴的短打扮，但前襟的刺绣与腰间的流苏已成功地调和了一些那邪魅神秘的中性气息，显出了几分俏丽和妩媚，只有那一头又长又顺的发丝仍以丝带剪束，未带任何的钗环，乌云之间一缕苍白依然是非常的醒目。在梅长苏安静的凝视之中，女玄镜使脚步迈过了连廊回栏，突然一个轻盈的转身，发尾飘荡，长长的雨节下寒如秋水的幽黑眼珠一凝，抬手错身，如一抹流云一般飞掠而起，洒下了一片的掌影。而切碎这片菩提金影的，正是飞流静悄悄的，连一丝空气都未曾震动的凌空一击，迅忽之间已交手了数招。
4: 好身法！
0: 高手比拼之中，气息延续最为重要，他在飞流几乎令人窒息的攻势之中还要强行地赞叹出声，固然是心性高傲，却也有着挑衅之意，引逗对方逞强开口，便可以本门最擅长的绵针心法寻袭攻击。可惜的是，飞流并不是普通的对手，他自幼所学以隐忍坚密为上，专击敌人的疏忽薄弱之处。夏冬乍一出生，气息节奏便有轻微变化，如同面对刀锋的金丝网突然出现了裂缝一般，被飞流一冲而破，瞬间便将他压回到了连廊以东。至于夏冬的语气中的挑战意味，这孩子是半点也没领会到啊。萧景睿此时已经赶回到了梅长苏的身边，看那边二人激烈的对打，不由有些着忙。
1: 苏兄，快叫飞流住手啊，那个人是
2: 玄镜石历代相传的武功果然霸道，纵使出了差错也能退而不败。若非琅琊阁早得皇家密令，玄镜石盖不准上榜排名，只怕那十大高手间任何时候也少不了他们的位置。
1: 玄镜石盖不上榜？
0: 萧景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1: 怪不得，我还一直以为是他们行事隐秘，所以没有被琅琊阁得到任何的战绩资料呢。
2: 你也太小看琅琊阁了。不过玄镜石一向少涉江湖事务，在朝中也是隐形存在，不上榜是对的。
1: 可是飞流如此武功，怎么也没上榜呢？
2: 飞流以前不出门的，明年就该上了。要是能想办法请琅琊阁主不要排他上榜就好了，飞流还是个孩子。
1: 这可不容易，此次飞流在京城里连战高手，恐怕早就……哎，既然苏兄知道他是谁，那快叫飞流住手啊。哎，我也真是的，居然跟你聊起天来了。
2: 让他们打吧，我不会管的。
1: 苏兄，
2: 飞流早已得了吩咐，不会伤人，你担心什么？玄镜石的武功和性情都是最让人捉摸不定的，我叫飞流住手，他会真的立即住手。要是对方突然失起了性子，岂不对飞流有害？
0: 萧景睿被这样一说倒废了踌躇，梅长苏慢慢地坐回到了他的长椅上，拾起了方才起身时滑落的长球围好，一副意态悠闲的样子，看来却是不会管了。可自己怎么也做不到像他那样，只好嘿了一声，追到打斗正酣的二人身边。
1: 夏冬姐姐，你先停手好吗？
0: 难得棋逢对手的夏冬好胜心已经被完全激起了，根本理都不理，脚下猛退一步，双袖劲风鼓起，竟以全力使出了师门绝学江自流，抡圆双臂如画太极一般的画过一圈，掌影仿佛立即随之消失了似的，一股强劲的气旋直卷飞流而去。少年寒冷漠然的面容上此时终于有了一丝表情，不过这丝表情无论怎么解读都不是慌乱。他飘忽的身体面对翻涌而来的劲风，不仅没有丝毫试图稳定脚跟的落势，反而更加的轻悠，整个人如同一片飘离了树梢的枯叶一般，竟能随漩涡翻卷起不可思议的姿态，双掌如鬼魅一般的自斜下翻出，直插入那片无色无形的掌影之中，准确地切在了夏冬的手腕之上。一切都结束得那么突然，前一瞬间还是人影翻飞，掌风四起，下一个刹那两人已经急速地分开，隔着一丈远的距离对视着，夏冬的左手握在右腕之上，神情还算宁静，只是脸色略见苍白，有些轻不可闻的喘息。飞流依然是平时见惯的样子，冷漠阴寒，眼神中毫无感情波动，硬硬地指着夏冬的足下，
3: 站这里可以。
0: 萧景睿怔怔地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半晌说不出话来。如果此时在他的前方有一面镜子，他一定能够清楚地看见自己脸上的两个字，震惊。虽然早就知道飞流武功极高，虽然早就知道这个少年的身手远非自己可比，但是那人可是夏冬啊，是出师已有十几年的当朝玄镜使，是朝野江湖屈指可数的高手，而这个飞流，这个心智如同孩童一般，时常还会看见他恋恋依偎在哥哥膝前的少年，居然能够击败他。比起萧景睿那根本忘了掩饰的惊讶表情，当事人夏冬自己反而要镇定淡然的多了。他先是运气冲散了万间的机遇，又捋了捋略显凌乱的长发。
4: 夏冬鲁莽了，请苏先生一见。 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林百宝箱，我们来聊聊睡前泡脚。中医认为寒从脚下起，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分布着几十个穴位，关联着五脏六腑。泡脚虽然简单，但是几个要点要记住。第一，水温40度左右为宜，手摸感觉温热，但不烫手即可，不要太烫，以免烫伤皮肤或加重静脉曲张。第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皮肤微微出汗，脚背泛红就好，不要泡到大汗淋漓，那反而会耗伤筋气。第三，水量最好没过脚踝，如果能没过三阴交穴，效果更好。第四，饭后半小时内不要泡脚，会影响消化。泡完后记得马上擦干双脚，穿上袜子保暖。坚持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驱寒除湿，缓解疲劳，今晚就试试看吧。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林百宝箱，我是茉莉。我们今天来聊聊生姜的妙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赞生姜，姜辛而不荤，去邪避恶，无不宜之。现代研究也发现，生姜中的姜辣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止呕等作用。那么生姜怎么吃最养生？这里啊，给您三个小建议。第一，受凉感冒初期可以煮一碗红糖姜水，趁热喝下，帮助发汗散寒。第二，孕车或孕吐可以切一片生姜含在口中，或者贴在肚脐上，有很好的止呕效果。第三，夏天吃凉食可以搭配一些姜丝或姜醋，中和寒凉，保护脾胃。需要注意的是，生姜性温，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口舌生疮的人不宜多吃。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林百宝箱，你好，我是兰心。孤独和烦恼对身体的伤害啊，不亚于疾病。老年朋友平时呢，要多和家人或者老同学、老朋友聊聊天儿，多参加社区活动，培养读书、养花、下棋、唱歌、健身等等爱好。心里有事儿啊，千万别憋着，要和子女啊、朋友啊多聊一聊，多说说，保持心情舒畅，免疫力也会自然提高的。一定要记住，笑一笑，十年少，好情绪是最好的长寿药。
4: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都受便秘的困扰，建议老年朋友早起呀，要空腹喝杯温水，顺时针按摩腹部，日常要多吃红薯、燕麦、火龙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千万不要忍便。如果长时间没得到改善，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滥用泻药。
4: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人年纪一大呀，睡眠变浅属于正常现象，建议老年朋友白天啊多活动，少打盹儿，睡前呢温水泡脚，喝杯温牛奶，卧室要保持安静黑暗。如果躺在床上睡不着，可以听听舒缓的戏曲或者广播，千万不要因为睡不着就焦虑，放松心情反而更容易入眠。祝您天天都有一个好觉。
4: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这几天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湖南一对老夫妻双双129岁，相知相恋100年这样的内容呢？ 画面里啊是锣鼓喧天，说的是六世同堂，看着挺喜庆的。但是啊，我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这事儿啊是假的。据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通报，视频当中所说的那个县百岁老人里最高龄的其实啊是108岁，根本就没有129岁的老人。那个发视频的账号呢，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编造了虚假信息。现在啊，这账号已经被禁言了，运营者也受到了批评教育。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看视频图个乐呵没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数字特别夸张、情节特别离奇的所谓正能量的故事，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了。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咱们一定呢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轻易的被这种虚假的故事所打动，免得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咱们的善良和感动。总之啊，您记住一句话，守护好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金呢。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最近一种新骗局出现了，咱们一定得听听，防着点。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说济南有一位退休阿姨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炒股专家，对方说呀要带他发大财。为了让阿姨彻底相信，骗子居然呢还主动给他寄了一部专用的投资手机。您看啊，这骗子现在也下血本了，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觉得眼见为实的心理，以为这手机都寄过来了，那还能有假吗？结果呢，这部手机里啊其实早就装好了诈骗软件了。阿姨用这部手机呢先后投进去了90000多块钱，直到民警上前劝阻，她一开始啊还不相信，觉得这专家天天都讲课，那绝对不是骗子呀。最后她尝试提现金，才发现这钱根本就取不出来呀。所以呢，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陌生人让您投资还给您寄手机寄平板电脑的，哎，这十有八九是诈骗。任何投资啊，只要这钱是转给陌生人的，您就千万别信。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您记住一部电话，96110，96110，这是反诈的专线。哎，遇到事儿啊，咱们就问问警察，那准没错，您说呢？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现在啊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中医认为春气通于肝，这个时候正是养肝的黄金期，肝主疏泄，喜欢调达，讨厌抑郁，所以春季养肝关键在于两个字，舒和眠。首先是舒，也就是情绪舒畅，春天尽量少生气，多去户外走走，看看花草，听听鸟鸣，让心情像春天的枝条一样舒展。如果总把压力憋在心里，肝气就容易郁结，人就会觉得疲劳和烦躁。其次是眠，也就是睡眠，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当令的时间，也是肝脏解毒和自我修复的高峰期。如果这个时间您还在熬夜刷手机，肝脏就无法好好的工作，长期下去毒素排不出去，脸色就会暗沉，眼睛也容易干涩。所以在这个春天，不妨试着小睡一小时，多吃点豆芽、韭菜这类生发的蔬菜，保持心情愉悦，为一年的健康打好基础。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探寻长寿秘诀的道路上，老年朋友们往往着眼于宏大的养生计划与昂贵的滋补品， 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智慧。今天咱们分享一个有趣且有效的长寿秘诀，玩核桃。这不是故弄玄虚，这背后隐藏的关键正是被现代医学日益重视的健康指标——握力。握力，顾名思义是手部抓握的力量，它远不只是手臂力气的体现，更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全身肌肉力量乃至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握力与心脏功能、骨骼密度、营养状况乃至认知能力都密切相关。我们的手掌上分布着极为丰富的穴位和经络，它们与全身的脏腑器官紧密相连。当手指有规律地活动核桃时，核桃凹凸不平的表面会不断地轻柔地刺激手掌的劳宫、鱼际、少府等重要穴位，以及手三阴经、手三阳经，相当于一种持续的自我掌控的穴位按摩，能有效的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对调节心肺功能、安神醒脑大有裨益。玩核桃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训练，而是需要手掌、手指、手腕协同发力，让核桃在掌心持续旋转摩擦，这个过程能温和地锻炼指力、掌力和腕力，增强前臂肌肉群，从而稳步提升握力。这种锻炼融入日常，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也避免了剧烈运动的潜在风险。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阳春三月，虽然气温回暖，但北方的春天昼夜温差是很大的，而且倒春寒说来就来，对于身体机能逐渐减退的老年人来说呀，这个时候如果脱衣太猛，血管突然收缩，非常容易引发感冒甚至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呀，初春养生咱们要讲究春捂，但这个捂啊，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关键呢在于这个度。首先要捂对位置，重点呢我们要捂住三个地方。首先是捂住背部，因为背部保暖啊，它能够预防风寒，保护阳气。再有呢就是捂住你的腹部，腹部特别是我们的肚脐容易受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还有呢就是捂住我们的双脚，俗话说寒从脚生，下半身暖和了，全身的气血才能够顺畅运行。其次啊，还要捂对时机，当昼夜温差超过8度时，我们就需要好好捂一捂了。就算气温回升，也建议再捂上1周到2周，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适应，当气温持续稳定在15度以上，就可以逐渐减衣物了。所以啊，在这个春天不妨做个慢半拍的人，衣服稍微穿厚一点，运动稍微温和一点点，平稳度过这个换季期。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草长莺飞三月天，进入看花的好时间了。我相信啊，很多老年朋友呢，这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这老年人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呢，要前往有正规资质、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仔细的去看好旅游合同，了解各项条款和行程规则，哎，看看有没有这个夹缝啊，或者是有没有补充协议啊，这些一定要看好。其次呢，老年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会遇到不合理的安排，或者呢是不适合参加的行程，这个时候啊，要及时的和导游去沟通，说我们出发之前就已经沟通好的，是不是要按照合同约定来调整行程。 如果沟通没有效果呢，你就及时向消费者协会呀、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或者是向公安机关来报警。当然了，在沟通过程当中啊，首先要保证自己不生气啊，咱们要保留好照片、录音、视频这类的相关证据，以便呢后续来维权。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收据一定也要保存好。这第三呢，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低价团的养生油，不贪小便宜，切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提高鉴别能力，理性消费，不要盲听啊这些商家呀专家推荐的养生药物，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存好商品的票据。第四呢，子女要经常关心一下啊家里的老年人，帮助他们鉴别旅游消费陷阱，保护好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把这人头刨出来，是衙役押着秋凤走了。这时候一个差役跪倒在大堂之上，回禀包大人：“白案拿到。”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升坐大堂，命衙役押着秋凤去捉这刘三儿，而且刨这颗人头。衙役走了，又有衙役上了大堂，启禀包大人：“白安带到。”让白安上堂。这白安走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白安叩见大人。包大人一瞧，这个人年纪轻轻，头上戴着文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呢罩着英雄氅，年纪轻轻，23、24岁，长得白脸膛，真漂亮。你姓叫何名？
2: 小人我姓白，叫白安。
1: 你在白熊家中做管家吗？
2: 是啊，我伺候我家白员外多少年了，奴随主姓，我叫白安，是白府的总管。
1: 你家主人待你如何？
2: 哎呦，跟您说奴随主姓，您就知道了，白员外对待小人我恩重如山，如同再造的父母。
1: 大人听到此处，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啪一拍这惊堂木：“好一个狗才呀！既然如此，你家主人对待你恩重如山，你为什么跟你家主人的侍妾通奸？”
2: 啊！这白安心说，这位包大人怎么知道我跟玉蕊好啊？捉奸要双啊，谁捉住了不能承认。哎呦，大人，想我白安平日秉公守法，无有此事啊。
1: 来呀，带叶谦。
2: 叶谦上了堂了，用手一指白安：“我说这位白大叔啊，说了吧，我都替你禀报这位包大人了。那天晚上你拿手一弹这隔扇，玉蕊出来接你，你们两个人进了销金帐啊。当时我就在那屋呢，后来你们睡着了，我开了柜拿出木匣子，我以为我发财了，谁知道里头是个人头啊。没别的说的了，你们主仆做的事儿，从实招吧，不招留神挨板子。”叶谦这些话把白安吓坏了，张口结舌，这脸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一点血色都没了，蜡渣白。包公一看：“我问你，叶谦盗走的人头是谁的人头？你给我如实讲来。”这白安一看不说实话也不行了，往前跪爬了半步：“大人，小人有招。这人头啊，是小人的家主白员外的表弟李克明的人头。因为白员外当初穷，曾经跟李家借过500两银子，回来之后呢，买房子置地，我们家白员外发了家了。这天呢，突然间李克明来了，说他们家呢一把天火把房子烧了，跟我们家白员外呀要这500两银子。我家主人让我传下话去，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 冲我一电眼神，我明白了，我家员外爷不愿意还这500两银子。我呢，就拿这酒灌，把这李克明灌醉了，把他带到我的屋中。我家主人可传下话来了，让我把他杀死。我就问我家主人，这杀了人这尸身埋哪儿去？白员外说了，让我把这尸身埋在堆货的屋子里。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么事办了呢？员外爷对我好，可有意见？我跟玉蕊这么好，倘若被白员外知道了，嘿，干脆我把这死尸，就是李克明的人头，我给搁下来，灌上水银，我装到木匣子里，放到玉蕊的屋中，我就跟他说这值钱的东西，不让他开开。将来如果白员外要知道我跟玉蕊的私情，我就拿着人头可以威胁他。没想到啊，这事儿让叶谦给抖了出来了，他把人头偷出来了，就闹出这样的事儿来。大人呐，我可一句瞎话都没有。我问你，你这尸首埋在何处？跟您说堆货的屋子，这三间屋子呀，我琢磨着我害怕，我就把它呀另打了一个门租出去了，租给韩瑞龙他们娘俩住。包大人这时候全清楚了，韩瑞龙他们家那床底下那首尸身，就是白熊跟白安害死李克明的尸身。这人头呢，就让这叶谦扔到秋凤他们家去了。好啊，你说的全是实话，我全是实话。让他画供。师爷把这供词单放到白安面前，白安拿起笔来刷刷画了供了。带下去，带白熊到案。就在这时候，衙役上到大堂禀报大人，县令回衙有要事禀报，命他上堂。衙役往下传话，县的老爷来到大堂之上，包大人，您传下话去，让衙役去押解秋凤，本县不放心，陪同前往，找着刘三之后，让他指地方。刘三指的地方正是在井的旁边，没想到一挖没有人头，挖出一具男尸。经过验伤，这额角是铁器所伤。所以呢，我就问这刘三，刘三说，哎呦，您刨错了，这不是埋人头的地方，是这边。我命衙役又刨，果然刨出一颗人头，用水银灌过的男子人头，卑职不敢做主，就将刘三这些人带到堂下，请大人审问。包大人一听，这回这县的老爷他细心，他跟着去了，不像上回粗心了。可是又出了一个男尸，这又是一条人命案呐。包大人瞧了瞧这位县的老爷，心说上回说你几句，这回你心到细了，又是一桩命案。好啊，贵县辛苦，下边歇息去吧，带刘三上堂。衙役下堂了，刘三被押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参见大人。我来问你，井边男子之事从何处而来？我也听说了，这里边好几条人命了。我呀，你也别打我，你也别审我，跟您实话实说。老爷呀，这男尸不是外人，是小人的叔辈兄弟刘四。因为小人呐，我帮着秋凤埋尸，我家主人呐，让我埋尸，我跟他要100两银子，他给我50两，50两就50两吧。我提了人头要去埋，没想到刚要埋，后边刘四跟我说话，私埋人头，你可有罪呀？我一看呐，得嘞，我呀，给你10两还不行吗？他 他不干。我跟他说对半分，他还不干，他非得跟我要45两。我说大人，买个人头给我50两，他要走45两，我还剩5两啊！我生气。我说行，你帮着我刨坑。他把这坑刨得挺深，我一看他弯下腰去，我气坏了，我给你这45两，我就拿着这镐头奔他的太阳穴，啪，往下这么一砸，扑通一声，他就掉坑里了。我呀，叫声就把他埋了。我把他埋完之后，那边我又刨一坑，我把人头埋了。没想到今天阴错阳差，也是啊，我这兄弟阴魂不散呐、啊！我吓得我就让人刨，把这尸身刨出来了。哼，包大人让他画了供，让人把他带下去。这时候，白熊被带到了。衙役上堂回禀包大人传话，白熊来到堂上跪倒在地。这白熊啊，一瞧这阵势，干脆我实话实说吧，说的话跟白安说的一样，为这500两银子把表弟给灌醉了，把表弟给杀了。到现在包大人前前后后这么一想，全都想明白了。来，带所有人犯上堂。包大人一传话，所有的人犯全都押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头脑十分清晰，马上断了案了，让郑屠就给这锦娘，就这女子敌堂对命，让白熊就这白员外给他表弟李克明敌堂对命。这李克明呢，尸身在韩瑞龙的家，人头在邱凤他们家跑出来。这刘三儿害死了刘四儿，所以呢得给刘四儿敌堂对命。那白安呢，帮着他主人害死了一条人命，也就是害死了李克明。所以说白熊、白安、刘三儿这几个人全都是斩刑。叶谦呢，因为干了这些坏事儿，而且把人头扔在邱凤家中，邱凤呢又私埋了人头，所以这两个人都定了发罪，发配云南。这玉蕊呢，因为跟白安通奸有染，所以呢就关卖了。韩瑞龙虽然出了这样的事，但是他岁数最小，因为贪财生事，应该责罚，念他岁数太小，释放回家孝顺他的寡母，让他用心读书。包大人还特地奖赏了韩文氏，韩文氏抚养孤子读书，教子有方，让县的老爷赏他文银20两，嘱咐韩文氏要教育自己的儿子韩瑞龙好好读书，将来好入科场为国家效力。包大人就这几句话把这案子办得非常清楚，这个案子一传十，十传百，就在整个地界全都传开了。包大人可不敢耽误事情，因为当今万岁信任自己升为龙图阁大学士，要开仓放粮，要查一查庞坤的罪恶，所以包大人休息一天，马上传下话来，起身赴陈州。第二天就要走了，包大人既然有话，所以随从人员赶紧打点行装，忙到二更天才分头回屋睡觉。包大人呢，他在屋中睡觉得有人守夜，前半夜是李才，后半夜是包兴。到了后半夜，包兴进了屋，想把这李才推醒，刚伸手要推，就瞧见灯台之下压着一张字简，赶紧就把这李才推醒了。李才呀，你怎么睡着了？这字简是大人吩咐的吗？ 李才揉了揉眼睛，大人没说什么呀。那这字典呢？啊，刚才还没有呢，不知道啊。包兴拿起字典一看，我说呀，你怎么就知道睡觉啊？你在这儿值夜，你怎么说不知道啊？我没瞧见有人进来呀。俩人这么一争执，包大人在里间传出话来：包兴啊，什么字典拿来我看。哎，包兴答应一声，拿起这字典，李才赶紧端着灯，两个人就来到里间屋。包公接过来，李才在这掌着灯光，包大人借着灯光这么一看，上边写的是明日天昌镇，谨防刺客凶，分派众人役，分为两路行，一路东皋林捉拿恶庞坤，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烈妇人即金玉仙。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包大人一看这字简似乎有点熟悉，这是谁写的呢？哎呀，是不是我这兄弟展昭展雄飞的字体呀？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南侠展昭展雄飞到处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这天呢，展昭在大道上走着，突然间听见哭啼之声，顺着声音一瞧呢，有点斜道上走过这么一群难民来，扶老携幼，哭哭啼啼，穿着衣服破破衣服，惨呐！展雄飞心中暗想：哎，这难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呀？得了，我别的也管不了，就把怀中带的几十两银子拿出来，走到这伙难民面前，把这银子往上一定，众位分着花吧。大家伙一看是千恩万谢，头了这几位就跪下了。展雄飞挨着个的搀起来了。哎呀，几十两银子没什么关系，请问你们是何处的难民呢？头了一岁数大的，这位恩人呐，我们是陈州的难民呐。因为庞太师的儿子庞坤奉旨到陈州放赈，没想到他不救我们这些饥民，还仰仗的他的爹是太师啊。他不但不放赈，把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男人全都拉走了，帮着他去盖他的花园呢，而且抢夺民家良女呀，美貌的他作为姬妾，长得寒碜的抢走了，就做他的府中的丫鬟婆婆去做苦差呀。本来颗粒不收我们就没法活，您想想，又来了这么一位钦差大人，丧尽天良，我们更不能活了。得了，我们只有逃难呐，大恩人们可谢过您了。展昭也没有办法，只能好言安慰，这些人哭着走了。展昭展雄飞瞧着这帮难民的背影，

在一个坟前，正在放声痛哭。哎呀，展昭心说，这个人这么哭，肯定心里太难过了，想过去劝劝，终究是男女有别。一看旁边有一张烧纸，这展昭呢就把这张纸捡起来了，往前这么一递，老妈妈，这还有一张纸您没烧呢。这个妇人止住悲声，把这纸接过去扔到火堆里又烧了。那么展昭就能说话了，请问您为何一个人在这儿啼哭啊？我不能不哭，挺好的人家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怎么能不哭啊？难道您家中遭了不幸吗？要是都死了，也就死心塌地的，这儿还有一个不死不活的，我管不了啊，我能不难受吗？眼泪唰唰往下流。展昭一生杀富济贫，他见这样的事儿，他能不问吗？请问到底有什么为难的事，能不能跟我说说呀？这个妇人擦了擦眼泪，瞧了瞧展昭展雄飞，这展昭武生公子一脸的正气呀。妇人知道他不是坏人，就跟展昭说，公子啊，我姓杨，我的丈夫姓田，叫田中，就要把他的主人田启元夫妻遇害的事情跟展昭展雄飞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公子啊，我的丈夫田中进京去告状，到现在渺无音信呐。我的小主人在监中受罪，我连做饭的钱我都没有啊，我想给我家小主人送点菜汤，无能为力啊。展昭一听又气又恨，妈妈你不用啼哭，跟您说田启元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外边访友日久没来，没想到田启元有这样的大难，这样吧，我给您白银十两，您先拿回去去用啊，我在想办法搭救田启元。

多谢多谢。其实展昭说的是瞎话，他根本不认识田启源，但是展昭身为义士，他能不管吗？展昭就直接告奔庞坤的花园，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展雄飞拿出10两银子给了田中之妻杨氏，让他马上到监中去看望看望他的小主人，剩点银子自己好度日，然后就打听好了方向，直接就奔着庞坤的花园来了。等到这花园一看呢，呵，展昭心说真气派呀，凑心的粉墙里边是楼阁重重，展昭展雄飞量好了尺寸，然后呢就在附近找了个小客店住下了。到了夜里二更天，展昭展雄飞换好了夜行衣，头上是一块皂青绢帕蒙头，三叉通口的夜行衣，薄底靴子，带好了自己的百宝囊，悄悄的把门开开了，一看四外无人，赶紧出来把这门帘子放好了，门关上了，电步凝腰纵身行，嗖的一下就上了房了，离开这小客店，等到了大街上直接就够奔这花园。白天已然量好了脚步了，离着这墙近了，南侠展昭由打百宝囊中偷出来飞抓破链锁，这丝绦上面呢有个钢爪，他一抖这钢爪呢就把这墙头抓住了。南侠脚尖儿一点地往上一窜，蹭的一下倒这绳子，蹭蹭蹭就来到墙头之上，往这墙上一趴，由打百宝囊中掏出一个问路石子往下一扔，这叫什么呀？这叫投石问路，如果下边有沟或者有水全都听得出来。展昭展雄威听了听声音，心中明白了，然后呢把这钢爪往过一转，拿手呢捋着这丝绦，唰的一下顺手就下来，两只脚落在地上，脊背贴着墙，往前边跟四外一看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呢就把这丝绦一抖，捋好了放到自己的百宝囊中，蹑足千踪，脚尖着地，那展昭的功夫真可以称得上是路伏鹤行。走着走着就看见前边有几间房里边闪出光亮来，展昭仔细一看，三间房，一明两暗，东西两间，这东间房里头有灯光，从这窗户上看得出来里边两个人，一个是男人的人影，一个是女人的人影，两个人对坐喝酒聊天呢。展雄飞蹑足千踪到了床根底下，就侧耳静听，听里边说什么。里边这男的说话了，这男的呢还有点南方的口音，哎呀，这个酒啊，娘子你尽管吃啊，没有关系的，可是外边案子上那瓶酒是万万动不得。哟，那酒怎么不能喝呀？什么酒啊？哎呀，我告诉你，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哎，你跟我一块待了好几年了，怎么连我的话都听不出来？长春酒？哦，长春酒啊，对了对了，跟我在一块过日子，怎么不知道我该什么说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个酒啊，女人是万万喝不得的，喝了就坏了。我明白了，既然不是好酒，你陪这酒干什么呀？
你还不知道吗？那个侯爷抢来金玉仙，真是貌若天仙呐、啊！这个女人至死不从，侯爷他急得没有办法跟我要主意。哎，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配一种药酒，管保侯爷您随心所欲。所以侯爷呢，才让你配这酒，对不对呀、啊？给你多少钱的？其实十两银子就够了。我呢，贪点财，要不然我也不配。我跟侯爷要三百两。哼，你是坑人呐，娘子啊！那个侯爷愿意花钱呐、啊，他恨不得金玉仙一时到手。我不接这机会发财，上哪拿银子去？哎，这个财我是发定了。哈哈哈。虽然说是发财呀、啊，你可够缺德的。人家金玉仙是个贞烈女子，你怎么能帮着这彭侯爷做出这样的事来？这叫助纣为虐呀！我是被穷所死啊，不得已而为之啊。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叫：“张先生，张先生。”展昭听明白了，里边这南方口音的男人姓藏。展昭回头一看，有打这树梢当中露出一点亮光来，借着这点光亮擦的一下，这展昭一闪身就进去了，里边软帘啊就藏在软帘的外边。就听这位藏先生说话了：“是哪一位呀？”他一边说着话呢，一边站起来，又回头跟自己妻子说：“娘子啊，我看你还是上西边西里间去躲一躲，不要抛头露面嘛。”哎，这个女人呢，站起来就奔了西里间的。藏先生呢，由打里边走出来了。外屋跟这东里间可没人了。展昭、展雄飞进了屋。一看东间有这酒壶，一伸手就把这酒壶滴了出来了。到了外屋一看，外屋这条案上还真放着一个小瓶，这小瓶是玉做的，一个挺精致的玉瓶。展昭心说，这里边就是这位藏先生做的这种坏酒藏春酒啊。再往旁边一看，那边有个红色的小瓶，展昭马上就把酒壶里的酒倒在这红瓶里，然后拿起这玉制的小壶，把这藏春酒又倒到酒壶里头，把红瓶里的好酒呢就倒到玉瓶里头了。这样呢，玉瓶里头可就是好酒了，而酒壶里的酒就不是好酒了。展昭、展雄飞滴了起酒壶，仍然放在了东里间儿，悄悄地走出来，到了门外，盘着柱子蹭蹭蹭上去，两只脚勾着房檐，身子往出一探，这叫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市。他仔细往下观瞧，耳朵听着，外边来的是谁呀？外边来的是庞坤庞侯爷的家人，姓庞，庞福，奴随主姓吗？奉了侯爷之命到藏先生这儿取这酒来，再说呢也想跟藏先生说侯爷怎么会这账。这先生啊，姓藏，叫藏能，是个落地的穷书生，半道上呢看了一点医书，挺聪明，记点偏方，做点闲事儿。他又打屋里走出来，一看庞福来了：“主管呐，您有什么事吗？”“侯爷让我来取酒，叫你亲自给送去，而且当面就兑银子。”“先生，侯爷把这白花花的300两纹银准备好了，也许一会儿给你送来。我问问你，这银子你就独吞了，我们跑前跑后的可不容易啊。”

葬身上也不傻呀。哎呀，那是那是那是，哎，银子嘛，也是白来的。哎，我一定请你吃酒，事成之后，我有一份人心献上。嘿，好，爽快，咱们可得好好交交朋友。拿着酒，咱们走吧。藏能呢，就进去了，把这小玉瓶抄起来，关上门，随着庞福就走了，直接奔侯爷的课堂。南侠展昭也听明白，也看清楚了，顺着柱子下来，在后边就跟下去了。他们都走了，这个藏能之妻由打这西里间走出来，过了堂屋呢，又来到东间往这一坐，心说，你说我怎么嫁这么一个丈夫，净干着伤天害理的事儿，不仁不义呀。他越想越烦，就拿起这壶来呢，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刚要喝，外边有人叫门，开门。这个妇道人家赶紧站起身形，来到外屋把门开开了。哟，庞管家呀，也是庞坤的家人，奴随主姓叫庞禄。啊，我家主人让我给您送了300两文银。啊啊，那请进请进请进。我先生他去见侯爷了。侯爷知道了，侯爷让我给送银子啊。这个庞禄一瞧藏先生的媳妇儿，心里也一动，心说我跟这个女人勾搭勾搭，聊会儿我再走。他抱着银子进了东里间，就把这银子放到桌上了。我说大嫂啊，咱们藏大哥可够有本事的。什么本事？混饭吃。嘿，那可本事大了，您跟着藏大哥怎么样啊？啊，他在这没话找话。就在这时候，外边有人咳嗽一声，齐牙呜，依然回来了。庞龙一听，别聊了，藏先生回来了，赶紧就出来了。啊，哎，这个藏先生啊，300两银子依然交给大嫂了。藏先生可不傻，他可看出来了。心说你送银子跑东里间干嘛去，这庞禄往出走呢，藏先生也没说别的，进了屋了，看了看自己的媳妇儿。我说你是我的女人，你怎么跟庞家的奴才说三道四的啊？难道你不怕难看吗？嘿，我说你帮着侯爷想方设法害别人的妻子，你怎么看着我看得这么严呢？啊，你拍拍良心，你想一想，我对你怎么样啊？啊，说出这句话来，这藏先生闭口无言了。他妻子对他确实不错，啊，好啊，我赠银子也是为了你呀。说着话呢，他就把他媳妇儿倒这杯酒端起来一扬脖。他喝了高兴啊，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他坐立不安，心里难受。哎呀，奇怪的很呐。他拿起这酒杯再一闻，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快快给我给我弄一杯凉水。他等不了了，自己到了外屋，拐着舀着凉水就喝呀。然后他问他媳妇儿，私房菜你吃这酒没吃啊？嗨，我知道你干这事儿不好，我心里烦，倒了一杯酒我刚要喝，哎，庞禄啊送银子来了，我没喝，你回来了，这不是你喝了吗？还好啊还好啊，上天保佑啊，差一点你就让我戴上绿帽子。我告诉你，这个小瓶里的酒，哎呀，这藏先生觉得奇怪呀，心说这酒壶里的酒怎么跟这玉瓶里的酒换上了，奇怪啊。他这一奇怪不要紧，他的媳妇儿才明白，自个儿差点喝了这长春酒，要真喝了恐怕

啊，就把自己的名节败坏了。这个女人想到这儿，眼泪下来了。我说你呀，安心不善，用尽了计谋，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呀，这是天理报应啊。哎呀，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我竟是个一个混账的东西，此地不是久居之地，要这3万两银子，哎，明天说句瞎话，咱们两个回归老家吧。咱们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他呢随着这位藏先生还有这家人一直到了课堂了。他看藏先生走了，这玉瓶呢可就在这庞坤手里了。掌灯伺候，一个丫鬟掌着灯，这庞坤自己拿着酒瓶，头前带路吧。奔哪儿啊？奔这立方楼。这立方楼呢是庞坤自个儿给起的，楼盖得非常漂亮，凡是他抢了心爱的女人都放在这立方楼上。南侠展昭这么一看，这客厅之中有一个铜鼎，铜鼎里焚着香呢。展雄飞一伸手就抓了一把香灰，再一看这花瓶里头插着银栓呢，伸手抄起来就插到自己领子后头了，跟出来了。就在这庞坤跟这丫鬟后头往前走，一直来到了立方楼，他就藏在这软帘的后头了。侧耳一听，楼里边有一些女人正在劝这金玉仙的。行了，别哭了，我们当初被侯爷抢了呀，也是不愿意，到后来弄得不死不活的，不是也就是听了吗，就顺了侯爷了。跟你说，顺了侯爷，好吃好喝的有人伺候着，你干嘛想不开呀，比跟你的男人可强多了。这一句那一句，金玉仙实在是忍不住了，破口大骂：你们这群无耻的贱人，我有死而已，我绝不能顺从了这姓庞的。他一边骂一边哭。这时候呢，丫鬟领着这位庞侯爷就上了楼了。庞坤笑容满面，我说劝了半天，这个小娘子从还是不从啊。这些女人也是被侯爷抢来的，往旁边一闪，说不出话来了。好，即使不从，我这儿有酒一杯，让他把酒喝了，我就把他放回去。然后迈步往前走，拿这酒递给这君玉仙。金玉仙一看，噌的一下往前一伸手，就把这瓶酒给抢过来了，往这地上一掷，啪，这瓶是玉的，瓶碎了，酒也洒了，可把庞坤气坏了。刚要传令让手下人动手，这时候就听楼梯腾腾腾响，有一个使女叫杏花进来了，跑得嘘嘘带喘：侯爷，庞福让我回禀您，蒋太守蒋琬有紧急大事回禀，立刻求见，在客厅里等着您呢。嗯，这庞坤一听蒋太守深夜而来，一定有紧急大事。好啊，我先下去，太守找我有事儿，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帮人在帮着我开导开导这个贱人，如果他跟我使脾气，我可不饶他。说完话呢，他就奔着楼梯口走到第一层了。前边唰，有一个东西毛烘烘的在他脸前那么一扶，他哪知道这是展昭展雄飞拿着银栓弄的。他往下走着呢，他躲着银栓，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真害怕，脑后头唰的一下，这把香灰就过来了。他一回头，脚底下啪这么一绊，扑通一声，咕噜噜噜噜，又打楼梯上咕噜下来了。后边跟着俩丫鬟呢，
这俩丫鬟也由打楼上轱辘下来了。这三个人到了楼底下，你搀我，我扶你，好容易起来了。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什么东西毛烘烘的？哎呦，这丫鬟掌着灯，那丫鬟一看，侯爷满脑袋的香灰。侯爷您瞧，您怎么就是香灰呀？哎呦，你瞧咱你们俩也一样啊，是不是闹了狐仙了？快走！这俩丫鬟吓得连魂都没了，他们可不知道这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干的。主仆三个人也不管高低了，深一脚浅一脚，直接告奔课堂。迎面站的正是家人庞福。庞福啊，什么事儿啊？侯爷，太守蒋琬说有紧急大事，要立刻求见。您看，在客厅恭候呢。庞坤赶紧用手掸了掸香灰，整了整衣服，迈着大步就来到了课堂。太守一看侯爷来了，赶紧跪倒参见钦差大人。罢了罢了，坐下吧，谢座。这蒋太守落座了，庞坤就得问他，太守，深夜至此有什么紧急大事啊？哎呀，侯爷，卑府今天得到上司来的文书，当今万岁派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前来查账了，我算了算五天之内就得到。我一听这信儿，我可挺害怕的，所以禀报侯爷您早早准备为妙啊。这包黑子是我父亲的门生啊，他有这么大胆子吗？他知道我在这儿，他必然得回避。侯爷您可错了，听说这位包大人秉政无私，不畏权势，当今万岁传下旨，身为钦差大人，而且御赐御札三口啊。您想想，既然他要躲您，为什么当今万岁传旨让他到陈州来查阵放阵呢？侯爷您可得早做准备，您得留神。说到这儿，轻轻往前凑了两步，您做的事儿恐怕包大人全知道了。哎呀，庞坤一听大吃一惊，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一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

0: 做起。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

0: 乱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

0: 啊，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戈登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在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8: 您坐这儿吧，
7: 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在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五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祝大家路途顺利。 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9: 为什么呀？
2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9: 哦，是这样。
3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3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古诗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有啥用啊？
1: 不
0: 买。不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6: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7: 哎呀，我你

0: 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3: 还有5天，
2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4: 我们会死吗？
2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3: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6: 早年在家
3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9: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0: 你还好吧？
2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饪。

0: 志，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那年我5岁。
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画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

0: 在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读书

0: 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0: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

0: 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2: 宝宝，妈妈回来了。
13: 啊，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3: 哎，
8: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4: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2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
0: 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一度电能干什么？
2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一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
5: 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

0: 身后留下了一片绝境。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2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0: 您坐这儿吧，
23: 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3: 王大为，中国浙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家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3: 小时候是的，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

0: 事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前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

0: 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8: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0: 回去吧。
2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3: 一度电能干什么？
3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8: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0: 在家放寒假。
4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4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4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7: 早年在家
4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
2: 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2: 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
26: 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趴那一瞧，天都2更过了，这包拯在那正方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门口有2个在那站岗的，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相夫心想，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看这个意思，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相夫在这趴着，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把这相夫吓一跳。相夫往旁边一歪头，开始他是一惊，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夫在这个房顶上趴着，虽然说距离包公远，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白五爷，你怎么来了？白玉堂冲他一笑：“ 我来给你帮个忙。”“你给我帮个忙？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 我知道。”“ 您怎么知道的？”“在酒楼上，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
25: 哎呦，白五爷，您可真聪明。”“
26: 那当然了，因为呀，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
25: 哦，我师父他现在干什么呢？”“
26: 他呀，死了。”“
25: 啊，死了还挂念着我？”“
26: 不是啊，他去年死的。我大哥临死之前呐，嘱咐我找那相夫去，看看那相夫现在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
25: 哎呦，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那能忘了你吗？你忘了他，他也不能忘了你呀。”“我没忘他。”“
26: 怎么没忘？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你一个字儿都没提。”“
25: 嘿，哎呀，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
26: 就是啊，你挂着来杀这包拯。”“
25: 哎，白五爷，您真是活神仙。”“
26: 你怎么杀呀？”“
25: 我怎么杀呀？我现在正犯愁呢。”“
26: 我给你出个主意。”“
25: 您说。”“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26: 来个调虎离山计。”“
25: 调虎离山计？怎么调虎离山计？”“
26: 上别的地方放把火，然后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他们一去救火趁乱，你跳下去把那包拯就杀了。”“
25: 高，真高，白五爷服了您了。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
26: 你要愿意的话，你呀在这趴着等着，我给你放火去。”
25: 你上哪？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我到那把草垛给他点着，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上后边一救火，你在房上就蹦下去。但你别在这儿趴着，这是对面的房坡呀，你上那个东房上去，上东房上离包拯那正房近，他们一走你就下去，这样的话办事方便。好了，白五爷，我听您的，那您这一配合，今晚我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那您替我去放火行啊？我没有引火的东西，我这儿有。说着话，这个相符又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那古代年间呢，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说点个火挺费劲，那什么火石啊、火绒子、火镰呐、还得说火折子，有这些东西。相符这身上带了一套，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给了白玉堂了。白玉堂冲他点点头，我告诉你啊，我去放火，你转到那东房上去。好了。白玉堂走了。白玉堂一走，这相符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由打这房上蹑足潜踪就走到了这东方坡上。到了东方坡，他在这个前方坡头朝下脚朝上，斜着身子趴在那瓦垄上往下看着。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他估摸这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符心里合计，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可能我那引火之物不好使。这功夫他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一个是张龙，一个是赵虎。屋子里边呢，包拯正在批阅文件。批阅什么文件？他是在查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状，有很多都是告那庞玉的。包拯全神贯注在当下批阅文件，旁边呢站着包兴。这个时候王朝马汉从前院往后边走，走到门口这儿，这赵虎就问了一句，
3: 哎，我说还没来啊？
25: 王朝说，别吵吵，来什么来呀、啊？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他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还没来呀、啊？感情包公今天到在这安岭镇，住在这德胜客栈之后，这赵虎啊给大人往前边打饭去，说这大人不摆酒席吗？包公这一路上也不吃酒席，这个吃饭非常简单，都是让手下差人给他打饭，在自己办公桌上吃。这赵虎打饭走在这个院子当中，就觉得脑袋上不知谁用一石头砸他一下，帮一下子，这赵虎吓一跳，
3: 哎，谁？是谁？
25: 一看有一块小石头掉地下了，这个小石头拿张纸裹着。赵虎呢放下这饭菜，把这玩意儿捡起来了，然后拿着就进了包公的这个住室，把饭菜放到桌子上，把这些纸打开一瞧，一根纸上写着字儿：“谨防刺客。”这赵虎吓一跳，马上给包大人看，包大人就给公孙策看，公孙策一瞧说，哎呦，这谁呀？谁在提醒我们谨防刺客呀？公孙策马上想到了，包大人此次下陈州要查办庞玉，眼看离这陈州切近了，说不定就有什么人要暗害包大人。这张纸条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扔下来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怀疑其无。说那这个事儿我们得加强防范。怎么加强防范？公孙策说，今天晚上大家伙都得精神着点，三班倒，都不要睡觉，保护着包大人，
26: 不要出一点差错。嚯，这么一来，包大人住的这个后窗户外边、前门这儿，包括院子里边各个角落都安排下人了，而且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应该说，包公带的这一堂衙役和这些带刀护卫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把门的就是张龙赵虎。这赵虎呢，急脾气，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等，等到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这赵虎他着了急了。王朝马看从前面往后来，这是游动哨，来回走动，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
3: 哎，怎么还没来？”
26: 他是说刺客还没来。这王朝一听，有在这盼刺客的吗？啊，行了行了，你就老实在这站着得了。王朝到里边看看大人，然后转一圈再出来。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滴溜着，干嘛呀？没事围着大人那桌子旁边左右在那来回直转。其实他干点什么呀？他什么也干不了。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公孙策先生呢，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然后呢转身到自个儿屋里边去，他也没睡觉。可是就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这王朝马汉到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赵虎啊跟这张龙俩人就在那嘀咕，你说这是不是开玩笑啊？啊，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他怎么也不来啊？他要是来了，他咱们就有意思了，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相福在这房坡上趴着心想，他们说谁来呀？啊，他们在等谁呀？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他心里又合计，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他正在这么想着呢，就觉得自个儿这俩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分明是从这后方坡上来的。相福一愣神，刚想回头看看是谁，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来了！”往起一周，这一下子把相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来。相福自个儿吓了一跳。相福心想：“这是谁呀？”啊！他惊魂未定的时候，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了：“来了，刺客来了，抓刺客呀！”哇！这四爷愣赵虎手里边提了这半截铁尺，张龙手里边提了一口刀。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从他身后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把刀一摆，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院子里边立即就成了战场了，听个嘡嘡嘡。这一动起手来，这个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说我是怎么从上面下来的，谁把我脚脖子抓住把我周下来的。心想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还有上房的啊，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会轻功术的，现在不容他多想，先打。相福摆这个刀跟大家伙这一打，院子里边这一乱，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带刀护卫那也都是练过的，各置兵器跟相福就打在了一起，打来打去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相福一看呢，不好办了，这样我跟他们打长了，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看势不妙，我跑吧。所以这相福一跺脚纵身行，蹭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他往这东房上一蹦，刚站到这个房坡上，一看房脊上边站着一个人，手中拿一口宝剑。下去，相福一看，嘿，这小子还在这儿呢，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招下去的就是他。相福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人，哎呦，他认识，借着夜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穿蓝衣裳那位。 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这个小子感情这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啊！我在酒楼上他就盯上我了，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招下来的呢？相夫心想，我才不下去呢，我要一下去这下边都是人，我不好逃跑了，不容分说，照他面前就是一刀。心想，不管你是谁呀、啊，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唰一刀奔这个人一劈下来，就看这个人用宝剑往我一弹，咔，这宝剑还真快，把相府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咔嚓，这刀成齐头来了。相府一看这齐头刀，就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心想，坏了，我碰上硬手了，如果跟他动手，他是宝兵器，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能削成了修脚刀。干脆啊，我回去吧，我还得跳下去。相夫一转身，又打这东房上腾就跳下来了。他这一跳下来，四爷赵虎在这瞅着，嘿，这小子换兵器了，他换铲子了，抓他！相夫心里这气，心想，他娘的这是铲子吗？那头没了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这伙的差人过来就围相夫，相夫跟他们虚打了几招，一转身蹭他奔西房了。相夫心想，东房走不了，我奔西边，他总有我逃跑之地。他往西房这一纵，一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可是青衣服，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晚上换上了夜行衣青衣服。白玉堂把刀这么一横，别走。相夫一看，哎呦，五爷，您鬼帮帮我的忙，您那火没放啊，那火要是一放，你不就成功了吗？啊，五爷，您这说什么话？相府，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到陈州来，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这种药啊就你这儿有啊？我怎么有？你亏心，我大哥当时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帮着恶人做坏事。这陈州的庞玉那就是个最有名的恶人，万民唾骂的一个国舅，你居然当他的鹰犬爪牙，你还跑着刺杀包拯来，你对得住我大哥对你那一片心吗？啊，你给我下去，自个儿被绑。相夫一听，哎呦，白五爷，您这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白玉堂说，漂亮的事儿啊，你瞧着吧，还在后头呢，唰，照他脑袋上横扫就是一刀。相夫一低头，这白玉堂飞起一脚，正踹在心窝子上。这相夫他噔噔噔，在那房顶上能噔噔噔坐地下吗？倒退两步，一个倒毛，由打房上就翻起来了，往地下一落的功夫，底下这些人早都看明白了，瞅着那房上打起来了。一看东房上有一位，西房上还有一位，这赵虎心都纳闷，今晚这都是谁安排的啊？房上这二位跟咱们是一模子的吗？谁也搞不清楚。相府腾这一落地，旁边大家伙和刀枪棍棒一起往上上，这相府就动不了了。早有人把绳子拿过来，唰，脖子上一绕，捆上了。马尖头龙二被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相夫捆了一个结结实实。相夫一看，得，兵器也让人给缴了去了，尽管是一把破刀，现在也没有了。这底下人大伙儿爱喊呐，房上二位请下来，房上二位是哪儿来的？有的人就告诉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听，房上还有二位帮着我们，那快请他们下来。下边喊，房上没动静，忙朝仔细瞧，你们说房上有人吗？有啊，我们看见了，刚才在房上打起来了。那你们说有人在哪呢？大家伙一看，房上没人了，
3: 赵虎吩咐找掌柜的，问他这个店里边有梯子没有，搬梯子，我上房，我看看那俩人跑哪儿去了。
26: 旁边有人找一梯子来，立在房檐上，这赵虎噔噔噔噔噔蹬着梯子上了房了，站在房顶上往四周一瞧，哎，朋友哪儿去了？喊了半天没人应声。
3: 这赵虎站在那房上急得直跺脚，嘿呦，
26: 下边说赵爷您别跺脚，把那马跺裂了，下雨他往下漏水，您下来吧，找不着您就下来，
3: 找不着了您下来。
26: 赵虎下来了，
3: 这里押解着相符走进了包大人的住室。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包公瞧了瞧被押进来的这个相符，包公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相符虽然是被绑上了，一言不发，瞪着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相符心想，今天既然被绑，那我就是一个死了，国舅给我那些个许诺什么我也兑现不了了。不言语。包公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不会说话吗？
26: 相符说了，姓包子，今天既然被你捉住了，给我来个快醒，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甭问我姓名，问也是个死，不问也是个死，何必多此一举呢？
3: 包公说，我要问你，受何人所派到此行刺？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行刺命官就有掉头之罪，你现在是行刺奉旨钦差，有直接犯上之罪呀！不仅仅你自己要死，你还要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可是大罪名。你做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
26: 相符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
3: 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铡里边铡了得了，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自哪里。
26: 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

0: 看展昭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尤其是包大人是降阶相迎。这屋子里边许多的带刀护卫，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对展雄飞非常熟悉呀，一起过来寒暄问话，有从人给看过座位来展昭坐下。包公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就问展义士久违了。展雄飞说，包大人，哎呀，我很想见您呐，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东走西奔。包公说，快说说，因何营业至此啊？展雄飞说，包大人，我跟您简单说吧，上次自从屠龙岗我们相见之后，我呀回了一趟家，回家之后偏赶上老母病重，于是我就侍奉堂前，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吧。后来不幸老母病故了，我呢代孝守灵，在家里边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后来朋友们劝我，总不能天天沉陷在悲哀之中啊，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到了您，不知道您到东京之后状况如何。后来我赶到东京汴梁，听说您当了开封府尹，政绩显赫，百姓称颂啊，真是为您高兴。又听说您奉旨陈州查镇，我暗地相随，为了是保护您呐。我知道您这回到陈州去，就是要查这国舅庞玉。这个庞玉可是作恶多端，不客气说，我先您一步已经到了陈州了。那天晚上我上国舅府里边夜探了一番，您说多巧啊，我这夜探的时候偏赶上这国舅庞玉啊就派这个人，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呀？我知道，他叫相福，他就是啊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府，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啊，这只相府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府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位，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府啊整个一黑白两道，心想这个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我可不像你似的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报，相府一听，哎呦，相府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呐，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展南侠，不敢当。展昭，好，我明白了，我相府今天折在你手里，这也是命里该人。包公说，相府，你是庞玉派来的？
1: 甭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旁边有人过来，搜看一下他身上的东西，身上搜出来那个小金宝，还有散碎银两。这赵虎一看，这小子钱可没少带啊！啊，这准备在这要待些日子。包公说：“把钱还给他。”相府，我问你，庞玉派你到此，行刺本官，都给你多大的好处？
1: 相府说：“什么也别想了。”我说：“包拯，我已经被你捉住了，我知道，死有余辜，你是剐，你是绞都行，这就叫命里该着。姓包的，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吧。”
0: 包拯说：“相府，你要想图一个快死，这很简单，我把你放进铡刀就可以把你铡了。但是呢，我倒佩服你这个人呐。庞玉派你来行刺朝廷的奉旨钦差，你居然就敢来，说明你还有点胆识。再者说了，你也有点义气，可能平素这国舅庞玉对你不薄，所以你冒死相报。
1: 好吧，两旁来人，
0: 暂且把这相府压在旁边，严加看管，不要让他跑了。”护卫们过来把这相符带下去了，押到旁边单独的一间房子里看着他。包公为什么要这么做？把相符押下去之后，有些个衙役们撤下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公孙策、包青、王马、张赵还有展雄飞。包公这才跟展雄飞说：“
2: 展侠客，今天你来的太好了，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展侠客您就出现了。在金龙寺，眼瞅着我性命垂危，您出现救我一命；在土龙岗，眼看着我主仆二人被他们要杀害，您又出现了。今天在这里，有人行刺，您又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展雄飞说：“大人，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包大人，您可别忘了啊，我是崇拜您的人格。大宋国朝像您这样清正廉明的官员太少了，所以除了您这么一个，我得暗地里或者是明着好好的保护您呢。”
0: 包公说：“现在我可遇到难题了，大人您说。”您遇到什么难题了？包公说：“我到陈州去查阵，这个国舅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我想你早有耳闻。”展昭说：“我比您知道的都多。他把这个放阵的银子都自己挥霍了，老百姓没得着多少，他仅仅是开了几个粥棚，买了点米，熬了点粥，给老百姓一人来碗稀巴溜，完了之后他什么事都不管了。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的心上，他倒是想在陈州这个地方要自己花天酒地。
2: 是啊，我到这里查办这个国舅，他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一般的地方官员，我到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他先抓起来，然后查办他的罪行。可是这位国舅，那上边是通天的，他是皇亲国戚呀。尽管皇帝给了我这样的权力那样的权力，我在使用起这些权力来的时候，我得多加斟酌和思考。
0: 重要的是，这国舅现在他怎么想的？他派出来一个刺客要杀我，他下一步还要怎么做？我还搞不太清楚。再者说了，跟随我来的有一个告御状的田中，他的主人田启元还有那金玉仙都被庞玉抢在他的府中，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金玉仙现在生死存亡也不晓得，这一切疑团我也想事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
2: 你来了，我听你说你早我一步到在国舅府都转了一圈了，我倒很想拜托南侠能不能再替我转一圈去。
3: 大人，可以呀，
2: 您让我再去一趟，那我就再去一趟。
3: 我让你再去一趟，就是你看一看这国舅在我将要到来之前他有什么想法，以及他派出来这个相符，这相符没回去他又有什么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知道这国舅在干什么，才能够想好我们应该干什么。
2: 好吧，大人，就这样，现在眼瞅着天快亮了，我明天晚上去夜探陈州。
3: 战南侠，那我就拜托你了。
2: 包公跟这展昭两个人这一番话谈完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了，大家伙各自回房中休息。
3: 有了展昭的出现，包公自己感觉的一种如鱼得水一样。转过天来，展昭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
2: 包公传命令原地不动，先不往前行进。展昭过午就开始奔陈州去了。展昭到了陈州之后，自己先找个店房住下，等到了夜静更深定更天以后，换好了夜行衣，身背着战卢剑，展昭就奔国舅府来了。
3: 那是展南侠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那是特别出众的轻身术。展昭展兄妃进到了国舅府，先是在前边看，因为这国舅在哪屋待着他不知道啊，就这个安乐侯府那老大一片了，前边是几进的宅院，后边是整个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还有亭台楼阁，你想他花老了钱的。
2: 展雄飞往后边走，走到当中间有一个大厅，叫怡情厅，心旷神怡那怡呀，怡情厅就是坐到这个大厅里边自个儿特别高兴。这怡情厅里边是灯火通明，感情这国舅啊正在这大厅里边摆着一桌酒席，他的二夫人还有三夫人两位夫人正陪着他在这饮酒作乐，身后边还站着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八。那相符走了，他这贴身的保镖十好几个的呢，都是好不错的，孙谦赵八这两个人也是忠于这国舅的。国舅在这喝酒，这两人在旁边站着，国舅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既是他的谋士，又是他的健康医生。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保健医生、健康医生吗？那年头没有这个称谓，就是说呀，他的私人大夫。此人姓张，叫张能，四川人，四川成都府的。这个张能怎么到他跟前来了呢？这个张能啊，原来是祖传的庸医。说这庸医还有祖传的吗？庸医也有祖传的，他一辈辈的往下传呢，就干这个的，就是当庸医卖假药啊。说这个庸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都不会治病，他也有些个歪点子邪方子，也搜了一些个民间秘方，配了一些个药，偶尔的用上也好使，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张能呢，从他祖上继承下来这么一些个本事，平常是走街串巷摇串铃，晃啦啦晃啦啦晃啦啦那么走，嘴里边老喊，他人送外号叫脏去根儿。怎么叫脏去根儿啊？有什么病啊到他这就去了根儿了。张能就有这本事，在街上一喊脏去根儿，脏去根儿，不管啥子病，药到病除。他这么一喊呢，真有些无知的百姓把他请到家里让他看病，有时候他碰巧了也能治好过。这么一弄呢，有人就跟着他虚火，他呢要有几个熟人再给他当托，
0: 假装手到病除，药到病除，说的是活华佗，这么一吹呼他，用现在的话说这么一炒作，他火了。这个张能曾经到在这一带到陈州，开始的接烂踹，没想到让这国舅发现了。国舅为什么找他呢？因为这个张能啊，善治男女之病。他老说男子阳痿早泄，女子精血不调，他是专门治这个病，祖传秘方。这国舅就有这病，因为他贪色过度啊，把这张能找来之后，张能弄两副药他一吃，这国舅觉得见效，所以干脆就把这张能留到府里了，说你呀就当我的贴身医生吧，你呢没事给我看病啊，你给我配点药给我吃。这个张能跟国舅在一块待长了之后，这国舅还发现这张能不但说会治病，而且还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有什么事儿他请教张能，这张能就给他点拨之后指错迷津，说你这么办就行了。有几回他出的这个主意还真就奏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国舅呢就把他留到府里了，让张能配药。可是这样配什么药就都得给钱，张能心里边想的就是挣钱，知道国舅家里边的钱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在这棵大树底下那就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源源而来，所以这个张能愿意为这国舅效力。今天这张能还在这坐着呢，展雄飞在房上往下瞧着，听他们谈论什么。国舅陪着这二夫人三夫人，说那大夫人哪去了，大夫人在东京汴梁呢没带来，这国舅上陈州放阵呢没带大夫人，让他在家里边守着，二夫人三夫人带出来了，这是英明的夫人，后院里那还有二百多个在这现抢的呢，漂亮美女那是另一回事。张能在旁边就跟这国舅说了，
2: 贵州大人，这个降夫不知道他行刺成不成啊，
0: 你说呢，你说这个降夫行刺能不能成呢？
2: 我看呐，我看危险，
0: 危险他总该回来呀，他怎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们总得听着个信儿啊。
2: 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他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那哪去了？
2: 一众让那个包黑头把他抓住了，另一众杀死了，再一种他逃跑了。
0: 不能，逃跑不能，我给他那么大的许诺，我又给他媳妇又给他钱的，他不要啊啊！
2: 他没得脸见你，他心思不成哦，是这个样子
0: 是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哎呀，那就算是我看错了人了，这个小子本事不到家，不过现在呀咱先别做结论，他总得呀等个确切消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小丫鬟又打后边跑来了。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之后，启禀郭舅爷，那个金玉仙呢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不想活了。金玉仙，他一说金玉仙，趴在房上的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包大人告诉我到这里探看国舅府，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看看这金玉仙和田启元夫妻两个状况如何。今天他们说到金玉仙肯定就是这个人。展昭注意听着，这国舅就问了，怎么着，就这金玉仙他还不答应？国舅爷，他不答应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有法让他答应。小丫鬟出去回去了。这个时候庞玉瞧了瞧这张去根，就这张蒙，我说张先生， 您不说给我配那个药酒吗？会配那个藏春酒？配了没有啊？
1: 配了，配了，配了。
0: 已经放在我的后边那个外间屋里。那配了怎么不给我拿来呀？
1: 哎呦，鬼舅爷，你不晓得呀，配这种药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
0: 多少钱？前后算在一起么？300两。
1: 300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
0: 不就300两吗？300两算个屁呀、啊、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
1: 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配过。
0: 为啥子呢？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配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配，那我哪能不配药？我就配了。
1: 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啊！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当然好使。这种药，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贞洁烈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
0: 你说这个金玉仙他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这个酒给他喝下去，他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他就拉你往屋里去，是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当然了，不仅你试试嘛。
0: 哦，哎，你给我配那长寿酒呢？
1: 长寿酒也配好了，这两种药需要300两银子。
0: 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啊，我让人给你送银子。
1: 好的，好的，屋子就去取那个酒。
0: 说到这里，就看那个张曲根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0: 在熊飞暗地里跟着这个脏去根往后边走，要瞧瞧这脏去根配的这个藏春酒是什么东西。后边有一个小跨院，跨院里边有一明两暗三间房，这个张能就来到这个跨院里了。展雄飞一看，估计这个张能就住在这里。张能进了这个当地这间屋，往右一拐，要不这屋子里边点着灯，其实左边那屋子里边也点着灯呢。展雄飞看见张能走进这屋子里边之后，他又打房上下来了，先是到左边这屋看了看，瞧瞧这屋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东西，隔着窗棂捅了个小窟窿往这边一看，左边这屋啊，好，全都是药架子，上边摆着很多的瓶子罐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桌子，这桌子上边摆着两个瓶子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地下还放着一些个药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展雄飞心里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张能配药的地方。一转身来到右边这屋，把窗户纸捅破一个小窟窿，瞄一目望着一瞧，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啊，可能就是张能的妻子，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炒了几个菜，然后有一壶酒在那放着，瞧这意思，这个女人刚才已经喝了一些酒了，脸呢红扑扑的。这张能由打外边一走进来就说，老婆让你好灯哦。哦，这个女人呢面带怒色，你还知道回来啊？啊，哪能不知道回来呢？我晓得你在这里等我。你晓得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啥子日子哦？啊，今天是啥子日子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一个没心没肝没良心的，今儿是我生日，知道吗？哎呦，我忘怀了，忘怀了，我忘的是你的生日哦，老婆，怪我，怪我，怪我。哎，我就知道啊，你那个心里啊就有那国舅，因为那国舅是你的摇钱树，真的假的呢？你就在那围着国舅转吧，你就光有钱，你没有媳妇儿，我生日你也忘了，行啊，我就全当啊嫁了一狗。哎，这是啥子话吗？怎么是狗嘞？这里没脑子，他就是狗吗？我自个儿炒几个菜，我再弄点酒喝了。哎呀，喝得晕得乎的，还挺好。哎，老婆，你喝的啥子酒哎？你那屋里边不那么一堆酒呢吗？你配那个酒，我喝哪个不行？你快点跟我说，你喝的是哪一个瓶子里的酒？哪一个瓶子里边？就门后边在地下放那个酒。哦，在地下房子那个哟。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跟你说，那个桌子上边的两个大瓶瓶啊，那个酒你可千万不懂哦。怎么的？那个酒怎么的？那两瓶酒是我最近刚配的，那个白色的瓶瓶那叫长寿酒。那种酒啊是给鬼酒爷配的，鬼酒爷的两位夫人要喝那个酒。那个红瓶瓶呢，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啊，那是给郭酒爷配的，不是给鬼酒爷喝的。鬼酒爷拿那个东西啊要给那些个抢来的女人。有些个妖门呢，他不同意，不同意就让那个酒给他喝咯，喝了之后他就同意咯。什么？还有这种酒吗？那里边有药哟，那是药酒。这什么药啊？啥子药我不能跟你说哟，那是祖传秘方哦，跟你说你传出去了。你缺不缺德呀？啊， 这果就抢了那么些大姑娘小媳妇到这儿来，人家不同意，你就给人家喝那个酒，喝那个酒乱了性了，人就同意了，是不是这意思？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这个事情啊，我是万不得已啊，鬼主爷让我给想个法子，我这样一做嘞，我们就赚到钱了。我那两瓶酒啊，我跟你说，嘿，多少没花了三两银子。你猜我找鬼九爷要多少钱呢？我要这三百两银子。鬼九爷也答应了，要给三百两银子，我们要发大财了。你发大财了，你也缺大德了。我告你呀，脏去根儿啊，你就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你没儿女，为什么呀？你没根儿了，你缺德缺的，啥子话哟？不要胡说，我现在就来拿那两个酒了。老婆，你先在这里喝着，一会儿我就回来，我陪你给你过生日。哎，那个架子上面有个花瓶瓶，你懂过没有？花瓶瓶，谁知道你些玩意儿都干嘛的？那顶那个花瓶瓶，那是什么酒啊？啊，在最高处那个花瓶，很好看，那个花瓶瓶，对呀、啊，那什么酒？这个事情只能跟你说，那是毒酒，八步断长山，跑得越久，那个就活了，走不出八步就死了。哎呦，我说脏去根儿啊，你缺德吧？你那个酒配了给谁喝呀？得拿一锅火，跟你说，鬼酒也说了，那个酒准备就给那个相夫喝的，什么玩意儿？降服，降服谁啊？降服就是鬼九爷的保镖，鬼九爷把他派出去了，要去杀那个钦差。鬼九爷说了，他要把那个钦差杀死，回来的时候给他庆功，就喝这个酒。那给他干活去了，回来怎么给人毒酒喝呀？鬼九爷说哟，说杀死钦差这是个大事情哦，他把钦差杀死这个最大了，万一事情要漏出去呢，鬼九爷要担当罪名哦。鬼九爷说，杀死钦差回来是喝毒酒，他要是被钦差杀了，他这是活该。如果他要是跑了，鬼九爷派人就把他抓回来，他也是死，那个小子是死定了。是啊，行啊，我说张曲根儿啊，你就跟着这果舅就办这些缺德事儿吧，我看你也没有好结果。他们俩说这些话，这展爷在窗户外边可全都听清楚了。展昭、展兄非心强，相福啊，你还为这国舅效力呢？人家把毒酒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是真刺杀了包大人，回来之后你也是个死。你自己以为能够老守田园，娶妻生子，有的是钱，你可以过安生日子，做梦去吧。展昭在这还听着，正在这功夫，就听见院子外边有脚步声。展琼飞一纵身到房上了，趴在房上观瞧着，外边就是庞玉的家人庞福来了。哎，张先生，张先生，那一股我给庞福走进屋了。张先生，国酒爷说呢，问您那长春酒还那长寿酒在哪儿呢？这准备要拿走，同时呢给您钱，您跟我先取钱呢，咱还是先送酒？
1: 哎，当然先取钱喽，先取钱。
0: 好，那您先跟我上账房里领钱去，三百两呢，您大概一个人拿不动。
1: 好的好的，你帮个忙帮个忙。
0: 好，我帮个忙白帮吗？
1: 哪能白帮喽，我们这要给钱，要给你点钱，给你点钱，给我点钱，给多少先说明白，给多少？
0: 你要多少？
1: 十两，少说也得十两，太多喽，四两纹银喽。那个，
0: 要不然我不帮你忙，我告诉你，好好好，给你四两，四两，走走走。 两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上账房里边取钱去了。展雄飞刚才听明白了，这俩瓶子是一个白瓶一个红瓶，红瓶里边装的是藏春酒，白瓶里边装的是长寿酒，架子上面那花瓶里边装的是八步断肠散毒药酒。展雄飞看他俩走出小院，展雄飞非常快，唰，像一只猫一样那么轻，又打房上就落下来了，进了外间屋，转身往左拐，进了那屋了。展爷进去知道那边那屋里边就这张能他媳妇还在那自斟自饮呢。展雄飞进到这屋一瞧，果然桌子上摆着两个瓶子，拿手一抓这瓶子，这瓶子可能是十斤的瓶子。瞧了瞧地下有闲置的一些个坛子，有两个坛子都是空的。展雄飞一看其中有一个坛子还比较干净，把这个坛子放在桌子上，马上把这红瓶的酒拿起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倒在这坛子里边了。底儿朝天了，这红瓶控干了以后，他把这红瓶放在桌子上，接着把这白瓶的酒拿起来，就倒进那红瓶里边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长寿酒倒在这红瓶里了，吨吨吨吨吨吨吨，倒进去之后，又把这坛子里边装的这个藏春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倒在这白瓶里边了。和这展爷呀，整个就把他这个酒给调换过来了，然后把那空坛子往地下一放。展雄飞心想，这张能办这个缺德事，做这种事，我不能让你得逞。然后看那个架子最高处有个花瓶的毒药酒，展雄飞就把那花瓶的毒酒拿下来，本想带着，又一琢磨，我先给他放回原处，我看他这个酒他用不用。马上从屋子里边出来了，纵身上房，趴到房檐上观察着动静。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张能再加上那庞福俩人说说笑笑的来了，抬着银子300两进屋了。进了屋之后，这张能就说，老婆发财喽，看见没有，咱们老多的银子哦，300两哦。聊到窝里头，马上找了一块银子，这个足有4两，哎，庞福，送给你，送给你。好了，对，这怎么也得来10两啊，您那么多钱，好，您发了。这庞福呢把这钱就揣起来了，来，把这个酒我们拿走。两人到这屋了，一个滴了红瓶的，一个滴了白瓶的。这张能呢顺手又打那高处把那个花瓶的也拿下来，就说把那个毒酒他掖到自己的腰带上了。两个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前边走，他们往前边走，展雄飞又打房上暗地跟随，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怡清厅。两个人来到大厅里头，一见了庞玉，贵酒爷，这个酒拿来喽，跟你说，这个红瓶瓶的就是那个藏春酒，这个白瓶瓶的就是那个藏寿酒，你们要喝这个藏寿酒，这个红瓶瓶拿到后面去给那个金玉仙给他喝，给他喝了之后是立见功效。潘玉一听，好吧，叫丫鬟来。马上吩咐丫鬟过来，告诉他们把这红瓶的拿到后边去，给那金玉仙喝了，劝他喝酒，然后我一会儿过去。丫鬟拿着红瓶的走了，这白瓶的呢在这撂着。我就说，你那个酒带来了吗？花瓶的他瞪出来了，在这里，这个酒我把它放在桌子下面，莫把它弄错了，我弄错了就出人命喽。是啊，先放这儿，但愿的今天晚上那相夫他能回来，如果那相夫今天晚上能回来，我给他见面就摆他庆功宴，庆功宴一摆上，把这个酒给他一举，让他一喝，哈哈哈哈，什么事儿就全都结束了。贵酒爷，你足智多谋啊，嗨，这点心眼还没有吗？啊，这是长寿酒是吧？
1: 对，这是长寿酒。
0: 给我这两个夫人都斟上。二夫人三夫人一听，好，快点把这酒杯拿过来，都把这长寿酒就斟上了，你也倒一杯。这张公子，这种酒我不敢喝哟，长寿酒那里边药材是非常的贵重的，那一杯酒杯多少钱哦，我要是一喝就耽误了二位夫人喝了。贵酒爷你应该喝，我呀我先不忙着喝这个，我上后边瞧瞧去，我看看那个金玉仙他喝不喝那长春酒，他要不喝的话，今儿个我就给他来个掐脖怪，他是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要得要得，贵酒爷你都去吧。这果就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展雄飞趴在房檐上瞅着他们，心想我看这酒他喝吗，这两位夫人可喝上这个长寿酒了。其实那哪是长寿酒，那是他配的长春酒。这俩夫人接过酒杯来，这个一杯一品，哎呦你还别说呀，这酒啊它真好喝，甜丝丝的。三夫人说了，就是啊，我喝着也挺有意思，来再给倒一杯。又倒一杯，满桌子上都是菜呀，一边喝着酒这边吃着菜。而这个张能呢在旁边喝的是一般的酒，就是刚才他们喝的那酒。这庞福出出进进的伺候着，国舅那两个保镖跟着国舅奔后边去了。这两个夫人把这酒喝了没有几杯，脸一泛红，这俩夫人呢就有点变态。怎么变态啊，坐在那儿瞅着这脏雀根啊一句直笑。张先生你这人可真不错。
1: 哎，二位夫人，我没啥子了不起的，我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戏，哎，做医的，这个酒喝了之后要长寿哦。
0: 是啊，这酒喝了之后我就觉得特有精神。张先生，哎呦，我们瞅您那么漂亮呢。
1: 哦，我不漂亮哦，你看我这张脸像橘子皮，净疙瘩，我有啥子漂亮的？
0: 不，

你长得是挺漂亮，张先生，国舅上后边去了，你陪着我们两个转转呗，啊，转一转，在哪里转呢？旁边是我们的住室，上我们俩那屋里去。哦，上你们两个屋里去？我的夫人的屋子呢？我哪能去的哟？那我不敢去，我是不能去的。去吧，走吧，没事儿。这二夫人过来就扯住这张先生了，这张先生坐在这直打转儿，这庞福呢里里外外的这个家人呢，他给上菜呀、给通个风报个信儿了，打听消息是办这事儿的。这庞福又在外边进来之后呢，旁边这三夫人站起来了，庞福，你站住！哎，夫人，您说，庞福啊，我待你怎么样？夫人，您待我非常好啊，就是，你小子知道就行。今天夫人高兴，走，陪着夫人上我那屋里去啊！哎，夫人，我陪您上您屋里干嘛去？夫人有好事告诉你。哎，好事您就在这儿说吧，咱别上您屋里再说。走吧，夫人让你上我屋里去，这还不是瞧得起你呀？傻样。过来一抓庞福就搂脖子，这庞福当时哎，夫人夫人，您尊重您尊重，这让国舅看见我可受不了。那边张萌那边二夫人就把张萌的脖子给抱住了。张先生啊，走啊！就在这功夫，这国舅爷回来了，怎么回来了？这国舅爷上后面闹一肚子气回来了，这一道上一边走一边骂。感情这个金玉仙给他那个酒他不喝，国舅爷愣给他灌，灌完了之后啊，这金玉仙更烈性了，把国舅爷腮帮子都挠破了一道。按说这国舅爷不应该把这金玉仙治死吗？没有，这庞玉还有这么一毛病，征服不了的女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征服，他还绝不用强制手段。所以，这庞玉一边骂着一边往回来。他妈的，我见的女人多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一个金玉仙，我就不信征服不了她。他娘的，这个脏去根儿，他配这个酒的根本就不好使，我他妈给他灌进去了，他那劲儿更厉害了。后边俩保镖跟着就跟郭舅爷说：“郭舅爷，您看这，您别生气，您问问他是不是把这药量不够啊？量不够啊！他妈的是庸医，他根本都说的是谎话。回来往屋里边一走，进屋一瞧，呵，这边搂着那家丁，那个搂着那个张能，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刚上后边走这么一会儿，这就要乱套了。”国舅爷当时把腰中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这两位夫人一看国舅回来了，也害了怕了，都松了手了。怎么回事？这功夫，这张去根站在旁边，贵舅爷，贵舅爷，这个事情你听过？所以，我看呐，十有八九是我把这个酒啊搞错了。你拿到后面去那个酒啊，是长寿酒，这个酒我看二位夫人这个表情，倒是像长春酒啊。他妈的，你把这酒给我这夫人喝了啊，你把那个酒给那金玉仙喝去，你他妈的是成心，我宰了你！我就把这宝剑一举，正这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这人是谁呢？其实呢，是给送汤的厨房的师傅，因为那么今天晚上这个夜宴呢快结束了，最后上这一碗海鲜汤。这人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放了一大碗汤，他端着托盘在院里那么走，眼看着就进这个怡情厅了。在这厅门口外边的功夫，展雄飞一瞧，到时候了。他这袖子里边带的有袖剑，这袖剑有一拃多长，这是一种暗器。展爷照着这宋汤的后屁股上，啪就打了一袖剑，这一只袖剑噔就给他钉进去了。宋汤这位端着汤还不敢撒手，一撒手这汤就洒了。他在那一震，哎呦，了不得啦！快点给我！

侠夜闹安乐侯府，他倒换了藏春酒，这么一来把他府里闹的是乱七八糟了。在这怡情厅里，庞玉的这两个夫人错喝了藏春酒，马上就显示出了一种心理变态。这二夫人、三夫人，一个抱住了那庞福，一个抱住了那张能。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庞玉来了。庞玉哪见得了这个，气得他抽出宝剑想把这俩人给杀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厨房里边这位厨师端着一碗海鲜汤给送过来了，走到这个大厅的门口这儿，展雄飞就给他一袖剑。这个袖剑呢，是古代年间一种暗器，其实它是用一种机制崩簧做的，有个桶藏在他的袖口里，因此就叫袖剑。这个袖剑打出去那一拃多长，是一个短剑。展雄飞这一个短剑啪的一下子就打到这厨师的臀部。这厨师当时端着这盘子，盘子上面放着海鲜汤，不敢撒手又不敢动，怕把这个汤给洒了，所以他在这儿就喊了一嗓子，哎呀，快点啊，给我拔出去。这声喊的都差了声了，怎么差了声了？那嗓子都邪味了，他疼得难受啊，忍耐不住。由于他这一喊，倒把庞玉给震动了。庞玉一转身，一瞧，这厨师站在那端着汤不动弹，嗷嗷直喊。庞玉就说：“你怎么了？啊？”哎呀，国舅啊，我现在不行啦，你看看我这后边，快点给我拔出去，谁给我往屁股上钉钉子。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看看他怎么回事。旁边有人就过来了，一瞧啊，果然这臀部给钉进个铁钉子去，那不是铁钉子，那是袖剑。这边有人就往外拔，一拔那个袖剑，这袖剑呢，头前呢是个尖儿，后边啊多少还带点钩，往外一拔的时候，这边哎呀，轻着点啊，把肉都带出来了。这会儿就乱了套了。那张能呢，有打这厅里边就出来了，贵舅爷，贵舅爷，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我看十有八九是这个长春就搞错了，这二位夫人肯定是喝了长春酒了。

喝了长春酒才有这个样子。鬼九爷，你要知道啊，这个与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小子，以后你别给我做这个长春酒了。你做完这个长春酒怎么弄的啊？在哪个瓶里装着你都不记得，结果把这长春酒给我两个夫人喝了啊，让他们这个样了。这幸亏我还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我不就戴上绿帽子当了王八头了吗？啊！鬼九爷，这个不冤我哟，不知道是哪一个鬼儿子到这这里来喽，把这个酒给弄颠倒喽。他这一骂，展爷在房上听着，心想你这个小子配置这个藏春酒啊，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你还骂谁给你把这个酒给倒过去了。行，我给你来一剑吧。一抬胳膊，啪，又一袖剑，正打到这个张能这臀部，跟那厨房大师傅打的是一个位置。这张能当时就一蹦，哎呦哎呦，快一点哦，快一点，我这个臀部，这个臀部。国舅一看，什么玩意儿？你臀部？你臀什么部啊？你嘴里有布吗？不是，我这个臀部，是我这个屁股上面啊，屁股啊，屁股啊，怎么的了？旁边有人过来，又给这张能往外起这剑。院里边这么一闹腾，屋子里边那两个夫人也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就好像凭空当中有什么神鬼在这折腾他们一样。两个夫人吓得也出来了。这边给这个张能起这剑，这张能还想着那两位夫人呢。鬼九爷，你快一点，给这两位夫人喝点凉水，喝一点凉水之后他就好了。他知道这两位夫人呢，可能是喝了藏春酒了，喝了藏春酒之后喝碗凉水就能给解除。这边有人找凉水，他们都往院子里边这么这一折腾，大厅里边可就没了人了。大厅里边这一没人，展爷由打这房上窜到大厅的房顶上，纵身下去，在后窗户这儿他就进去了。他从后窗户纵身进去，手中一摆这战楼镜，咔的一下子把悬挂在大厅里边这灯那个灯链就给砍断了。大厅里边这个灯上面挂着有几十支蜡烛，灯链一砍掉，咵嚓，这灯往下一掉，蜡烛全灭了，大厅里边一片漆黑。院子里边这帮人更吓坏了，谁进了大厅了？怎么回事？这一闹腾的时间，展琼飞先是用这剑把他的藏春酒咔酒瓶子给打碎了，酒全洒了。展琼飞心想，这样的东西还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如果说真要留在这里，日后这庞玉抢男霸女，说不定把这酒就派上用场了。我今儿给你全洒喽，瓶子打碎了。接着展雄飞往那个桌子底下一滑了，就把那瓶毒酒拿过来了。他把这瓶毒酒拿过来带在身上，一转身就打后窗户纵身出去，再一纵身跳到了方坡上。展雄飞由打房上走高房越矮房，展爷走了，这边院子里边还在闹腾着。庞玉马上吩咐把灯给我点着，看看怎么回事。有人重新掌上了蜡烛，进到这厅里边再一看，这厅里边都乱了，那个灯掉到地下了，蜡烛都灭了，再一看那藏春酒的那酒瓶子也碎了，酒洒了可地。这阵张能还有那个大师傅把那个袖剑起出来之后，大伙一瞧，这谁把这钉子给磨成了剑了，往这屁股上打呀，这个东西可太厉害了。庞玉呢，这个时候手中拿着宝剑，一边走着一边到处瞎划了。为什么？他生怕再飞来一个钉子钉到他那臀部，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方而来。庞玉划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吩咐手下人在院子里边检查有没有人藏着，看看房顶上有没有人。到处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人。庞玉心想，怪了啊，整个房上房下院里院外都没有人，那这些事儿都谁做的？
这钉子是谁打的啊？我说张能啊，你这个酒配的可好，配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府里边都配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贵舅爷，这个事情你有多加小心哦，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是不是那个宝盒排了什么人哦，排了人到了捣乱呢、哦、你说那包拯手底下能有能人呐？我看他未必，这样说不定是谁得罪人了。小子，十有八九是你得罪人了。贵舅爷，我是个医生，我咋会得罪人嘞？你怎么就不会啊？你整天配这些个乱七八糟的药，不定给谁吃了，人家记恨着你了，所以这就收拾你来了。哎，也可能，也可能啊。哎，贵舅爷，我们要多加小心。行了，这边他们在收拾安排这个大厅里边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展雄飞呢，回转到了安岭镇。回到安岭镇之后，天还没亮呢，先见到了包公。包公今天晚上没睡，等着展雄飞的消息。展雄飞回来跟包公就说了，他所担心的那个金玉仙和那田启元两个人还在他的府里，并没有杀死，尚且还活着，因为他听到了金玉仙的消息。这庞玉想用一种药酒给那金玉仙喝，结果未能得逞，展雄飞就把他倒换藏春酒的事跟包公讲了一遍，接着又说了他手底下有哪些个人等。看到了这些人，却没有看到那知府，也就是那太守蒋曼，估计在晚上他们不往一起凑，只有在白天他们才一起密谋。接着他就把这瓶毒酒拿来了，说这瓶毒酒啊，这是这个国舅准备着给那相福喝的。相福这个人很可怜呐，他为国舅尽心竭力舍死到这来刺杀包大人，可结果呢，国舅给他设置的是这么一个结果。包拯说好吧，马上把相福带来，让相福知道知道。于是派人把在押的相福给带来了，此时跟他相福绑绳去掉，戴上了手铐子了。相福来到包大人的大厅里边，给包大人见礼。包拯说，相福啊，刚才展雄飞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探得了一些消息，现在让展南侠跟你说说，你听听国舅对你是怎么想的，对你是怎么安排的。展雄飞在旁边说，相福，我知道你在临行之时，国舅对你有很多许诺，说要给你一大笔钱，等着你把事情做成，让你离开国舅府，回转原籍，再搬个家，同时让你挑一个漂亮媳妇儿带回去，给你生出子孙，让你的子孙再去念书赶考，然后再做官。这一切我是都听到的，可是今天晚上我到他那里去，就跟那回跟你当面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府，国舅当时跟他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叫张能，你知道吗？相府一听，我知道，那是他的谋士。对了，他跟他的谋士正在商议着对你怎样处理，他们担心你刺杀不成。张能说你有可能逃跑，国舅说你若逃跑，就派人把你追回，然后把你杀了。如果说你刺杀不成功，回去国舅也可以找一个茬把你给宰了。如果说你行刺成功，回到那里去，国舅要给你庆功，
而且他们为给你庆功，尤内脏能专门给你配置了一种药，用这种药放在了酒里。我把这壶酒给你带回来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庆功酒。现在我就给你瞧瞧他给你准备的这个庆功酒是什么样子。说到这里，斩南侠探背往尤大身背后蹭抽出了这只战卢剑，他这是宝剑的，然后把带在身上这个毒酒的瓶子就拿下来。看见这个瓶没？这个酒瓶子可是国舅府里的。相府一看，对，这个瓶子我见过。你见过？他把这个瓶塞儿打开，然后把这毒酒往这剑上唰这么一倒，噗的一下就起了蓝火苗了。这就说明这是剧毒之酒。展雄飞这个剑可以试毒，这是保兵器嘛。这一起蓝火苗，当时相府一惊啊，看见了吗，相府，这就说明你来行刺包大人，从你心里那是为国舅效力，冒着生命危险到此做刺客。可是如果你要行刺成功，回去你是个死，不成功逃跑也是个死，不逃跑回去也是个死，总而言之你是必死无疑。这就是你为其效命的庞国舅。相府看到这里，这心里边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是被欺骗了，他自个儿心里边是后悔不及。包公说，相府啊，看来你这个人呐，让我们也很同情，你为国舅卖命，而国舅却又想方设法要你的命。相府，你不能再回国舅府了，你如果回国舅府只有死路一条。逃命去吧，我看你这个人对国舅还是有一份忠心，说明你这个人心灵中尚存一份仁义。你行刺朝廷命官，奉旨钦差，本应斩首。如果我要把你斩首喽，你连思考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杀你，我把你放了，后半生你要好自做人，不要轻信任何一个人。口说甜言蜜语者，往往是心有刀剑者。来呀，把他的手铐子去掉。旁边有人愣了，心想，大人，这么重的一个罪犯还要把他放了吗？把他放了。是，有人过来把手铐子给他打开了。手铐子打开之后，包公说，相府啊，你回老家也好，你投亲靠友也好，不要再回国舅府了。如果你不相信斩南侠所说的话，那么你就回去，生死存亡由你自己决定。去吧，我放了你了。一说这句话，这相府扑通跪到地下，谢大人。相府站起来，转身往外走了那么两三步，他突然一转身又跪下了，大人，我不走了。相府，你怎么不走了呢？你身上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今天本官法外开恩，把你放了，因何不走了？大人，我想了，我这个人活这么大岁数，我不分好坏人，我自己也不是个好人呐。是大人您今天让斩南侠上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才探看明白国舅是何等样人。我这人到这么大岁数白活了，我本应该死在您的面前，您就是对我不治罪，我应该抽刀自刎。但是我想了，我如果死在这里，
我愧对大人您对我这样一片恩情，所以我打算在大人的跟前给您效力，哪怕是铡草喂马看门守夜我都情愿呐。大人，我跟您说，这国舅庞玉他有十恶不赦之罪。当初我不是不知道他的罪名，只是因为我给他当保镖，他对我还不错，我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人心的人。可是现在看来，他是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腔的这么一个人。对这样的人还讲什么仁慈，说什么仁义？大人呐，我现在跪在您面前，我就可以状告庞玉。您不知道啊，这个庞玉他在陈州一带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多少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啊。他在这里吞并良田，使百姓无处安家立业，他自己要修这个安乐侯府，占了多少好耕地，老百姓有的是四处逃荒啊。他在这里不但说收敛钱财，而且把皇帝赏赐给他的放赈银子都据为己有，他跟陈州的知府就跟那个蒋办勾结一起，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知道他是皇亲国戚，有人告状也告不倒他，所以他在这里就可以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他的后花园里边修了很多的亭，有什么软红亭，有什么立方楼，有什么寻欢楼，这都是糟蹋当地妇女的地方啊。大人，您现在要是到陈州去收拾他，您现在可是不能收拾。蒋万手下有将近一万官兵都听他调遣，他的府中有上百名的教师护院的保镖之人，您进不了他的身。我劝包大人，您马上回东京，请求皇上给发几万人马来，到这先把这陈州包围，然后进去捉住这庞玉，再行问罪。大人，我不走了，如果您觉得我罪不可赦，要把我就地正法，就把我杀了。如果您不杀了我，情愿跟随大人鞍前马后为您效劳。包公一听我放他，他反而不走了。包拯说，相府啊，既然如此，那你就跟随我的道队之内前往陈州，明天我就到陈州了。不过你跟随我的道队，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到陈州呢，我如果见了国舅，我就说你行刺不成，已经死了。你隐姓埋名，可以好好化化妆，不要被他们发现你，在重要时刻有用你之处。谢大人。这相府就算是留在包公的道队之内了。包公跟公孙策跟展雄飞一商议，说明天我们就奔陈州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包公想，我到陈州去，陈州当地的怀宁府的知府这位蒋曼肯定得要迎接他，因为他毕竟是奉旨钦差，先派一个前导官到陈州去送信，转过天来天大亮以后，一切安排停当，包公坐着八抬大轿，前后倒队呼应，直奔陈州。

搜到秦琼、秦叔宝跟着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万大兵够奔长安。快到潼关了，前面有一队人马迎接靠山王，为首是一员战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啊，你看看这位将军。秦琼往前面一看，队伍前边一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紫金狮子盔，身上配着紫金大叶甲，外罩紫征袍，大红中衣，一双虎头战靴牢塌在紫金凳内，身背后糊着金顶紫缎色八杆护背旗。这人长得是紫面长髯，胯下一匹紫流驹，这匹马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鬃尾乱扎，标本肉肥，连人带马，呵，十分的威武。秦琼抱拳拱手，王爷，这员战将真是威风啊。是啊，叔宝啊，这个人就是我跟你说过我喜欢的镇守潼关的花刀将魏文通，前来迎接本王。说话这功夫，魏文通已然来到杨林面前，甩镫离鞍下马，走到杨林马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跪倒在地，卑职迎接王家千岁，千千岁。文通啊，你赶紧起来吧。魏文通站起来，谢千岁。王家千岁，您老人家倒好啊，您可老没进京了，卑职好不容易才把您盼到潼关，前来带兵迎接王家千岁，请您进关休息吧。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文通啊，你头前带路，尊王谕。魏文通退到旁边，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在头前引路，就把靠山王杨林接进潼关。十万大军是穿潼关而过，在城外头扎下了行军大营。杨林带着秦琼还有上官迪，就随着魏文通走进了帅府，到了大厅正当中落座了。魏文通手下所有的官员上前跪倒磕头，见过王爷，然后退立两旁。有人献上茶来，靠山王把这茶喝了之后，把茶杯放在桌子上。文通啊，王家千岁，你过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杨林用手一指秦琼、秦叔宝，就把怎么丢失的头一波黄杠，秦琼呢又怎么假扮降马打到登州，被自己准备收为十三太保情同父子的事，就详详细细的讲给了魏文通。然后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从今往后你们哥俩可要多亲多近呐。魏文通马上走到秦琼面前，准备给秦琼施大礼。秦将军，秦琼看出来了，秦琼赶紧上前还礼，魏将军少礼，卑职可不敢当啊。杨林一看高兴了，是得意洋洋，因为魏文通非常聪明，魏文通听杨林夸秦琼，而且从这口气从这神气里看得出来，这个靠山王是真把秦琼当儿子了，恐怕将来国家兵权他都得交给这秦琼、秦叔宝，所以他要给秦琼行大礼。秦琼过来一拦呢，靠山王杨林高兴了，文通啊，今天本王进府只带着秦琼、秦叔宝还有上官迪两个人，十二家太保都在城外营中，文通啊，你知道本王是为了什么呢？魏文通会说话，王家千岁，我想您必有您的用意吧。是啊，文通，你可是我的心腹人，你看见了没有，
我是十分喜爱秦叔宝啊，秦琼也是我的心腹人，为的是让你们哥俩见面多亲多近。我的心腹话呢，也好对你们哥俩说说。上官迪跟随我多年，更不是外人了。文通啊，将来我和秦琼成为父子之后，我的靠山王嘛，就由秦琼来承袭。他跟那十二家太保可不一样了。文通，我还得嘱咐你，从打今天开始，只要叔宝一到，就如同本王亲自到了潼关一样。王爷，您的话我魏文通是谨记在心。王爷，我已然给您备好了酒宴，为了给您接风，王爷就请您赏脸吧。好，酒宴摆上。有人把话传下去，大厅上把桌椅摆好了，杨林在正面席上落座了。上垂手是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下垂手呢就是魏文通入座相陪。时间不大，风风盛盛的酒宴摆上了，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杨林就说，文通啊，我要问你件事情。魏文通可就留着心眼了，王家千岁您讲啊，您问什么呢？文通啊，我这个侄子，也就是当今天子杨广，我听人传言他弑父夺权，镇兄戏妹，未曾登基，身犯数条大款。文通啊，你是潼关的元帅，离京城最近了，想必你必知详情，这些事到底有还是没有啊？魏文通一听大吃一惊，心说我要说我知道吧，他是杨林，皇上是杨广，他们是君，而且是亲叔侄，你说我要说不知道吧，又不像话呀。魏文通眼珠一转，是满脸堆欢，王爷啊，这事儿我知道，可我又不知道。杨林一听，这气儿都上来了，文通啊，你这话像话吗？啊，什么叫知道又不知道啊？王爷，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听我说，要说我魏文通不知道吧，外边人可全都这么传说，要说我知道吧，常言说得好，眼见为

0: 实耳听是虚，流言是不能随便听信的。虽然我潼关离京师很近，也差着200多里地呢。这些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我不敢在王爷面前胡说呀，请王家千岁见谅。靠山王杨林一听反倒乐了，就跟秦琼说，说宝啊，你听见魏文通这篇话了没有？我常说呀，要当差就得会说话呀，你可得跟魏文通学呀，你听听他这话，就好比脚踩两只船，是不占南也不占北呀。文通啊，我再问你一件事，你要再说不知道，我可要治你的罪了。啊，王家千岁，请您问吧。文通啊，我听说杨广他把忠孝王武建章敲牙割舌，而且把武家全家押到云阳市口，全都给杀了，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王家千岁，这件事我知道，我听说皇上登基之日，忠孝王他骂殿去了，八成是把皇上骂恼了，皇上才传下旨意，把武建章敲牙割舌，把他全家杀了。王爷，至于忠孝王骂殿的情形，还是这句话，我没有亲自眼见，也不太清楚，还请王家千岁见谅。好啊，魏文通啊，本王不怪你，好在我这次进京就是为了调查这些事情，假如调查属实，我杨林一定办个水落石出。王爷，您千万别生气，我再给您满上。魏文通敬酒，杨林喝。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杨林是忠于大隋朝的，自己年纪轻轻帮着哥哥把大隋朝天下打下来了。现在杨广要真做出弑父夺权的事，我杨林能容他吗？如果杨广真把我大隋朝江山弄没了，哼，我这一辈子我就白干了，我对得起大哥杨坚吗？眼看快到长安了，想起杨广，杨林生气，所以他的酒再入肚就往上撞了。一会儿的功夫，杨林喝醉了。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嘱咐上官迪几个人伺候老王爷安歇睡觉。魏文通就在外院打扫净室，单独招待这位山东秦琼秦叔宝。魏文通命人沏好了茶，陪着秦二爷喝茶聊天。说着说着，魏文通可就跟秦琼说，秦将军，我有一件事想拜托您。哎呀，魏将军不要客气，凡是我秦琼能够办到的，您尽管说。哎呀，那可太好太好了，并不是我跟秦将军您诉苦啊，您看我魏文通虽然是个潼关的元帅，实际上有其名无其实，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是咽喉要路，责任大，可是我魏文通每月所拿的俸禄都不够养家的呀。秦将军，如果有了机会，请您在王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我要是能够高升一步呢，以后绝忘不了秦将军您的好处。因为魏文通已然听清楚了，杨林告诉他了，将来我死了，这靠山王就是秦琼的，那魏文通能不巴结秦琼吗？这是将来靠山王啊，掌全国兵权呢。秦琼点了点头，啊，魏将军，不不不，应该叫您魏元帅，刚才是我少礼了。 因为秦琼也机灵啊。刚才我叫他魏将军，现在他口口声声说我是潼关大帅，他就愿意听有人管他叫元帅，不愿意听叫他将军。所以秦琼就改口了，哎呀，魏大帅呀，您这意思我明白了。潼关虽然是咽喉要路，可是这地方穷山恶水，地方又不大呢，买卖住户又少，没有生财之道，当然是难为魏大帅了。哎呀，秦将军您真说明白话。俗话说得好，在京的和尚出外的官，我这潼关大帅呀，比不了外府的一个小小的总兵。您说什么地方不比潼关有财源呢？秦将军，既然您肯为力，我就请您为我魏文通多多分分心吧。好啊，秦琼表面上答应了，但是心里头就琢磨魏文通，这个小子是一肚子的升官发财的信念。我心里虽然恨他，但是我还得应付他呀。好吧，魏大帅，我一定给您办到，可是您千万别着急呀。在王爷面前赶上机会了，王爷一高兴，我一说，这件事儿就也许成了。好好好，多谢秦将军，多谢秦将军。魏文通在秦琼面前是一个劲儿的拍马逢迎，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晨，靠山王杨林用完了早饭，传出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够奔长安。魏文通把靠山王秦琼、上官迪一直送出潼关城外，一声炮响，大队人马起兵了。这一天离着长安城东门不远了，杨林传下命令，10万大军在道南安下营寨。营寨安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让上官迪带着十几个亲随人随着自己进城。这个时候本地的官府就早就准备齐备了，那靠山王千岁来了，隋朝的兵马大元帅呀，所以街道上断绝行人，黄土垫到净水坡街，就在胡同口放下了帷幕，不许老百姓偷看王爷。对子兵脸都朝着外，分为左右，跪在大道的旁边，以防有行刺的人。这事派可就大了。丞相宇文化及带着满朝的文武大臣到东门外前来迎接靠山王。快到靠山王面前，宇文化及带着八大朝臣、四相、九卿、文武官员就跪下了。宇文化及带领满朝文武迎接千岁，千千岁。杨林用手一指，宇文化及，本王驿馆设在何处？千岁啊，万岁爷传下旨意，您的驿馆就暂时设在越王府。好，头前引路。这些文武官员站起身形，就把靠山王杨林接进了越王府。到了大厅，杨林落座了。宇文化及带着满朝的文武官员二次跪倒拜见靠山王。靠山王问了几句朝政，然后让大家伙站起来，就对丞相宇文化及说，丞相啊，本王远路而来，一路劳乏，在此休息五日，然后见驾。尊王谕。宇文化及带着何朝文武退出越王府。越王府的老管家杨寿带着几位总管来见靠山王，跪倒施礼，奴才叩见王家千岁。杨寿啊，我问你，越王为何不前来见我？哎呦，老王爷呀，越王千岁带兵巡边，没有回京，怎么能来见您呢？有奴才在这伺候着您，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因为每次靠山王杨林来到京城都住在越王府，所以都是杨寿伺候着。 杨丽，你听啊，杨素不在家，心里挺不痛快，因为他平常最爱跟杨素聊天了。靠山王杨凌刚要问话，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个太监，跪倒在靠山王面前：“
1: 奴才叩见王爷千岁，千千岁。”“
0: 你是何人？”“啊，奴才是宫中的小总管，姓石名犬。”“你到此何事？”“
1: 奴才奉了圣上之命前来给王爷问安，这府里的陈设都是宫里挪来的，奴才我给摆的。王家千岁，您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可心，只管吩咐。”“
0: 是啊，府里的设备是你摆的，摆的不错呀。石犬呐，你还有事吗？”“
1: 啊，王爷，万岁爷命我给您送来一班披香歌妓，因为王爷您久镇沿海，戎马烦劳，无暇享受。万岁爷呀，让这些歌妓在酒席宴前吹拉弹唱，歌舞一番，给王爷助助酒兴。”“
0: 哎呀！”杨林一听是哈哈大笑：“既然如此，唤他们前来见我。”“
1: 尊王爷。”
0: 太监石犬遵命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歌妓带上大厅。杨丽一看是四个人一排，一共四排，四四一十六个人，在前边有一个带班的，加在一起是十七个妙龄女子，都在二十上下岁，穿的是五颜六色的宫装，遍体锦绣，满头的珠翠，长得全都是长身玉立，容颜秀美，尤其这带班的红衣女子显得品貌端正，举止不俗，好像个大家闺秀。这十七名妙龄女子跪倒在地：“
1: 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
0: 好啊，你们起来两旁站立。”“
1: 尊王爷。”
0: 这带班的红衣女子一挥手，十七个人往两旁边一站：“来呀，摆酒伺候。”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歌姬们，你们弹唱歌舞起来。”
1: 是，
0: 一会儿的功夫，笙管、笛箫、琵琶、丝弦、八音合奏，这些歌姬是翩翩起舞。歌姬们跳得不错呀，轻歌曼舞，美不胜收。靠山王杨林久在宴海登州，从来不近女色，也很少欣赏这样的歌舞。杨林很高兴，开怀畅饮，酒饭已足了，残席就撤下去了。太监石犬在旁边伺候着呢：“石犬呐，伺候王爷，你回宫去吧，这帮歌妓就留在府中，明日饮酒之时也好为本王助兴。”“
1: 尊王爷。”
0: 这太监石犬走了，杨林传下命令，让这些歌妓下去休息。这些歌妓往外走：“来呀，把代班之人给我留下。”“
1: 是。”
0: 这位红衣女子站住不走了。靠山王杨林并不是好色之徒啊，是因为他看出来这个代班的红衣女子品貌端正，不像是教坊出来的歌妓，她好像是个大家闺秀。再看这个代班之人愁眉不展，好像有心事，所以呢，就想把他留下来问问他的身世。这个女子站住了，杨林用手一指：“姑娘啊，你进前来。”“
1: 是。”
0: 姑娘走到杨林的面前：“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
1: 王爷，
0: 您若问，我姓张，名叫紫嫣。”“
1: 哦，
0: 你多大年岁入的宫啊？”“
1: 王爷，
0: 我十八岁入宫，至今不满三年。” 哦。

0: 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带着10万大兵来到长安城，在东门外闸下行营，杨林呢就带着上官迪进了长安了。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在了越王王府。可越王杨素没在家，杨素走了，实际上杨素是躲了。杨素跟宇文化及还有昏君杨广干出这么些坏事来，他也怕见靠山王杨林，所以借机会去巡边，他就离开了长安。所以杨林感到很寂寞，杨广呢就让太监石犬送来一帮披香的歌妓，在酒席宴前给靠山王千岁弹唱歌舞，伺候靠山王，省得他寂寞难过。酒宴过后呢，靠山王杨林就把班长张子嫣留下了。为什么？因为子嫣姑娘长得品貌端正，像个大家闺秀。杨林看出来了，这个女孩子不像是教坊出身的。再看紫嫣姑娘愁眉不展，好像有什么心事，所以杨林呢就把这姑娘留下，想问一问她的身世如何。等大家走了之后，杨林就把紫嫣姑娘叫到自己的面前：“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张，叫张紫嫣。”“
0: 多大年纪入的宫啊？”“
1: 我18岁入宫，至今不满3年。”“
0: 哦，本王再问你，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杨林问到这儿，就发现张紫嫣这眼泪在眼圈里头转。紫嫣姑娘好容易忍住了眼泪：“
1: 王爷，我的父亲是京唐兵马司的右堂将军张轩。”“
0: 啊！”靠山王杨林手里银然，仔细看这姑娘：“
1: 怪呀，
0: 既然你是右堂张轩将军的女儿，怎么入宫当着歌妓舞娘啊？姑娘，这其中定有缘故，你慢慢讲来。”紫嫣姑娘一听靠山王杨林这么问，再也忍不住了，放声痛哭，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
1: 王爷，你要是问，那你我被屈含冤，我的父亲被奸臣所害呀。”
0: 靠山王杨林一听，心中一惊，看起来朝中的事情确实是有不少啊。谁把右堂将军张轩害死了？这个奸臣说的又是谁呢？紫嫣姑娘，你不必啼哭，起来坐下讲话。紫嫣姑娘站起来了：“
1: 王爷，那女我不敢做。”“
0: 哎呀，姑娘啊，咱们免去礼节，你只管坐下，把你心中的冤屈说出来，本王也好与你做主啊。”紫嫣姑娘一听杨林这话，心中稍微痛快一点，虽然说止住了悲声，可是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谢国佐之后就把自己被屈含冤的事情从头至尾的告诉了靠山王杨林。这个右堂将军张轩呢，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大的呢是个姑娘，就是这姑娘张紫嫣，二的呢是个男孩，叫张成金。张轩这个人非常正派，而且文武双全，儿子张成金每天跟父亲学习武艺，女儿紫嫣呢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习字，张轩呢还精通音律。 紫嫣姑娘很聪明，也喜欢音乐，所以就跟父亲习学音律，学得很通。这天呢，昌平王秋瑞过生日，昌平王爷寿诞之日，朝中不少文武官员都去拜寿。张轩呢，非常尊敬昌平王，就带着全家老少到了昌平王府。没想到丞相宇文化及也来了。宇文化及他是为了应酬事儿，他突然看见紫嫣姑娘了。这个宇文化及大吃一惊，这姑娘是谁？怎么长得这么俊呢？他让手下人一打听，这个张紫嫣是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宇文化及回到家中，他马上把他的心腹镇殿将军马叔谋叫到自己的家中。马叔谋上前施礼：“拜见丞相。”“马叔谋啊，我刚才到了昌平王秋瑞的家中去祝寿，看见了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张紫嫣。哎呀，这个女儿长得太美了。”马叔谋立刻就猜出了宇文化及的心思：“丞相，是不是你要把她接到府中纳为侧室？”“对对对，你是知道我的心思的。”“丞相啊，右堂将军张轩就这么一个女儿，那是千金小姐，您要纳为侧室可不太容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说呢，让我去求亲，把紫嫣姑娘娶过来作为您的儿媳妇，许配给您的次子。只要张轩答应了，咱们把这张紫嫣娶到丞相府，那这戏法还不是由着您变吗？”“好啊好啊。”宇文化及看着马叔谋：“怪不得我喜欢你呢，咱们就这么办了，你呀替我去求亲。”这马叔谋奉了丞相宇文化及之命，到张轩的府中去提亲。张轩为人耿直，平日对待宇文化及这帮奸党已然恨之入骨了。“我的女儿做丞相宇文化及的儿媳妇，我呀不巴结这门亲戚。”一口回绝，把马叔谋给轰出来了。马叔谋回到丞相府，他当然添油加醋的在宇文化及面前说张轩的坏话。宇文化及是怀恨在心呐。过了些日子，宇文化及就写了一道奏折，递给了昏君杨广，硬说右堂将军张轩勾结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逆臣武云照，干什么？图谋不轨啊！昏君杨广立刻传下旨意，就把张轩招到金殿质问这件事。按说呢，张轩呢表面上应该忍一忍，向杨广解释清楚了。可是张轩一想啊，这一定是宇文化及存心害我。宇文化及是杨广的心腹，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当然要听信奸相的谗言，我再解释也没用啊，今天害不了我，明天他还得害我呀。张轩性如烈火，在金殿之上用手指着宇文化及是破口大骂：“宇文化及呀，你想把我的女儿弄到手娶到你们家，告诉你，你是休想妄想。你这个奸臣，你想办法害了忠孝王武建章全家，逼反了武云照啊啊！你罢黜朝权，还要害我张轩吗？”宇文化及一听：“好啊，哈哈，张轩，你敢骂我是奸臣，我必反了南阳侯武元昭吗？啊！”张轩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噌的一下窜到宇文化及的面前：“宇文化及呀，可怜这大隋天下 落在你这帮奸臣之手。可惜可惜呀、啊、先皇创下的大隋江山事业。宇文化及这么一听，我得给他使坏。张春，你竟敢说我是奸臣，那么为什么老皇用我，当今万岁也用我为当朝宰相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拿这话往杨广身上拉。这张轩本来对杨广的所作所为就气愤到了极点了，听宇文化及说出这几句话来，张轩怒发冲冠。宇文化及呀，这就是上有桀纣之君，下有你这草莽之臣。宇文化及立刻就抓住这句话了，跟杨广说：万岁啊，您听听，您听听啊啊！他说您是桀纣之君呢、啊、说我什么也没关系，他不应该在金殿上诽谤君王。那杨广能不生气吗？自古以来都知道昏君是夏桀王，昏君是殷纣王啊，说我杨广是桀纣之君，你骂我是昏君啊。杨广气坏了，你说宇文化及这草莽之臣也不行啊，他是曹操，他是王莽，好啊，宇文化及是我心爱的丞相啊，竟敢在金殿之上骂我们君臣，来呀、啊，把张轩给我推出午门，开刀问斩。张轩就这样死在奸相宇文化及之手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张轩的府中，老夫人一听说老爷被杀了，立刻吞金自尽了。紫嫣姑娘拉着兄弟张成金的手：兄弟呀，我是个弱弱女子，你赶紧跑吧，想办法将来给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姐姐呀，我走了之后您一个人怎么办呢？你赶快走，你要是再不走，官人要来捉你，你可就跑不了了。你跑不了，咱们张家的大仇何人去报啊？姐姐，我走了之后，你要多多保重，将来我一定回来报仇。快走吧。紫嫣姑娘流着眼泪，给兄弟收拾了银两，包了两个包裹，然后帮着他备马挂刀，这样张成金就离开家，设反间逃出长安。张成金就漂流在外了，咱们先放下他不表。杨广就传下旨意，抄了张轩的满门家眷，把紫嫣姑娘带到宫中，打入教房学习歌舞。紫嫣姑娘本来就精通音律，而且非常聪明，技艺超群，所以就当了披香班的班长。张紫嫣把全家被害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靠山王杨林说了一遍，杨林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杨林沉吟了一会儿：姑娘啊，你不用着急呀，本王一定替你做主。啊，你的父亲是个小小的右堂将军，怎么惹得起当朝宰相啊，让你受尽了欺辱。啊，你要是我的女儿啊，满朝的文武奸臣再多，谁敢大胆的欺负你呀、啊？这个张紫嫣姑娘是何等的聪明啊，一听杨林说出这样的话来，立刻飘身下拜：王爷，如果您不嫌弃难女出身低贱，我愿意拜您为父，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哎呀，杨林手托银囊，看着紫嫣姑娘是哈哈大笑：好个聪明的姑娘，我就收你为冥陵一女。 杨林也确实喜欢张子燕，紫燕姑娘就给靠山王杨林磕了三个头。父王在上，女儿给老人家磕头了。女儿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把靠山王杨林高兴的是眉飞色舞啊。为什么杨林这么高兴？杨林一生没有娶妻，老了老了，看人家有儿有女，有孙子有孙女，靠山王杨林也非常想让自己享受了天伦之乐。收了12家太保，但是哪家太保杨林也不真爱，只是爱上了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即便是收了秦琼为13太保，但是一个女儿都没有啊。今天看见张子燕这么个如花似玉、知书达理的女儿跪倒在地给自己磕头，口称父王，那杨林能不高兴吗？女儿啊，女儿，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回宫了，你就时时刻刻陪在父亲左右吧。女儿遵命。就这样，靠山王杨林就不让紫燕姑娘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紫燕姑娘伺候靠山王杨林饮酒说话，杨林非常高兴。到了第五天下午申时了，太监石犬来到大厅，跪倒在地，奴婢叩见王家千岁万岁爷，说御赐王爷一品宴一桌，现在御膳房的厨子已然来到越王府伺候多时了，请王爷禁止下。哦，靠山王杨林就跟张子燕说，子燕呐，你吃过一品宴吗？父王，一品宴是御用的宴席，我怎么会吃过呢？你既然没吃过，今天就让你开开眼，长长见识。多谢父王。哎呦，靠山王杨林哎呦一声把紫燕吓一跳，父王您怎么了？哎呀，你叫我父王，我想起一个人了呀，有了你这么个宝贝女儿，我禁锢了高兴了，我呀竟然忘掉了一个人。父王，您把谁给忘了？紫燕呐，这几天有你侍奉我，我竟然把一员虎将秦琼给忘了。父王千岁，谁是秦琼啊？听我告诉你，这太监石犬还在这跪着呢，石犬也不敢言语呢。靠山王杨林就跟张子燕把秦琼所有的事情，染面涂须大登州，准备收他为义子，还要让他承袭靠山王的事情全都说了。子燕呐，秦叔宝是当代英雄，我要给你们引荐引荐，我呀现在就叫人把他叼来，咱们爷儿仨痛饮一番。谢父王。杨林

0: 这才跟太监实权说：“摆宴伺候。”遵王爷。太监实权这才下去吩咐。杨林马上命人把上官迪叫来：“上官迪呀、啊，你立刻到大营把秦琼给我调来。”遵王爷。上官迪出了越王府，鲁司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出了长安城东门，就来到靠山王杨林这座十万雄兵的大营。营门小校一看上官迪来了，肯定王爷有事，就立刻把知日的棋牌官请出来。棋牌官上前给上官迪见礼，上官迪就问呢：“秦琼将军住在哪个营？”“啊，哎呀，上官爷，我确实不知道秦将军住在哪个营。”上官迪没有办法，催马进了营，找到了十二家太保。上官迪一问呢，这十二家太保也摇头，不知道秦琼住在何处。哎呀，这制棋牌官也问了半天，然后就跟上官迪说：“上官爷呀，自打安营的那一天，这当兵的都说了，就没看见过秦将军。”这一下可把上官迪急坏了，心说我二哥上哪儿了。上官迪骑着马出了大营了，心说：“对，我呀，我问问地方。”他骑着马往北走到大道上，勒住了马，高声喊嚷：“地方，地方何在？”地方马上来到上官迪的马前：“老爷，请问您唤我何事？”“你是地方啊，我来问你，有个姓秦的秦琼秦将军住在何处，你知道不知道啊？”“哎呦，您打听秦二爷，您算打听着了。因为秦二爷好清静，他找到我呀，让我给他找两间房。正好我有个朋友呢，家是独门独院，这个人回原籍了，就托我给他照看房子。二爷想住，我觉得正合适，我就把秦二爷领到我朋友那儿去了。您要找秦二爷，请您随我来。”上官迪一听很高兴，地方在头前引路，上官迪率等立杆下马，拉着马跟着地方往前走，下了大道往北走了不远，地方用手往北一指：“您看，秦二爷就在那儿住。”上官迪往北一看，有个小高坡，有篱笆围墙圈着一小院，院里有三间北房。地方往前走，到了小院门前，把柴门推开了。上官迪拉着马跟着走进院子。上官迪一瞧，没错了，在东边马槽上正喂着秦二哥这匹黄骠马。地方轻轻的就叫：“秦二爷，有人找您呐。”二爷秦琼正在屋中看书呢，听见地方一叫，赶紧站起来，出了房门一瞧，原来来的是上官迪。上官迪抱拳行礼：“二哥呀，您可真会享福，您怎么一人住在这儿呢？”“兄弟，你想想，自从我秦琼来到大营，靠山王这十二家太保就把我恨上了。我要住在营中，王爷可在城里头呢。这十二家太保借着王爷不在，万一要暗算我，我要死在他们手里，我可太冤枉了。我住在这儿又清静又踏实，好在我也嘱咐地方了，营中只要有事，就让他前来报告我。兄弟，进屋说话吧。”“哥哥，咱甭进屋了，王爷叫您赶紧去呢。”“王爷叫我什么事啊？”“王爷啊，让你赶紧去赴宴呢。可是现在上官迪跟秦琼秦叔宝并不知道啊，山东的紧急报马已然飞奔长安，要禀报靠山王杨林响马大闹济南府的事。秦琼秦叔宝三党杨林，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 健康生活我

0: 来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玩核桃啊，讲究的是心要静，手要灵。想要让两颗核桃在掌心圆转自如，不磕不碰，需要心神专注，手眼要协调。这个过程能让人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于指掌的方寸之间，这类似于一种动态的冥想休息。这个过程对于缓解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压力，舒缓情绪，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心神安定，气血自然就和顺，这正契合了中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养生精髓。玩核桃养生看似简单，真的玩起来也需要讲究方法，方能事半功倍。旋转法是最核心的玩法，把两枚核桃置于单手掌中，通过手指的配合，让核桃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可以先从单手熟练开始，再尝试双手同时进行。按压法是在旋转间隙，可用拇指指腹对核桃表面进行按压，重点刺激指尖的井穴。揉搓法是单手握住两核桃，用掌心轻轻揉搓，使其互相摩擦，全面刺激手掌穴位。一对小小的核桃在掌心转动的不仅仅是时光，更是一份对健康的投资。它将枯燥的力量训练化为优雅的掌上艺术，将无形的经络调养化为有形的日常习惯。这个流传于民间的古老智慧，正与现代医学对握力的研究不谋而合。它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有时并不遥远，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天的火车即将出发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火车出行。也有很多的这个银发旅行列车呢，从全国各地发车了，有从山东烟台出发的齐鲁之星，哎，当然也有从成都出发的熊猫专列。几乎每趟列车呢都是预定爆满，赏花的、康养的、民族风情的、特色线路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呀介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专列。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沿着云南的临沧、双江、沧源、翁丁、建水、蒙自、河口这些地点展开的行程，在元阳的巴达地田观赏哈尼族的梯田、云海，还可以看一下哈尼族的建筑风光，当然呢还能了解体验一下哈尼族的文化，还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而且呢是滇越铁路昆河段的终点站，当然了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行程当中呢，你会体验这个佤族啊、傣族啊、哈尼族、白族等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品尝一下迎宾宴，还有哈尼族的风味餐、建水的汽锅鸡，哎呦，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关心的是什么呀？出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人关注？当然有了，不光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个车上呢可以唱歌、品茶，还有各种娱乐活动。车上呢当然有随行的医生，而且呢车厢内还有很多的健康小贴士，还有铁路部门呢精心打造的健康主题列车，而且车上的健康宣传的标志标识啊都特别的清晰，关键还有冷藏药品的冰箱，而且呢还有银发护卫队，所以啊老年人一点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服务啊，可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安心放心舒心的欣赏风景，享受旅途的美好时光。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说到饮食健康，很多朋友会纠结吃什么补品，其实最好的医生往往就在我们的菜篮子里。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易行的彩虹饮食法则。所谓彩虹饮食，指的是我

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颜色越丰富越好。红色像番茄、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橙黄色的胡萝卜、南瓜富含胡萝卜素，是保护视力的好帮手。绿色的西兰花、菠菜则是叶酸和维生素的宝库，还有紫色的甘蓝、蓝莓，花青素含量高，是抗氧化的主力军。还有白色的菌菇、大蒜则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功不可没。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每顿饭尽量搭配3到4种不同颜色的食材。比如中午饭里可以有绿色的青菜，搭配橙色的胡萝卜丝儿，再加上几朵白色的木耳，这样啊，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营养上也做到了互补。记住，吃得五彩缤纷，身体才能元气满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注后，
1: 神路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6月8号至6月18号，神路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原、射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路峰。
0: 同学们，

0: 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哎，今天这耳包怎么这么不得劲呢？哪个大耳朵戴过？嗯，哪个小精灵戴过了？两个互动平台啊，第一个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763。啊，直接加为微信好友就可以。同时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啊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然后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桑库他说本来我都不想进来了，他们说小嫂，我就搜一下进来。哪有嫂子这事儿，一天天脑里都是饺子和嫂子的事儿。桑库你走吧，你快走吧。啊，你快走吧，你取消关注吧。那个金小开锅，他说女生啊有天生的卖货。哎，对了，你说对了，就我就是唠啊，我早上回家，我那人今天主题是不是应该按情仇了？冰河铁马问手里盘的啥？这是一串老六道墓。哎呦，差点没骂出来。这是一串老六道墓，苹果园，就是为啥说老六道墓呢？现在一几乎很少有这种装型，二就是它的味道已经，就是完全它的味道已经沁进去了。我收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挺喜欢六道木这东西的。先给你们讲讲我和六道木的爱恨情仇啊。手腕上怎么天天老有问手腕上是啥的呢？一个白的料器，一个黑的紫光弹啊。老有问手腕上是啥的，那个卖货啊，先说这个。就昨天回家之后，我那人跟我说我看观察了几天啊，观察了几天你早上的直播，我看基本就是多的时候也就是40-50人50-60人，然后剩下正常也就是20-30人30-40人，大概就这么多人，好像多也就没再多过了。我说对，基本就固定这些，绝大多数都是玩友，就绝大多数都是老听节目的。然后每天早晨呢，我还养成一个习惯，在专属微信号我会发一个通知，说今天开抖音唠一会儿。所以基本就这些，剩下绝大多数人家正常的抖音用户朋友们，首先来讲你在人家平台你避免不了就抖音用户，人家正常这些

一看老爷们直播，白白活活，白白活活，一瞅啊，仿佛好像个电台，点进去瞅一眼吧，听一会儿啊，唠的跟文玩有关系，文玩三句文玩扯两句德，这是那个基本唠三句文玩扯一句犊子，唠三句文玩扯一句犊子，那就没啥意思，然后咔人就退了，人就不看了，人更多愿意看啥，就我也是，我咔一看这主播在那叭叭讲文玩，我也不愿意看，这主播，漂亮，是不是？大长腿，肤白貌美，那个浓妆艳抹，人家可都不用说话，朋友们都不用说话，他就往那一呆。我想这种主播我刷太多了，露个大腿，就那个视那视角从下往上露个大腿，然后那女的都不怎么说话，基本就是啊，那个欢迎徐亮192来到直播间。欢迎牛魔王，欢迎张磊，欢迎吃雪糕蘸白糖，欢迎用户22232，基本就说点这个就完事了。来，哥哥们点点关注就完事了，朋友们就完事了。然后有的时候你这不刷抖音，刷刷刷，就正常，你是相当于在直播间外看的吗？有时候我真都好奇，我说我点进去看看，啪家一点进去，100-200，真的朋友们，120-230，150-160，然后180-190。200多的这都有，朋友们都有，就他啥都没说，朋友们，我天天叭叭叭叭叭，下节目嗓子都哑了，我基本也就是四五十人在直播间观看，人家那都不咋说话，就露个腿，人家直播间100多人，所以你没法比。这是刚才那个谁说的，就是女生啊，哪去了？找不着了，完了，找不着了，找不着了。有一个玩友，那金小开国人说，女生就有天生的卖货的优势，她自然而然就，朋友们，这么些年呢，你看最近没有，好久好久没有人说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了吧，但是别羡慕，那是推流了。推流是一方面，有的时候你点进那个，不是能看着这个直播间都有这个，有的人能看，有的人看不着，你点完之后你能看到直播间里的人，你能看到他有的是真正的用户，还是是真正用户，还是说有一些是机器人，你有的那机器人都没有头像，绝大多数就你一瞅就刷一刷全都是带头像，人那个根本都没买什么观众啊，买推流啥，人家都不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啥呢，就是点叭叭叭叭叭叭，这个点叫什么，叫音浪啊，还是叫什么本场热度啊，还叫什么玩意儿，那个吧，就是人说好像你点点叫啥，我有点忘了，好像是叫音浪吧，啊，不是，本场点赞，本场点赞，那个点赞高啊，因为我总听，我也看有的那个直播间主播，来咱们点点赞，点点赞啊，就是点赞的话呢，好像说是能让就是大家都能刷得着，就是就仿佛像推流，那个口腔医生李腾啊，实名举报啊，他让我也露个腿啊，你臭不要脸的，让我也露个腿，等着吧，明天我给你们穿个大渔网啥的。哎呀，手里盘的啥，问看世界杯，我不好那个啊，我不好那个是球，我其实我只好一种球啊，剩下除了那些球，剩下的我都不好啊，我都不好。那个才华说，明哥，美女露大腿你可以露腹肌啊，热度老高。没有啊，没有，不能没啥要啥呀，大哥那大腿只让后生摸，不让咱们看，你真露我们真看。这个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来啊，接着昨天的唠，接着昨天唠什么来的啊，对，今天要唠，今天给你们带一嘴啥啊，今天给你们带一嘴爱恨情仇这个事儿。小仓库啊，现在好像还有好多人，好像还有好多人有这个号可以删了，你们就可以直接删了。听到这一段的，无论是在喜马拉雅听到的啊，还是在抖音上现在听到的，手里但凡有小仓库那号的都可以删了，因为那个号本身也不更新了，也不更新了。原来呢是这样，朋友们，原来认识一个姐，这个姐吧卖蜜蜡的，然后玩了一段时间，确实玩的还不错，就是我认识很多商家。然后互相考证吧，啊，就是观察一段时间，发现有的哎人品还真不错，有的呢真不糊弄人，有的真不糊弄人，然后呢就交流下去，原先。

0: 天节目我还那什么吗？我还推荐诚信的商家吗？我一般都哎是哪个要什么什么东西？要核桃的，我推荐个卖核桃的诚信商家。啊，要菩提子，推荐个卖菩提子诚信商家。原来手里还正儿八经有不少。后来呢，我也怎么说长记性了，就是药商家的那些啊，我也不是全都给了，因为有些商家朋友们真的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也有。有些商家，我就说现在文玩市场上有一些商家身上的这个商家习气啊，他如果不改，他永远他的卖货他的那个层次也就在那儿，他永远上升不了一个层次，除非他改掉他身上的某些不好习气。商家身上最大的习气，不良习气，就是贬低别人啊，这个抬高自己，这是最常见的。我认识很多玩的特别好的商家，现在身上还有这种习气呢，就是贬低别人的货品。然后这个就说这个，我认识这个姐啊，这个姐呢，刚开始还觉得接触还真是不错。然后有一段呢，他老头他们两口子就总邀请我说：“哎，商家来呀，商家来呀，吃饭呢，请你吃饭呢，怎么地的。”我当时我就其实我心明镜。你说我作为一个文玩节目的主持人，文玩的商家有一些他肯定会贴上来。实话实说啊，有一些商家呢，典型属于那种爱惜自己羽毛。我总愿说这个话，爱惜自己羽毛的一些商家。你包括昨天我去一个大哥那儿，他是那个搞回流的，他发了一个视频，在他抖音上发了一个视频，点赞啊、不是点赞，不是点赞，点播量啊，朋友们，点播量过万。那家给他乐不行了。然后呢，是什么视频？他去参见一个上师啊，一个仁波切，他去参见一个仁波切，他去这个、不能说参见这个词儿不太精准，他去拜会吧，应该说是拜会一个仁波切，然后给人家也拿了点好的这种串子啥的，这个捻珠，给人拿点捻珠。他发完那个视频之后呢，点播量超过了10000。朋友们，这我发我的抖音视频里这些视频随随便便点播都过万了，但他老高兴了，他哎，你看我这过万了，跟我显摆显摆。我说我看看我这视频，我也没说别的，他说哎呀，你看我这点播量过万了，他挺高兴啊。我说哎，我也看看我视频，我看我视频咋样。我一看，我说哎呀，我这个啊点赞都过万了啊，哎呀，还行哈，还行。没，其实点赞没过万啊，点播量过万了。我说啊，我这个也还行啊。他说来，我瞅瞅你。他一瞅，哎呦，那跟你没法比呀、啊。我说我这也都是小了小去的。然后他说，哎呀，啥时候上你那蹭蹭热度？我说行啊，哪天合拍个段子。然后他想了想，算了，不愿意蹭那个热度。我就想，我说有一些商家其实他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的。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就是咱们讲叫唯利是图，就这一类的人。我说这个，就我最开始认识这两口子呢，后来我发现他老头就是这么一种人，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商家，就非常非常标准的商家，商人重利啊，商人重利。所以说这个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跟他老头接触的事少。后来吃过几回饭吧，唠的都是啥呢？上桌就开始就是吹捧我，恶意吹捧我，就是哎呀，名字的节目有影响力，怎么地的，哎呀，怎么着。然后呢，唠了几回之后，他开始跟我渗透。他说：“要不咱们一块赚点钱吧？”我说：“啥赚啥钱？”他说：“这么的，我整一个微信号，你就负责往里头拉听众，我就负责给你出货就行。”然后我就想了一下这个事儿啊，我说你得保证几点，就当时真的是朋友们约法三章啊，保证第一，货品必须得没有问题，第二，发的这个价格必须要低于市场价格，否则的话我为什么拉听众进来买东西。然后建了个小仓库之后，这不是往里头加了几回人之后啊，月卖。刚开始的时候，哎呀，说这个赚了钱啊，赚的利润把本钱扣去之后，剩下的利润咱俩三七，你拿三我那个你拿七我拿三，就说让我拿七成他拿三成， 说因为毕竟这个客户客源都是我介绍的嘛。我说不用不用，我那会儿真的朋友们我老讲究了，我说不用不用，他说那就那啥，我说五五一半一半分就行，他说那这么的四六，你拿六我拿四，我说真不用，咱就是半匹就完事儿了。然后每个月他给我打，每个月大概利润能有个一两百两三百吧，每个月啊，每个月朋友们。那你琢磨，就是我只需要说，哎，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去小仓库号看看，然后把这个人加到这个小仓库，或者分享一下二维码就完事儿，每个月多赚个一二百块钱肯定是好事。他就天天跟我吹，就是那个姐夫啊，天天跟我吹呼的，就是说这个，哎呀，怎么怎么着，就不用羡别人，又买车又买这又买这又买那，又换好手机的，你也行，咱整一段时间你也行。然后我告他了，我说不能加利润太高，就是加完之后你正常的卖价也得低于正常市场价。然后呢，然后我每天看，我每天会进去看他发完的货，我每天就会进去看，然后我会告他，我说哪个哪个不行，哪个得删了，这个货有问题，哪个哪个东西东西有问题，你把价格再调低一点吧，或者是这东西干脆不行就赶紧撤下来。我每天都会去看，然后
1: 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7: 说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来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然后现在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那个日行一善，刚才日行一善积大德啊，他说哥，那个小仓库还是你在运营吗？从一开始就不是我在运营。他说找你买的那个牙呀，现在都出笑纹了，颜色有些黄，正常，是牙都得出笑纹，然后牙基本它的走色就是先黄再橘啊，先黄再橘。咖啡都给我，他说明儿个他今天这串。哎呦，你把你前面那几个字打明白了。他说今天这串是菩提根还是六道木？六道木，这是一串老六道木的苹果园，就是它已经，这个是真正大年份的，不光大年份，而且是盘到位了，就是实修。文玩圈里头有一批老创子叫讲叫实修，就是这个佛教信徒啊，佛教信徒他天天用，天天持咒用的这种手串，就是。现在闻就全是檀香味，我为啥之所以抹油，我在尽可能仿这个藏区回流老六道木的那种油润度，再有一个我尽可能用酥油盖一盖它原来那个檀香那个味道，有点太过于浓郁了，就非常标准的那个檀香啊。但是我个人还挺喜欢六道木呢，明天给你们说说和六道木的爱恨情仇啊。是不是没经过碳化处？对啊，这是标准的原色，原色玩出来，碳化处理过之后的那个都是那种棕黑色咖啡豆那个色儿，现在市场上特别多说。

过老料六道墓，老料六道墓的那些全都是碳化，100%是碳化。我原来啊，真的，我原来我没觉得，后来我发现，但凡说老料的，除非去收老货，就是真正被人用出来，但真正被人用出来的六道墓呢，好品相的少，有一些人家不卖，人家讲话了，我用了小半辈子了，用了十多年了，然后我一天天天天撵这一串持咒过百万遍，就是如果真有个卡子，就在这个整个这108这串子上已经运行一遍了，这个是过百万遍的一串，所以我把它收回来，这是真真正正一个老太太实修的串子，没有压痕。你知道他们有的那个就念阿弥陀佛那个弟子啊，他们那个绳空的特别大，他们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压痕，然后尤其老太太平时那么撵，没有特别明显的磨损痕迹。你要真去收西藏啊，去西藏收老六道墓，好品相的特别少。然后他们那头呢，圆珠子，然后天天撵，撵成那种老型的特别多。明天啊，明天给网友们说到啊，六道墓这个东西。今天这个就盘一盘，没想到六道墓也能这么亮，尤其是大佛头。一是人家确实用老太太用的，老太太本身用的就特别亮。现在你看到这个亮，是因为我给稍微抹了点酥油，我在尽量模仿这种藏区回流老串子的这种质感，就是抹酥油、酥油贡的这种质感。而接着唠啊，接着刚才那个日行一善啊，就是小仓库从一开始就不是我在运行。为啥我说这个后来接触一段时间，发现这两口子都是还是这个姐吧。后来是咋的呢？小仓库最开始是我说这个姐她在运行，她是一个挺听话的一个女性，就是我告诉她，我说这个不行，必须得删了，她就删，她从来不跟我犟。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卖这么贵，包括有的时候人家听众买完之后发现这东西不行，人家退，人都给退，然后她也告诉我一声，说名字这次有这个月有俩人退货的。都给退，然后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你比如说打比方说啊，这六道墓邮到了之后发现呢全都露白心儿，全露白心儿，人家不喜欢你就给退了吧，退了。你后来呢，这个号就那个姐啊，有一阶段好像是生二胎，她就把这个手机呢，就小仓库那号呢，给她老头了，然后呢就一直都是他们俩在运行，我从来没碰过那个号啊，那个号我摸都没摸过。但是呢有听众过去，你比如是这样的，我会明明白白的跟这个玩友们明明白白说，我说这个号啊是一个我一个姐在运行，我一个姐在运行，你就直接过去买，你就直接过去要啥该要啥要啥，价都能给到最低，基本都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听众呢，加完小仓库之后，他不知道是我在弄，你看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以为那个号是我在弄，就会直接过去，明哥我想要个啥啥啥啥啥。这种吧，人家就不直接明白告诉你说，哎，明哥我想要个六道墓，他不会说我不是你明哥，但是我可以给你整串六，他不会这样，这没毛病。但是有一些网友会这样说，是明哥吗，你帮我找串六道墓呗，他会告诉是，就是这是其实我稍微有点膈应的事情，啊，但是我也没说什么。有个好，他说你还有什么卖文玩的商家没有你推荐的，回头再说吧。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事儿是我一个比较膈应的事情，就是他从来不回避那个号不是我，就是他直接不否定，他从来不否定那个号是别人在弄，就别人说是明哥吗，然后这个他就直接是，就这么回事啊。我就觉得就稍微心里有点闹别扭啊，但是仍然是在一直就这么还运行着。有的时候你比如这个月就干脆不卖货，他会告诉我这个月啥还没出，我说好的，那你说我还能说啥。然后呢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给他老，这不他生二胎，他就给他这老头，他这个老头我发现就不听话了。我不能说跟我合作

微信号，其实准确来讲是俩，就是明说完一号客服和二号客服，但一号客服我几乎不登录了，现在基本就是常登录的就是二号客服，有啥你就在那上头跟我说吧。以后就不要相信任何说我推荐过去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种的，你这个你就一对一得了，就一对一，这是最宝贵的，到啥时候我不能坑你们就完事了。然后到啥时候了啊，就是这个手机号到了他老头这个抖音这个微信号啊，微信号就名字的小仓库到了他的这个姐夫手里的时候，开始我说啥啥啥东西不行了的时候，他仍然偷摸卖，从朋友圈撤下来之后，甚至我怀疑有一些他可能会屏蔽我，就是微信有这个功能啊，发完朋友圈之后不让谁看，就是有一些我怀疑他屏蔽我，因为有好几个咱们的网友在仓库买什么东西呢，朋友们，虎钩子，纯纯假虎钩子，180多块钱，230多块钱虎钩子卖啊，朋友们在那上头买完之后过来，就是给专属微信号，就是我手里的这个专属要给我这发，说明呢我在你那刚买的，我说啥时候搁我这买的，他小仓库啊，花100多，他说这个是真虎钩子吗，我说你100多买真虎钩子你咋想的，然后我说你在小仓库买，他说对，我说你那啥你问问能不能退吧，就是纯纯假的啊，上面是骨头的，底下是牛角的，就是纯粘的拼接工艺虎钩子，工艺虎钩子就这个了，就花100多块钱，然后就当真的卖，然后呢我说你给我截图，我也有心痒的呀，我跟好多网友我说你们给我把那条朋友圈给我截个图，我过来看看，就是那个里头用的就是现在的这些网络的商家们还在用的非常卑鄙的手段，就是我绝对不直接告你这东西是啥，用一个特别暧昧的词汇，喵喵，就喵喵啊，喵喵，然后呢喵喵钩子啊，喵喵钩子都是这，他绝对不直接告你这是个公益的，他就干脆就不写，就是我始终认为啊，朋友们，我始终认为玩文玩的玩友们，你们在买货的时候，你不是一个玩家，你现在是一个买货的人的时候，你是具有知情权的啊，这个我是这么认为，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一个买，当你的角色是一个买文玩的人，你是应该有知情权的，你是应该知道这个东西的材质是什么，它里头所有的问题，它所有的好处都是什么。好多网友找我帮忙说，哎，明哥你帮我找个啥啥东西的时候，我基本都会把这一样东西啊，它的优点，它的缺点，它的弊端，它的好处，我都给你罗列出来。我说这个东西密度特别大，但是稍微有点小黄尖，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就是我始终认为玩友具有知情权，但是他那个就当时那个姐夫发朋友圈，没有，就是但凡有一些那种比较擦，一是比较擦边的东西，二一个就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东西。你比如说一串星月，这都我当年亲眼得见啊，一串非常明显的做旧星月，那个线啊，那开片的线假到不行，发朋友圈讲说老星月，他也不告你是做旧，这都不提啊，就告你开片星那个老星月什么什么价格，然后他告你这个价格特别合适，他只在某些领域里进行描述，说这价太合适了，快来买吧，这颜色太好看了，他不告你这是做旧出来的颜色，他只告你这颜色太好看了，然后快来买吧，就只给你打这么一个，就是这么来宣传，朋友们，这是我其实我非常膈应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跟他说过好多回，我说不行的货品必须得往下撤，不能卖，就砸我招牌，你那是相当于打我脸，你那相当于砸我招牌。他啊，知道了。然后呢，有听众找他退货的时候，这就我说原来那个姐呢还好一点，就比如说，哎，这六道木有白芯儿啊，因为他树都有白芯儿啊，有白芯儿，正常打孔道就把那白芯儿打掉了。有的呢，他打歪了，打比方说这白芯儿在边上呢，他说，哎呀，明哥有白芯儿啊，他也不。

0: 告诉你，我不是你明哥。他是哎呀，那六道木有白心，那我给你退了吧。就原来那个姐能做到这一点，后来那姐夫弄呢，哎呀，这有白心啊，哎呀，都有白心，玩吧，退不了，你玩了就退不了了，跟来这个。然后好多玩友都相当于好多玩友都上那个专属银号找我告状去，哎呦，就弄得我说给人退了吧。他说退了那钱就得给人返回去，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的。我说宁可少赚钱，就是宁可不赚钱，你不能砸我招牌呀。我当时节目也已经砸的也得有个六七年了吧。你看2022年算的话，14年20年六年了，六七年的时间是有了。然后就每次唠的都不愉快啊，就再也不像这频繁请我吃饭的时候，哎呀名字怎么的，那家给我吹乌丢乌丢的啊，后合作了之后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就这样式的。然后后来有一阶段我就长脸了，一方面我跟就是已经有仓库号的这些玩友我说你们别在那上买货了，然后一方面好多要仓库号的我说没有仓库号了，我就不往里加新人了，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还两头不伤感情的手法方式，就是我不往仓库里加新人了，是不是？这还行吧。而且主要是朋友们，我是一个面子非常矮的人，我曾经跟那个姐和那姐夫我说过这个话，他说哎呀好多人合作最后都闹掰，我说你放心，我不带跟你们闹掰的，我这个人就是我面子矮，我脸小。我说到啥时候到哪一天，只有你们提出来说哎停止合作，不会从我嘴里说出来不合作了，就不会从我嘴里听了这个话。到最后我只能就是做到说啥，我就不往里加新人了。其实朋友们，后来我想了一想，就有点像情侣之间冷暴力似的。我的这个做法吧，其实我不如直接明说。现在我这岁数稍微再大一点吧，我就发现这事儿其实不如明说。然后我就不往里加新人，然后他呢那头就是买货的人就少了呗，然后每个月每天都不往里进新人的时候，他就总跟我反映，他说哎呀这挺长时间没有新玩友这个加这个仓库号了。我说啊这个那就再等等，因为那阵就已经是20年前后了，我说这闹疫情很多地方都受影响，大家没有闲钱买文玩了，我就总拿这话搪塞他。后来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毕竟那个号里还有一些人，对吧？还有一些人，这些人干脆就不买货了吗？我不知道。但是呢，他干脆就不给我转账了，这没毛病吧，朋友们？就是你这号里无论有人买货还是有人不买货，你不都有盈利吗？不是，你不说好的五五分成的盈利吗？有一阶段就是没这事儿了，就不给我转了，就月月都没有动静了。然后呢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子，因为有一些玩友我知道就走的比较近的，我知道他们都有仓库号的，我就问他们，我说哎最近仓库号更新了吗？因为那会儿我就看不到仓库号更新了，他们告诉我仓库号天天更新呢，我就知道啊应该是把我屏蔽了，或者是应该不是屏蔽了，就是取消我那个什么什么玩意儿，就是我可见呢，就是不让我见，就应该是设置这个了。我说啊那我就知道了。然后有的玩友呢也会偶尔过来说，哎明哥我这是前两天搁小仓库买，这我就知道仓库号仍然在卖货，就是他卖完之后所有盈利的钱他就自己都留下了，就不给我，就没有所谓的分成这个事儿了，我就知道了。我说啊，然后我就把原来我这个专属微信号里头曾经发过小仓库的所有链接，什么这个二维码什么，我就把那些就全都删掉了。再有玩友过来问的时候，我就说没有小仓库，仓库取消了，我就直接这么说。然后有的时候现有的这些呢，我就说你们把那号删了吧，我说不是我在弄。有一些玩友呢知道我不在弄，就很捧我，你知道有很多玩友特别捧我，他知道不是我亲自在弄，他们就删了。还有一些玩友呢，这些玩友其实是现在专属微信号里头大多数的存在，就是认货不认人。这也是我给好多玩友都是啊，好多玩友都是，就是从来没有让我帮忙找过文玩，从来没有让我帮忙找过东西，在各种各样的平台啊渠道啊找文玩，然后过来问我。我就想，我说他要不信任我他不可能问我， 他要信我，为什么我推荐特别合适的东西他从来没买过。你知道有好多都是这样的玩友，只认货不认人，就是他就，我当然我也没说就是所有的玩友他们都有责任必须捧我，我也没那么不要脸，但是就是确实有这种存在，就是人家也不捧我。我说啊，认货不认人，那我就没必要跟人家说了。但是有一些呢，买来买去买两样比较让人伤心的东西之后，他自然而然就知道了。打那之后我就再也不宣传这个事儿呢，就我没有提啊，就还是那句话，就像这个情侣之间冷暴力似的，我没提分手，但是呢我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让你提分手。其实有点渣男啊朋友们，但是我真的我想不到别的什么招，而且后来是干脆就不联系了，就是不联系了。闹得反正我个人觉得啊，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不是很愉快。现在小仓库呢还更不更新我就不知道了。我问过很多玩友，有的玩友说哎呀小仓库好久没更新了，我说啊那就是不更新了。我说也本来也不是我在弄，你就删了吧。现在但凡有过来问仓库号的，我都说你赶紧把那号删了吧，基本就是这样了。那号应该也都作废，应该都那啥了，好久都没登录了应该是。这基本就是我和小仓库的爱恨情仇了啊。那号只能24小时内退还，什么玩意儿24小时内退还。赵哈哈还问呢，兄弟驾到怎么不更新，那节目都黄好几年了，那节目23年还是24年 ,23 年那节目黄的没有了啊，没有了。所以现在玩友们就有什么呀，后来我发现了，你推荐哪个商家呀，就这么说，玩的多好的，在一块玩的多好的商家，能不推荐就不推荐，以防以后闹得不愉快。真的，我算发现了，因为毕竟我是个电台主播，他们是商家，商家身上还是那句话，就一定会有商家的习气，啊，一定会有商人的习气，商人商人呢、啊？原先有个歌怎么唱来？商人商人实在太商人，这个行了，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了啊，就没唠什么正题。明天啊，跟玩友们继续讲一讲老山潭黑肉、红肉、黄肉，然后怎么来选料，无奸不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啊，这话没毛病。当然，有一些商家确实，我原先总愿说诚信商家，诚信商家，但是其实这个词儿就不是特别的精准。商家，我还是那句话，商人看的是利。当然有商人看情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们，你们要记住了，商人凭什么跟你们谈情分，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好多玩友来找我，说让我帮忙去找东西，因为我跟那些商家有情分在，有些商家我们有十多年的交情在，你们跟他们没有，啊，这个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然后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向添加现在那个号，春生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现在那个号，你看大声音，大声音，这就是我们就是私交，这就是私交，那个不是私情啊，我没有私情，我没有私交，对吗，名字老师？那个一天天就跟我扯淡，一天天跟我扯淡啊！那个完了，给我插懵了。那个喜马拉雅搜索喜马拉雅搜索名字说文玩，订阅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早7点仍然直播啊，我们明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